0: 性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25151545、25156、25154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平台上有网友提问说，无人机农田打药也需要报位吗？我们刚刚是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一则关于加强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控的通告哈。通告当中我们也看了哈，是有这个具体的管控对象，还有规范飞行的一个活动的。但是这个无人机打药这一块并没有说，通告当中无人机打药这一块并没有讲哈，您最好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村里还有咱们政府部门来进行咨询。咨询好之后我们再进行无人机打药啊，咨询好政策之后您再进行无人机打药啊，要不如果后续如果咱们是不可以来进行飞行的话，咱们进行飞行了而且没有进行报备的一个情况，那就后果会有影响哈，会后果会产生一些麻烦的，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示。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网友提问说，请问百姓热线有律师帮助的时间吗？在我们节目当中现在目前还没有律师帮助的时间，我们是可以给您提供律师的这个电话，还有就是咱们延吉市这一块呢，它是有法律援助中心的，您可以到现场来进行咨询或者是打电话咨询也都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哈，在我们的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当中，每周一到周五10:30到10:55有一档为您说法的栏目，它的这个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10:30到10:55，咱们也是可以和这档节目中来进行咨询法律相关的问题的，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示哈。如果您想到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到现场来进行咨询的话，建议您哈带着所有的这个材料到现场，会有律师给您提供帮助。现场咨询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他是要看材料的，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延吉市法院附近哈，是在延吉市法院附近。我来告诉您一下这个地址哈，您看看您能不能找到。地址呢是在延吉市朝阳街183号 A 座综治中心哈。A 座的综治中心，它这一块也是有法律援助中心的，您可以哈，方便的话告诉我一下，您是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我来给您找一下具体的这个综治中心的联系方式以及地址，这样的话也是一种比较便捷的一个方式，哈，这个是给您相关的解答。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25516、25514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做我要快乐的这位网友，您刚刚是咨询的关于律师的相关的问题哈，有电话吗？我们这边是有这个律师的手机号，但是在节目当中不便和您说哈，如果方便的话，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场外记者提供给您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25546、25514547，您可以打电话，我们会告知您。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就是您告诉我，在平台上留言告诉我您是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咱们是延吉市这一块有延吉市综治中心，延吉市综治中心这边也是可以给您进行法律援助帮助的，这边也是可以有相关部门来给您提供相关的帮助的。

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中考生还有我们的高考生，咱们的这个准考证千万不要弄丢了哈。延边各景区场馆是，用这些证件的话是可以享受相关的福利和待遇的。2026年盛夏毕业季，延边州全域景区场馆是推出了中高考考生专属的优惠，涵盖免票、半价、特惠套票等福利。活动的时间、票价、适用人群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先来看一下延吉市这一块，6月8号到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毕业证或者是录取通知书可以享受恐龙王国主题乐园158元，原价是238元，温泉水世界98元，原价是138元，花开永不败演出票138元，原价是198元，含博物馆讲解。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即日起至9月30号前，高考生是凭准考证录取通知书是享半价的，中考是没有优惠的。延吉恐龙博物馆学生凭学生证的常年是半价。海蓝明珠分时段预售，高考预售时间呢是6月3号到6月8号哈，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中考这个预售时间呢是6月22号到6月28号，6月9号到8月31号是通用的。通票双观光层加气象馆加高空秋千加玻璃栈道是108元。观光加玻璃栈道、观光加高空秋千均是89元。我们再来看一下珲春市房川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届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是免大门票的，费用仅需要自理7元，到站车费是即可入园。图门市这一块呢，图门口岸朝鲜族非遗展览馆暑假期间，吉林省内考生凭准考证免票，全国持吉林省院校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均可以免门票游览。再来看一下敦化市，敦化市的多家景区推出了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持本人的准考证、身份证享受优惠活动。六顶山文旅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是免大门票的，观光车票是自理的。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门票是半价30元，大石头亚光湖湿地公园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享受5折优惠，原价是40元，折后是20元。高考生持准考证和身份证享受免票。夜明湖农渔乐园暑期期间门票特价是36元，原价是68元。敦化中城民俗酒店入住客房享受门市价基础是 7.5 折优惠。再来看一下龙井市哈，六月专属高考优惠引东住故居是20元，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多档特惠是20元起。良田百事景区六月九号到六月三十号，高考生智慧农场免费入园，彩虹专列半价。运动馆是每人是68元。玉龙湾5月22号到6月20号持证学生套票低至25元，全套通票是45元。平安山温泉6月7号到6月30号高考生抖音购票是88元，原价是168元。平安山景区6月1号到8月31号中高考生及大学毕业生线下购票享网红七项双人套票是198元，免费体验步步惊心、1.4 米以上空中这个之境等哈。蘑菇村庄学生票是29元。我们再来看一下河龙市金村长龙德民俗园，六月整月是针对于高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任选骑马、划船、山地坦克一项体验。青龙渔业6月9号到8月31号高考生凭准考证是免大门票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图松花村，6月10号到8月10号高考学子门票全免，享受低旅居的体验。大床房标间呢是每间是98.5元，民宿每间是211元，三人露营烧烤这个套餐是211元，咖啡每杯是9.85元，打糕泡菜民俗服装三项体验仅需要9.85元。这个夏天持一纸青春凭证畅游延边山水风光民俗秘境，解锁高性价比的毕业旅行。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是谁？当第一颗子弹划破黑暗，光明以不可阻挡的速度点亮希望，祖国之力量在红土地上热血而生，在岁月沧桑里不改本色。我们是听风者，与贵军云涌中捕捉蛛丝马迹，是追光者，在隐秘角落里守护我心光明，是无名者，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写下忠诚的名字，是我们，也是你们。国家安全与你我相关，每个人是受益者，更是国家安全的捍卫者。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2: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有一网友提问说，延吉市今年中考的具体日期是什么时间呢？延吉市今年具体的中考日期，我们看到这个官方上还没有发布哈，官方上目前现在还没有发布具体的时间，建议您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如果我们看到具体官方发布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介绍，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示。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已开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一个通知要求。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为推进地区网约车的工作哈，保障从业人员多元化劳动权益，促进网约车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已开通延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的考试。申请人呢是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申请考试的，具体的这个考试时间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3: 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子。
2: 啊，您说。
3: 我听说是哈，这就是那个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的家属，如果有病的话，那个需要就诊的话，说是可以到那个指定的部队医院就诊，有没有这回事情？
2: 之前我们是看到别的地区是有相关的政策，但是目前来讲哈，延边州内这一块我们没有了解到相关的政策内容，稍后我们再来确认一下。
3: 哦，目前还没有
2: 吗？对，目前我们是没有看到相关的政策，稍后我们和这个相关的部门确认一下吧，好吗？
3: 那行吧，那麻烦你们了。
2: 您是想问哪个县市的呢？
3: 这个跟县市有关系吗？
2: 对呀，我们是和县市来进行咨询的，是延吉市的吗？
3: 那你问我是龙井的，那你我是龙井的。
2: 龙井的。
3: 你问延吉也行，问龙井这边也行。
2: 龙井和延吉，我们都分别来了解一下吧。
3: 对，那也行。
2: 泉州八个县市的，我们都是可以在节目当中先来了解一下。
3: 那你泉州八县市全了解一下，如果了解好的话。完，咱各县市人不听完节目之后，都知道了这个事情吗？
2: 对呀，
3: 那不更好吗？
2: 是啊，就是您做的这个提示非常好哈，我们都来了解一下。
3: 那麻烦你忙。
2: 不客气，等我电话问好之后给您回电话。
3: 好了，谢谢。
2: 好，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

0: 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留言。这位网友说，两轮电动车上蓝牌的具体标准哈，网上买的车上蓝牌的话都需要提供哪些资料呢？先来和您说一下，延吉市没有电动车蓝牌的，咱们是有这个绿牌，绿牌的话是新国标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然后蓝牌这一块呢是电动轻便摩托车、是机动车。先来和您说一下延吉绿牌这一块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具体的一个标准哈。具体的一个标准，它必须得首先要有这个脚踏骑行的功能，这个是不能拆掉的。最高车速是每小时25公里，超速是自动断电的。它这个电机功率呀、电池电压呀、整车的这个质量啊，还有这个 3C 认证、车架号、电机号，这种情况下都具备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是发绿色的正式号牌，免费上牌的，这个是免费上牌的哈。然后这个关于这个延吉蓝牌这一块，这个是电动轻便摩托车、机动车的一个标准，是属于机动车的，必须上蓝牌。然后呢，您同时要有相应的一个驾照哈，然后买这个交强险，这个车速啊、电动机的这个功率呀、还有一些整车的这个质量啊，都是在范围内的。那这种车的情况下是不可以载人的，走机动车车道的这个最右侧，这种车辆的话是需要年检的。就是您提到的我们在网上买车的话都需要提供哪些资料的一个问题，在网上买车的话，咱们也是需要提供这个车主身份证的这个原件加复印件的，还有正规的购车发票，这一块您一定要记清楚了哈。就是您在这个网上购买的时候，您一定要和他要一下，和对方来要一下哈，正规的购车发票。这个购车发票呢，包括了什么姓名啊、品牌型号啊、车架号，还有电机安全号，还有就是车辆的合格证这一块，带车架号、电机号、3C 标识的，然后整车的这个照片、车架号的一个特写、电机号的一个特写，这个都是需要上牌来进行使用的。车辆必须到厂来进行验车，验车这一块呢，如果要是延吉市这一块的话，咱们是可以到延吉建学派出所院内来进行登记，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示哈。网购的话有一些注意事项哈，还是得和您明确的说一下。您问商家，比如说我们买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是否有这个新国标，有没有 3C 合格证、正规发票，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这几点少一项的话，您在这个当地这个进行上牌，没有少一些资料的话，也是很麻烦的哈，有可能会导致您上不了牌。还有就是跟这个对方来确认一下这个 收货的时候我们要核对车架号、电机号还有合格证，发票信息是要一致的，是要一致的。这个是给我们叫做浩浩的这位

0: 网友进行的解答。如果您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已开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一个通知的内容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进行介绍。我们刚刚说了，这个申请人是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申请考试的。我们是可以在这个手机端和电脑端都是可以来进行申请的。先来说一下这个手机端哈，使用即事办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登录即事办首页下方点击办事，然后点击交通出行，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进行申请。需要注意的是，资格证的类别和归属地区这一块我们一定要看好了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电脑端操作。电脑端操作的话，我们使用电脑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注册登记后来进行申请。登录的这个网址哈有点长，登录的这个网址有点长哈，我们慢慢和大家说一下。 http://www.jlcypt.com 8082 SELF， 这个是我们在电脑端的登录地址。考试通过之后，使用即事办小程序 APP 或者是自助端下载电子证照即可哈。手机端和电脑端我们都是可以来进行操作的哈，哪种方便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哪种。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已开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一个通知内容，供各位参考。如果大家在这一项内容当中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在电脑端介绍的这个地址是比较长的哈，你没有记录下来的话，同样也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会给您进行一个告知。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提出的问题。这位网友说，新国标就能上绿牌吗？不一定啊，不是说绝对性的。标着新国标就一定能上延吉绿牌，必须同时满足。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您说了啊，您可能没有听明白，就是它是有标准的具体的它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因为我们之前呢也是和交警部门咨询过相关的问题，一共是有这个七项的内容，必须得一致情况下，我们全都满足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上绿牌，也就是国家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17761-2018 是有相关文件规定的哈，有脚踏骑行功能的。必须能人力骑行哈，最高车速是每小时25公里，超速是自动断电的，电机功率、电池电压、整车质量带 3C 认证，车架号、电机号是清晰且与合格证发票是一致的情况下啊，咱们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话才是可以的。然后您刚刚提到了这个网上买车，这个网上买车的情况下，我们也跟您做出了提示，比如说这个车主的身份证原件、正规的购车发票必须有姓名、品牌、车型这个车架号、电机号，这个是正规购车发票当中必须包含的内容。然后还有这个合格证带 3C 车架号、电机号的 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啊，咱们才可以哈。比如说这个卖家说有这个新国标，但没有脚踏，上不了绿牌。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上不了绿牌，因为我们刚刚也给您做出了相关提示的，说这个一共是必须满足这些条件的七项内容条件的话，我们才可以来进行。满足七项条件的话，我们才可以进行的。所以说您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和商家问清楚，一定要和商家问清楚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提醒。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的网络平台也是继续来给大家进行开通的啊，我们的抖音平台视频号也是继续来给大家进行开通的，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平台上留言提问。
6: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9: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0: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9: 北京时间8:30。
1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3: 民生无小事， 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1545、25151546、251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战先生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哦，我是去年在延吉尼桑四 S 店，
1: 嗯，
2: 买了那个五年的那个全车保养的合同，
1: 嗯，
2: 之后那个就是去年用了一年，之后今年再去做保养的时候，他就不给我做了。
1: 什么原因呢？
2: 他说那个就是他那个店现在换法人了，原先的这个法人不干了，
1: 哦，
2: 说他们换新的法人了。
1: 嗯，
2: 可是我去做的时候，就是当时卖给我保险的那个经理和那个销售人员还都在，
1: 嗯，
2: 他们售后的这些工作人员也都是现在原班人马，之后店儿位置也都在这个，他们就说换人了。可是我说要看他们的营业执照什么，他们也不给看，就说不给做了。
1: 现在他给的答复理由站不住脚了。
2: 那我对呀，啊，我老百姓，那我现在去那是不给我做呀，我也没有办法呀。
1: 那不能说没有办法呀，得跟他们去讲啊。已经签了合同了，你不能说换了法人，我之前钱都已经花了，是五年的这个时间只做了一年，而且这个保养合同还是在范围内的。
2: 对，
1: 嗯，合同咱们手里有吗？
2: 啊，有，都有。之后我当时在那嘎也报警了，
1: 嗯，
2: 报警了，警察也去了，
1: 嗯，
2: 警察去了之后，警察说这是就他像他们说的，就是我换法人了，可是现在的法人就不承认这个事情了，跟原先的法人没有关系了，人家警察这边也不管。之后后期我也那个咨询了这个，就是咱们延吉市有一个那个北大那边有个
1: 中智中心，嗯，对
2: 啊，对中智中心，我去那嘎我也去问了，
1: 嗯，
2: 之后那嘎有那个就是律师，
1: 嗯，
2: 他跟我说就是像我这种情况，只能就是打官司，就是才能维权，不打官司这种情况维权不了了。可是我打官司，我也想打官司，可是我那个就是起诉他们这个人，我只有他们在网上只能搜到他们的名字，
1: 嗯，
2: 这个起诉这个人的信息什么的，嗯，这个什么身份证号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也搜不到，我也有想起诉，现在也起诉不了。
1: 嗯，具体对方的信息咱都没有哈。不知道应该起诉谁，然后具体的信息都没有，咱最初的这个法律程序咱都走不了了。
2: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
1: 嗯，
2: 就降到这嘎了，就是钱不多，
1: 嗯，
2: 就是五年是2500块钱，
1: 嗯
2: 啊，都那个，可是事儿不对呀，啊，你这么大的延吉尼桑四 S 店这个公司，你说不干，你说黄了，我们老百姓花这个钱，你说不管就不管了，不能这样的呀。
1: 是啊，就是您在描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不合乎道理的啊。然后，
2: 啊，
1: 合同当中有没有说这一项的内容？咱们签合同的时候，比如说，就像您提到的，换法人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合同当中有体现吗？
2: 啊，没有，没有，没有，他只合同里头写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中途这个，不在他这家做了，你上别的地方做了，
1: 嗯，
2: 这样的你就属于那个就是违约了。你在后期再想做的东西，他就不给你做了。还写的就是，比如说我这五年一共是8次保养。这8次保养五年之内你要做不完，到期了也就算拉倒了，
1: 嗯，
2: 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对呀，
2: 可是那你换人了，这顶他也没写，他也没明确说换人了，这东西就不管了，这个没有啊，
1: 他就钻这个空子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嗯，就钻这个空子了。然后我们现在哈，
2: 啊，
1: 就是具体的原来卖给你这份保险的工作人员也在，其他这个工作人员也在，就是更换了法人。哎呀，我就觉得确实是不太讲道理哈。那这样，具体的我们有没有和这个消费者这个权益协会来联系过？
2: 哦，对，这个我也打过电话。
1: 嗯，然后呢？
2: 1234-5和12315，我也给他们打过市场监督管理电话，给他们打过。
1: 嗯，都怎么说呀？
2: 给他们打电话中，他给我回复一开始打的时候，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说这个不归他们管，因为他现在属于开发区那片了嘛。
1: 嗯，
2: 他给我开发区那个监督管理局给我回电话说这个他们管理不了，
1: 嗯，

0: 他们再给我处理，再给我处理之后，他们就给我又等了十多天，之后又给我回了个电话，问我说事情处没处理、
1: 嗯。
0: 可是中途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这个事情。
1: 嗯，
0: 就是我说没有人给我处理。
1: 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一块的话，是在他们负责的范围内吗？
0: 嗯，他说不是他们，就是关于汽车这方面、合同这方面，他们不负责。
1: 嗯，但是合同这一块是有的，但是他不按照这个合同内的这个情况来做，中间是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的话，是不在他们范围内吗？
0: 对，他是这么给我回复的，说不在他们范围之内、
1: 嗯、
0: 他们处理不了。
1: 嗯，好，那下一个部门咱们再来说一下消协这一块是怎么答复的。
0: 那个我先去找的消协，
1: 嗯，
0: 啊，我先找的消协，消协是这么说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或者他们跟我，他跟我又说是，哎呀，那叫什么个地方呢？就金大路广场那边一个，
1: 法律援助中心，
0: 啊，不是，叫什么？我看一下啊，
1: 嗯，您找一下具体是哪个部门，
0: 啊、
1: 因为就像您说的。到店里这种情况我们也报警了，那报警这一块呢不是在他们的业务范围内，然后消协这一块呢也不是在他们的范围内，然后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一块也不是在他们的范围内，那具体的事项我们只能是难道走这个法律诉讼的途径能解决相关的问题了吗？
0: 对，所以
1: 嗯
0: 他要是有别的什么途径，我想我现在我起诉我也认，花钱我也认，可是我现在想起诉我也起诉不了人家。
1: 对，
0: 我什么都没有，我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属于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就得认倒霉了。我这边现在就不承认了，你愿意咋地咋地了。他们现在就是这个意思。
1: 嗯，但是就是觉得特别的不讲理哈。
0: 啊，对。
1: 嗯，我也觉得不太讲理，就是您在跟我描述的这个过程当中，哎呀，我也觉得。心里面憋着这一口气，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老百姓正常花钱去想做一个保养，你不能说因为换法人了我这个合同就不生效了，那我现在这个各种这个单位职能部门我也找了，不在他们的这个职能范围内，然后我现在想打官司想起诉我都起诉不了。
0: 对，
1: 嗯，
0: 他们现在就好像就钻这个法律这个空子，就是让你这个老百姓就是没有地方去说理。我现在就是对，现在就是像就是我这种欲富的这种情况啊，我现在都特别特别的抵触，我就感觉没有，
1: 有点害怕了，没有安全感。对对对，
0: 啊，对，特别没有安全感这种。
1: 嗯，
0: 就是
1: 那这样，就是您刚才说的，工作人员告诉你上这个金达莱一个部门
0: 啊，商务局
1: 啊，商务局，咱们去了吗？
0: 啊，没有，
1: 没去。那这样，您就不用跑了，交给我们，我们来帮助您问，好不好？
0: 对，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像我这种情况，你看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1: 是啊，就是因为正常来讲的话，按照我们的这个流程这一块，就像你也是特别了解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就像首先我们问了这个消协呀、市场监督管理局呀，还有这个综治中心、法律律师这一块，我们都咨询过了。我觉得您走的这些程序都是对的，但是呢，工作人员答复说不是在他们负责的范围内。那这样，您说了这个金达莱广场的商务局咱们还没有去。那这一块交给我们，我们先来和他们问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吧。
0: 对，你帮他问一下，说我这应该怎么去测。
1: 是，
0: 我真是没法整了。我就觉得你说咱说耍无赖到你那嘎天天去闹，咱说影响人工作，咱也没有必要这个东西，几千块钱的东西你就，可是我不去找他们，我自己感觉这个东西我还特别特别的窝火。
1: 对，
0: 这不就是明摆的骗你吗？就是骗你钱，人家就还不承认，你告诉你骗你了都还，人家还不承认，你说这个事儿，你说真是不好整。
1: 嗯，就是和您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觉得挺气愤的哈。但是现在是，目前来讲的话，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办法。我们先来问一下商务局，看看他们这边怎么说。
0: 嗯，
1: 然后您也把这个4S 店的这个联系方式提供给我们，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啊。
0: 4S 店的，你说4S 店，我还真没有，我上回是在那个。就是那个百度里头搜出来的
1: 啊。哦，您搜到这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是正常的状态吗？能拨通吗？
0: 啊，正常能打通。
1: 啊，那您告诉我们，我把您的电话接到场外，我们来帮助您问一下啊。
0: 嗯，行，
1: 多渠道，我们也是来帮助您想想办法吧。
0: 对，你就这么大个泥塘四 S 店，
1: 嗯，
0: 你说不承认就不承认，你真是
1: 这个信任
0: 度
1: 啊，还是说得让我们老百姓就是信服的哈。这个口碑是口口相传的。
0: 我打这个电话应该不止我一个人， 我感觉应该延吉市由

0: 少人出现这种情况，可是他们不去找啊。
1: 目前我们是接到过您的电话啊，对，就是在我的节目当中接到过您的电话，其他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不是很了解
0: 啊，
1: 所以说先解决一下您的问题吧，我们也是争取尽最大努力来把这个问题给协调好，但是如果要是不是说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哈，给我们百姓热线打电话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也希望您理解一下啊。
0: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好。那好，把您的电话切到场外啊。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战先生提供的这个联系方式哈。我们先来记录一下，记录完之后我们在节目之后吧，会和相关部门就来确认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迎进一下这位是吕先生的电话。你好，吕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嗯，那个刚才跟你说完了，好像是。
1: 是这样的，刚刚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电话现在接到直播间，您需要把您的问题重新说一下的。
2: 嗯，那个我听说咱们这个延边州可以办理这网约车驾驶证，资格证书是吧？
1: 嗯。
2: 我想咨询一下，因为我本人有这个资格证书，是外地的，但是在延吉可不可以用？是不是再可以重新再考啊？是可以换证啊？我就咨询这个事儿。
1: 好，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来问一下啊，您之前是在这个外地已经考取了相关证件，这个证件是电子版的吗？
2: 对啊。
1: 什么时候领取的？
2: 很多年了。
1: 很多年了。
2: 对，
1: 好的，清楚了。那这样您等我电话，问完之后我们给您回电话吧。啊，
2: 对，可以，谢谢。
1: 哎，好，因为它这块的话是有一个资格证类别和归属地区的。
2: 对。
1: 啊，对，您有没有尝试操作过一下？和您的就是现有的一不一样？
2: 你说什么？我不太懂。
1: 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来给大家介绍了具体的这个操作方式哈，申请考试的一个方式，它有资格证类别和归属地区的。您之前是在外地考试的嘛，对吧？
2: 对。
1: 啊，那外地考试的话，它归属地的话就是在您考试的那个城市。那现在这一块的话，它是有归属地区的。
2: 这个我不太懂，也不太会啊。
1: 嗯，那这样我们先来帮助您问，如果咱们符合条件的话。啊，咱就不用考证了。如果不符合条件的话，您再申请考试，可以吗？
2: 对，可以。
1: 好，
2: 谢谢、啊。
1: 等我电话，不客气，再见。嗯，
2: 好的，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您好，张先生。
5: 喂，你好。
1: 哎。

0: 你好，
1: 我想麻烦一下。
0: 嗯，您说。
1: 就是低保户，我还我都80多了，86了，所以还残疾。这个我想安电梯的怎么，他有没有优惠啊？

0: 一下哈，这个楼龄与层数，这个是依法建设权属清晰的四层级以上住宅，然后不在拆迁计划范围的，还有这个结构安全，这个结构安全呢是经专业机构鉴定，房屋结构消防符合安全要求，还有这个业主同意的比例，这个业主同意比例的话，它是有这个参与表决啊，具体的相关人数，还有这个投票的这个人数啊，具体有比例的。然后整栋楼单元多数同意的是即可的，不是说全同意咱们就可以安装了哈，多数同意咱们就可以了。这个是一户提出申请，咱们到这个街道社区，然后按照相关的流程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1: 这个我再麻烦我再问一下，他这个，他这个就是这单元，就是这个单元嘛，全是低保户，
0: 都是低保户，
1: 房子是国家房子，是房产房子，这个有什么优惠没有啊？
0: 具体的跟您这个低保这一块是没有相关的一些关系的，
1: 那就是他这个。这房产房子这个安的这费用得怎么算呢？
0: 费用的话得需要看啊，它这个是补贴的标准呢是减总价是每台合计是25元，具体的得需要看个人出资这一块部分来进行平均分。
1: 它这个就是房产房子还得这还低保户，这还得花钱吗？
0: 对呀，他这个跟你是不是低保户没有关系的，
1: 他这房子是这个
0: 公租房啊，
1: 公家的，哎，
0: 是公租房啊，
1: 廉租房啊，对，
0: 廉租房啊，那您不能说您一户同意了，得多数户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然后跟您这个是不是您是这个廉租房申请人或者是低保户这一块，他是没有关系的啊，对。
1: 这就是这个廉租房子安完这个电梯，他这个成，这个是不就是那我明白，他不等于国家的了吗？
0: 对呀，那就是国家的呀。
1: 是国家，那还得
0: 个人。那你说你个人申请，你个人申请，现在您住的是这个廉租房，咱们进行申请了，那该需要支付的费用，咱们也是同样来进行支付的。但是就像我们这个低保户这一块，他每年都是需要进行审批的，您个人这一块比如说掏出来这些钱，他这个银行账户里边有没有这些钱，他都是来进行审批的，会不会影响到你下一年度申请低保这一块，我不是很了解。
1: 你就给问一下呗，麻烦你给问一下子。
0: 是可以问的，是可以问的啊，没有问题，是可以帮助您问的。但是您说了，您是低保户，然后现在住的这个是廉租房，然后您想就是年纪大了，想申请这个安装电梯，国家是补贴一部分，我们自己需要掏一部分这个费用的，自己掏一部分这个费用的这个钱从哪儿出啊？
1: 就是啊，
0: 对呀，
1: 低保户。
0: 但是现在目前来讲，针对于低保户这一块是没有具体的相关明确的一个要求和标准的，跟你是不是低保没有关系，你安装电梯这一块和您是不是低保户没有关系啊。这个低保户在这个安装电梯的话，他是没有来进行这一方面单独的一个优惠政策的。
1: 他问题这个是咱这个住廉租房，他们交房租了，这个。
0: 对呀，你交的是房租啊。对，我刚才跟您说了，就是我们是低保户，想申请这个安装电梯，但是安装电梯这一块补贴是不是您是不是和低保户没有直接必然联系的啊？没有必然联系的。那这回您听明白了吗？不是说您低保户他这边就可以给您免费安装，或者是咱们花的费用少，没有这一项规定的。
1: 问题，他这是廉租房，这房子是公家的。
0: 对呀，那到时候就得看您自己选择了。而且是您这个房子，您能不能安这个电梯还不一定呢。现在就是您一家同意安装吗？得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咱们才能安装，然后走正常的一个程序。
1: 他要是不花钱吧，都是廉租房哈。
0: 现在是针对于廉租房这一块安装加装电梯还有低保户这一块没有明确的一个规定，

0: 这个应该有个明确规定的，他这是国家房子，就是花租金了，按完了这不还是国家的电梯吗？是不是这就是有点想不通了？就是
1: 确实是有点想不通哈。那这样，因为咱们这个相关的政策内容吧，我们也会把您的建议递交上去。好吗？
0: 对，
1: 我们会把您的建议递交上去。毕竟我们这个是年纪也大了，然后这个状态和这个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如果想安装电梯的话，确实是很吃力的哈。就是从个人家庭目前经济状况来讲的话，也是很吃力的。我们来帮您把这个建议递交上去吧，好吗，张先生？
0: 那就麻烦你给我回个电话，好吧？
1: 可以的，我们把建议递交上去啊。我会给您回电话的，等我电话，好吧？
0: 好好，谢谢
1: 了。好，不客气，再见。
0: 好，一生平安。好，
1: 谢谢您啊，也祝您万事顺利啊，谢谢您，再见。
0: 谢谢。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是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1: 好的，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条信息哈。反馈信息，我们刚刚是有一位网友想了解一下今年的一个中考时间，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答复说，今年延边州九年级中考主科笔试时间是6月27号到6月29号，初二递生考试安排在29号下午，30号上午是朝鲜语语文，教育局的咨询电话是 290-3911， 延吉市教育局的咨询电话是 290-3911。这条反馈信息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啊。刚刚我们是有一位网友想了解一下今年的这个中考的具体时间段，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答复说，今年延边州九年级中考主科笔试时间是6月27号到6月29号，初二递生考试安排在29号下午，30号上午是朝鲜语语文，教育局的咨询电话是 290-3911 290-3911。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的时间安排。我们先来看一下正式报名的时间，是在6月10号8点到6月14号的18点，以预报名家长登录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点击进度查询，核对信息无误后提交审核。未预报名的家长登录招生服务平台，点击报名登记，选择对应入口填报信息并提交审核。审核的材料具体的时间段是7月1号到7月21号，延吉市内适龄儿童少年由毕业小学、幼儿园统一组织材料提交工作。教育局将开展现场审核，外地流入适龄儿童少年如需现场审核，工作人员将提前电话通知，请按照要求准时提交材料。材料截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户口落户、房产登记等入学登记所需要的材料及涉及的信息变更，截止时间呢是为6月14号哈。审核状态查询，提交后可以实时查看审核结果，若显示驳回，请及时修改信息并重新提交。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接

0: 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安排一个时间的介绍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
1: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7: 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8: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8: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8: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 25154525146255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时间的安排的情况哈，来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正式报名的时间、审核材料，还有一些材料截止的这个时间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提交后可以实时查看审核结果，若显示驳回的情况，请及时修改信息并重新提交。这个情况呢，我们是可以在具体的登录招生服务平台，点击报名登记，选择对应入口，填报信息这个窗口来进行查询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相关情况哈，看看咱们显示的情况是怎样的。如果是显示被驳回的情况下，可以及时修改信息并重新提交。那么现场报名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具体的时间段是在7月22号到7月24号。因逾期未报名或者是不熟悉线上操作的家长，可以持相关材料到延吉市教师进修学校院内东侧教育信息中心来进行办理。学校录取情况时间呢是7月30号到8月10号，第一阶段是直接录取，依据学位及录取批次符合条件者是直接录取的。第二阶段是摇号录取，一批次登记人数大于学校招生计划数时，通过招生摇号功能确定录取名单。第三阶段是调剂派位，未被录取的学生请根据各批次调剂时间安排登录招生平台，进入进度查询页面，点击调剂学校选项填报学校。如逾期未完成填报，延吉市教育局将结合学生所在学区及学位的剩余情况进行统一派位安置。在这呢是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哈，上述时间若有调整，将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及时公告，请密切关注。如有问题可以拨打延吉市教育局的电话290-3911，还有一部电话是833-3279。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时间安排的通知内容，供各位参考。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啊，刚刚是在这个上午版的上半时段呢，是有一位网友咨询关于中考的时间延吉市这个中考的这个时间哈。延吉市教育局答复，今年延边州九年级中考主科笔试时间是6月27号到6月29号，初二地生考试安排在29号下午，30号上午呢是朝鲜语语文。教育局的咨询电话是290-3911 290-3911。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决赛进入倒计时，神秘小将能否守好最后一关？出手了，目标锁定，最后一粒米，新纪录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3: 各位观众，新手正在操作，出现了失误，眼神锁定，紧急弹射，飞速拦截，谁能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这一刻诞生了循环利用的冠军，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高光时刻。
3: 观众朋友们，选手登场，变向转身，一次轻松的过人，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高光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暑期航线升级的一个情况啊。延吉飞广州、韩国首尔是更加的方便了。记者从南航吉林分公司延吉营业处了解到，为满足延吉暑期交通需求，从昨天开始呢，南航恢复了延吉至长春至广州的每日航线，旅客是可以通过长春中转轻松通达国内20余座城市，连程票价低至580元起，让长途旅行是更加的实惠了。针对于国际出行，南航呢在暑期旺季7月份到9月份加密延吉往返韩国首尔仁川的航班，为旅客提供更加灵活的出行时间安排。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票价不含税费且实时变动，请以南航官方渠道实际查询为准。我们再来看一下，从7月2号开始，南航新增了延吉至青岛的往返航班，满足暑期旅客的出行需求。记者从南航吉林分公司延吉营业处了解到，为积极回应延边暑期旅客出行需求，南航计划自7月2号到9月29号新增延吉至青岛的往返航班，以高效运力保障两地间旅客便捷往来。此次航班采用空客 32N 机型直飞，班期为每周二、周四，其中 CZ6275航班每日17点25分从延吉机场起飞，19点40分抵达青岛胶东国际机场。CZ6276航班于当日20点45分从青岛起飞，22点45分返回延吉，以上时刻均为北京时间。该航班精准匹配暑期旅游商务出行的时段特点，为旅客提供了更具灵活性的选择。延吉与青岛分别依托于东北亚边境文化与滨海度假资源，均为暑期热门的目的地。新增往返航班旨在缩短两地的时空距离，既满足旅客山海联动的出行期待，也为区域经贸交流搭建更高效的空中桥梁。目前相关航班已通过官方渠道开放购票，旅客呢是可以通过南航官网 APP 或者是客服热线查询具体的余票信息。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下面的时间段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延吉劳动局对面的旭春花园20多年了，一直没有房照，开发商已经找不到了，小区也没有被列入历史遗留问题名单，房照还有可能办下来吗？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历史遗留科答复，国家规定只有国有土地的

房照房屋才能可以办理房照。由于旭春花园土地性质呢是集体土地，所以虽然房屋已经建成20多年，但是始终无法办理房照。工作人员表示，集体土地转国有土地需要层层报批，待相关手续办理完结后，不动产登记中心会在小区张贴公告，通知业主办理房照。针对于听众担心的开发商已经不存在了，由谁来办理相关手续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按照规定是可以由社区或者是业委会代为履行开发商职责，房照不会因为开发商不存在而办不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反映说，珲春林业城小区自家小区去年老旧小区改造到一半就停工了，工程拖到现在也没有动静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快施工进度。珲春市住建局旧改办答复，该小区只差沥青路面铺设尚未完成，去年由于开工时间晚，气温下降，已经不具备铺设沥青的条件。路面沥青铺设需要结合气温，一般在6月中旬以后开始逐步具备沥青铺设条件。阴雨天气不能铺设，室外温度越高，铺设效果越好。工作人员表示，6月中旬具备沥青铺设条件后，林业城小区只需要1-2天就能铺设完毕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河南街道临海路新远公寓151到154号楼是否涉及改造呢？延吉市住建局答复，目前进行改造的房屋是2000年之前的老旧小区，151到154号是2000年之后建的，所以目前不在改造的范围内。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呢是河路市户口，没有住房，夫妻双方呢有退休工资，是残疾人但不是低保户，是否可以申请公租房或者是住房补贴呢？河路市住建局答复，目前河路申请公租房和住房补贴的首要条件就是低保户人群，所以我们的这位听众是不符合申请条件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来看一下这位听众呢，自己名下是有一辆20多年前的摩托车，车已经没有了，行驶证也没有了，每次想在12123 APP 上学法减分，都因为有没有报废的车辆受到影响。想问一下，在没有车辆和没有手续的前提下，想要注销如何办理呢？延吉交警答复，目前政策是没车没手续不能报废，的确会影响学法减分，现有政策只能是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哪里有电子血压计检测的部门，看看是否好用啊？这位听众呢是延吉市的，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答复，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到北大新城对面工商局检测中心检测血压计，这项业务呢是免费检测的，如有问题可以拨打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咨询电话282-5352 282-5352。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反映说，去进学派出所办事儿呢遭遇停车难的问题。进学派出所所在东进街为双向两车道，道路狭窄且有禁停标志，市民将车停在路边呢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同时呢也造成道路通行困难。进学派出所所有的这个停车场哈，但是是不对外开放的。记者将听众的问题反映给进学派出所，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办事市民呢需要停车的可以在停车场门口鸣笛，值班人员呢将抬杆放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来看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在国外怀孕了计划回国生产，孕检到哪里去做呢？延吉市妇幼保健所工作人员答复，孕检呢是可以在延吉市妇幼保健所或者是任意医院妇科进行体检的，孕前呢是需要在延吉市妇幼保健所办理一个母子保健手册，办理手册是给孩子建档，以后孩子办理出生证明、落户口，包括未来如果在国内上学都能用到。办理时是需要孕妈带着国外所有的化验单、B 超单、电子版

0: 制制版均可，携带夫妻双方的身份证，外国国籍的是需要携带护照。延吉市妇幼保健所具体的位置是在延吉市东进街179号，咨询电话是291-3158 291-3158。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咨询，之前呢工资是在农商行开，工资到账后有免费的短信提醒，现在农商行归农行之后，开通短信提醒需要缴费每月2元钱，觉得不合理。记者联系了农业银行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微信可以代替过去的短信免费发送银行账户流水信息，张先生只需要拿着智能手机到银行柜面，让工作人员开通微信银行行动，这个银行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让工作人员开通微信银行动账提醒，就可以在微信中收到每一笔收支的提示了哈，这样也是很方便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延边农商行社保卡到期，但是原来的农商行网点已经取消，应该如何更换社保卡呢？就此问题呢，延边农业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持卡人可以到任意一家原延边农商行营业网点办理换卡业务。我们再来看一下汪清听众咨询社保卡同号换卡问题。我们的这位听众呢是农商行社保卡用户，之前听说汪清农商行社保卡同号换卡需要等待2个月的时间，而且这2个月要把原卡收回。王先生担心同号换卡的这2个月是无法支取养老金的。针对于王先生担心的问题，记者是联系了汪清农商行工作人员表示，同号换卡期间不会影响王先生原社保卡各项功能的使用的，因为同号换卡不需要收回旧卡，等新卡制卡完成到达银行网点之后，工作人员会及时联系用户到网点取卡，用户取卡后新卡启用，原卡是自动作废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我们的这位听众办理换卡业务的网点不了解同号换卡具体的办理方法，是可以在办卡现场拨打885-2158，工作人员会对柜面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指导，确保换卡业务正常办理。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我们近期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1545、25-1546、2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咨询，自己新更换了三代社保卡，换卡后资金账户密码需要重新设定，医保账户密码是否也需要重新设定，如何设定呢？针对这一问题，延吉市社保局工作人员答复，新办社保卡医保账户默认密码为123456，需要重新设定支付密码的可以到延吉市

行政大厅二楼5号6号窗口办理。本人办理的只需要携带社会保障卡，代办的需要携带本人的社会保障卡、身份证和代办人的身份证。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哈。听众咨询，延边地区朝鲜族的双语的身份证能否在延边州外或者是吉林省外换发或者是补发呢？针对这一问题，延吉市行政大厅审批大厅身份证窗口工作人员答复，所有人都可以在就近在国内任何一个公安办证网点，包括派出所和行政审批大厅身份证窗口补办朝鲜族的双语身份证。因为身份证换证或者是补发的流程是办证网点受理申请，户口所在地区户政部门签发身份证，也就是无论国内哪个网点受理朝语双语身份证的换证补发申请，都是由我州公安部门统一签发的，所以我们延边地区的朝鲜族公民在国内任何一个公安办证窗口是都能够办下来双语身份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补交2018年前的灵活就业保险必须线下交吗？还是说可以线上交呢？延吉市社保局答复，我们的这位听众呢，应当先到社保窗口开具征缴单，之后凭着相关凭证到税务部门来进行缴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我们近期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这位听众想要咨询申请入住社会福利院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延边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答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满足体检要求，没有传染病，有担保人家属亲戚，每个月收费是1650元。半自理和卧床的老人是先做体检，要求是没有传染病，有担保人家属亲戚。半自理和卧床老人每月收取是2200元。延边社会养老服务中心位置是在州民政局的西侧。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来看一下听众咨询，线下代缴社保，没有参保人的身份证，可以凭户口本上面的身份证号码来进行缴费吗？国家税务总局延吉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股负责人答复，线下代缴社保原则上是代缴人应当持参保人的代缴身份证办理，无法提供参保人身份证的也可以持户口本办理。目前延吉市国税局税务大厅正在装修是缴费人需要到政务大厅二楼窗口来进行办理，或者到这个延边农村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进行缴费，可以缴纳现金，也可以刷任意银行卡的这个银行卡的信息哈。等税务大厅投入使用之后哈，咱们就可以来进行缴费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延吉市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后有取暖补贴政策吗？如果有，怎样申请呢？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答复，延吉市退休的灵活就业人员只要申请了退休待遇，在待遇发放时会直接发放18元的市属取暖补贴，不需要另外申请。还有关于大家想要了解的42元取暖补贴的问题，是需要到人社审批后才能确定是否符合申请条件。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听众咨询关于退役军人事务卡的专属保障卡的问题。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答复，没有针对于退役军人的专属保障卡，退役以后医保问题都归到医保局来进行负责。延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是291-0818 291-0818。我们再来看一下河路市的听众咨询，朋友是农村户口，已经离婚十多年了，但是户口一直和前夫在一起，没有房子，可以申请集体户口吗？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咨询了河路市公安局户籍科，工作人员答复说，可以把户口单独分出来，需要的材料有离婚证、身份证、户口本、村里开具的分户证明，必须本人到政务大厅一楼户籍窗口来办理。合龙市公安局户籍科的咨询电话是 422-3248 422-3248。

0: 48。以上内容呢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近期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哈，也是供各位参考。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来结束哈。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下午的时间段来进行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哈。下午的时间段是4点钟。还有一位网友咨询问题，我们抓紧时间来答复一下哈。社会保障卡丢了应该怎么办哈？是需要挂失吗？咱们首先是需要来进行挂失的，然后到这个银行来进行补办就可以了，到所属的这个银行来办理就可以了。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7: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8: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7: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8: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7: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9: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国家药品集采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集中议价压缩药价虚高的水分，减轻患者用药压力。但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爆出的这起事件给惠民政策蒙上了阴影。一款用于提升血小板的集采药物，市面的正常售价不足90元，

第医保定点药店京远大药房，售价竟然高达3960元，价差近乎40倍。事件的起因是患者家属急症购药时不知情，高价购入了药品，事后才发现本地多数药店以及线上的平台同款药物仅售100元左右。面对记者问询，涉事药店起初谎称没有收到调价通知，可是商家留存的单据显示，上游供货商早在3月份就已经执行了集采新价，这起事件最后仅以药店退还差价而收尾，这也暴露出药品零售行业暗藏的深层问题。监管权责模糊是天价集采药屡见不鲜的根本原因，当前多数集采药品归属于市场调节价，一般不属于政府定价的范畴，物价部门无权干预自主定价，市场监管部门一般只核查明码标价的情况，只要药店标注了售价，即便价格很高也难以做出实质性的处罚，如此一来让不少商家肆无忌惮。如今线上平台仍然有商户高价挂售集采的药品，新旧售价混杂，持续误导患者。多部门虽然已经明令禁止定点药店出现价格阴阳差，但是缺乏配套的处罚细则，相关规定的约束力很薄弱，很难约束逐利的商户。文章认为，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信息壁垒，平衡商家经营压力，多方协同发力，让集采惠民的初衷真正落地，惠及普通病患。近日有媒体报道，广东茂名化州中同中学等多所学校因为空调收费的争议，有空调却没有办法开启。中同中学是一所公办中学，作为中考高考的考点之一，必须拥有空调，但是上级部门没有拨款，学校无奈之下找到了第三方公司，使用空调的时候需要另外付费。后经家长举报，学校无法向学生收取空调费，学校的经费也无法支撑全校的空调费用，于是就出现了空调装而不用的现象。学校教室空调装而不用是谁的责任呢？答案不言自明，在于教育部门。教育部门作为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理应积极承担起自身的主体责任，既要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给学校教室安装空调，又要把空调安装的相关费用一一落实到位，千万不能只管开口子不管给票子，这不是主管部门应当有的样子。令人欣喜的是，经过舆论的发酵，目前该校教室的空调已经打开使用，教育局方面也和财政部门沟通，空调使用费用不会让学生和家长承担了。这也再次证明，只要教育、财政等职能部门能够多一份责任，多一份担当，带头过紧日子，把节省下来的经费用在教育的刀刃上，那么类似空调进教室难或空调装而不用等现象就自然没有了。近日一则招聘公告让贵州大学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该校发布公告招聘一名管理岗人员，要求应聘者的配偶必须是本校在职在编博士，而且满足主持两项国家级项目等苛刻的条件。面对萝卜岗的质疑，校方通报致歉，承认条件设置不当，决定终止招聘，并解释初衷是解决长期扎根贵州的高层次人才现实困难。道歉来得很快，招聘也终止了，但是公众心里的那个问号并没有随之消失。为什么因为贵州大学的这份致歉仍然停留在技术性事务的层面，条件设置不当，似乎只要把招聘条件改一改问题就解决了。可公众真正在意的不是那几条苛刻的门槛，而是这背后暴露出的深层逻辑，公开招聘的程序到底能不能挡住因人设岗的冲动。这种操作并非个案，从银行到高校，从事业单位到基层政府，萝卜招聘的新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每一次涉事单位的回应都惊人的相似，条件设置欠妥，审核把关不严，以终止招聘。道歉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每一次的终点都只是道歉，而没有制度性的反思和问责，那么下一个萝卜岗迟早会换个马甲再次出现。
我娘说道歉不是终点，改变才是。我又把每一次招聘都放在阳光下，用透明的规则去

在特殊情况的借口，才能让公众相信公平不是一句空话，机会真的向每一个人敞开。近日，杭州一个小区，两个九岁的孩子被困在了电梯里，轮流按求助键35次到50次，被困时间长达近2个小时。气愤的是，物业保安接到了孩子的求助电话，却一直无动于衷，还让孩子不要再按电梯玩了。物业方面表示，已经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劝退处理。消控室是小区安全的中枢大脑，值守人员的核心职责就是甄别求助信号，处置突发险情。甄别被困信号，区分设备故障和人为玩耍，这是最基础、最入门的岗位技能。两名孩子持续2个小时、30多次不间断的求助，绝非随意把玩设备能够出现的情况。面对异常高频的求助信号，工作人员没有核查、没有排查、也没有上报，反而直接敷衍回绝，这足以证明物业的岗位培训完全流于形式，应急处置教育彻底缺位。员工没有建立基本的险情判断力，没有敬畏生命的职业底线，更没有标准化的处置流程，上岗值守形同裸奔。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从来不是单一保安的个人失职，而是整套物业管理制度的系统性瘫痪。那么想要杜绝此类事件的重演，不能只靠事后追责，物业必须摒弃形式化的培训、空泛化的管理，把险情甄别、应急响应纳入刚性考核。监管部门要强化常态化的抽查，将应急履职情况纳入物业信用评级，用刚性约束倒逼责任落地。同时要破除孩童求助不可信的职业偏见，建立标准化无差别的求助响应机制。近日，上海市民周女士本以为捡了便宜，花800块钱买下了市价3000元的宠物猫，事后才发现，在店员引导下签署的协议里，还藏着一笔为期24期、总额7152元的分期账单。这套操作其实并不复杂，宠物店把猫的标价压到远低于市场价，甚至还打出免费领养的旗号，把人引入了店。随后店员以后续要买猫粮猫砂，证明你有养宠能力为名，让消费者绑定支付工具，签署认养协议。很多人在连番劝说下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操作，事后才发现背上了分期债务，总额往往是猫价的几倍。更离谱的是，涉事协议当中的签名竟然是电脑机打的，流程本身就存在明显的瑕疵，这哪里是卖猫，分明是在卖贷。猫只是一个钩子，真正的利润来自分期背后的利息、捆绑销售的虚高宠物用品，以及一旦断供就可能面临的征信威胁。有消费者猫死了还得继续还贷，有人想解约却被合同条款牢牢地套住。对此，监管不能总是事后介入，应当依法处罚，公开曝光，抬高违法成本。只有让违规者感到切肤之痛，市场的清朗才有指望。猫是活活的生命，不是金融工具，用猫贷套牢一个人的爱心，这笔账迟早要还。近日，江苏网友顾女士发现自己的闲鱼账号待售页面上竟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标价只有6000元，全程由 AI 自动配文定价并且发布，但是她这个账号主人压根不知情。平台客服回应，是因为这张照片曾经被上传到了闲鱼空间，从而触发了商品的上架功能。更让人心里发毛的是，这种事情不是个例，有用户晒自家的宠物狗的照片，被系统估价750元给挂出了，大半夜的还收到了买家的询价。有用户随手传进闲鱼空间的照片，被自动生成商品，还被人拍了下来，最后只能退款了事。针对事件，平台客服回应说，这是出于好意，想拓宽用户的发布渠道。可是未经同意就读相册，未经确认就上架，未经授权就标价出售，这一套操作下来，用户硬生生的被迫成了供应商。嘴上说是好意，但骨子里却把用户的资产当成了自己的流量筹码，算法替用户做主，这本身就踩了红线。任何涉及隐私

和安全的数据处理必须是由用户自己拿主意，不能让算法代劳。闲鱼的做法不仅越界，还可能侵犯用户的个人信息权、肖像权以及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闲鱼的这次翻车说到底是一些互联网企业的老毛病，总想替用户省事，却忘了先问一句您愿意吗。希望下次平台推出任何好意之前，请先把选择权还给用户，这不是苛求，是底线。媒体近日曝光，全国有多地重病患儿的家长发布在社交平台的孩子治疗的视频，正被大量影子账号批量搬运。这些高仿账号假冒患儿或家长的名义，绑定私人收款二维码，骗取爱心捐款，而真正的患儿家属对此毫不知情。有涉事者在被曝光以后，私信患儿的母亲道歉，承认自己干此事很可耻。当网友看到病床上插着管子的孩子，看到家长红肿的双眼，同情心往往在瞬间被激活，核实真假的心思反而被搁在了一边。骗子深谙此道，越是惨烈的画面，越能绕过人们的心理防线，直接击中情感软肋。那么平台在这类事件当中难辞其咎，涉事平台在接到投诉以后采取了封禁措施，但是这种事后补救远远不够。既然算法能够精准识别商业广告，能够过滤敏感词汇，就应该有能力对涉及大病求助的账号进行更严格的身份核验和内容审核。孩子的抗病视频本是一个家庭在至暗时刻留下的生命印记，不该成为骗子账号里的数字资产。守护这些视频背后的真实性，就是守护社会最朴素的善意底线。如果任由影子来肆意啃食，最终受伤的不仅是被骗的网友，更是那些真正在病床上等待希望的孩子。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按照要求，外卖商家打包餐食必须使用专用的食安封签，不得用胶带、订书钉敷衍了事，封签异常消费者可以直接拒收。门店的信息页也要清晰地公示堂食名厨酿造的相关情况。那么统一食安封签的意义，不只是多贴一张封条，而是通过标准化的方式明确餐品在配送过程当中的责任边界。过去部分商家图省事，用胶带、订书钉随意打包，一旦出现了餐品污染、食材变质等问题，商家起手消费者之间权责纠缠，责任难以界定。如今新规明确，无封签、封签破损均可拒收，真正把消费者的知情权、维权权落到了实处，也让配送环节的安全监管有了直观依据。同样，有无堂食、有无名厨酿造的标注要求，也是在让外卖商家的经营状态更加透明。当然，值得关注的是，统一封签和信息标注只是第一步，真正决定食品安全水平的，仍然是后续监管是否持续、平台审核是否严格、违规成本是否足够高。如果封签流于形式，商家的信息随意填写，平台审核走过场，那么再完善的规则也可能沦为摆设。为此，想要彻底补齐外卖安全的漏洞，不能只靠单一举措，还需要监管部门、外卖平台、线下商家三方各司其职，长效发力。近日，央视财经曝光了多款网红驱蚊产品，标注化妆品竟然含有农药成分，部分网红驱蚊液真实成本几毛钱，香精兑水的假驱蚊液流向了全国多地。解构这场皇帝的新装，漏洞其实早就摆在了明面上。为什么企业敢于挂羊头卖狗肉？根源在于驱蚊脂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料，也被收录进了化妆品的原料目录。依托这一双重性差异，没有资质的厂家便在备案上大做文章。你明明买的是驱蚊喷雾，却被商家划归于妆字号，或只凭一纸企业标准就敢上市，消费者在不知情当中被当作了监管漏洞的买单人。监管部门即便想查，面对这种割裂的备案信息和隐瞒成分，往往陷入了职责交叉的困境。长此以往，公众买的不再是日常用品。

而是埋下了未知的健康隐患。那么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些驱蚊产品不仅骗钱还要命，不少产品刻意主打母婴适用、纯植物提取，甚至还挂着儿童化妆品的小金盾标志，实则偷偷添加了微毒。

说安全不能有双重标准，纯天然更不能成为有害物质的遮羞布，只有让那些骗消费者的企业寸步难行，才能换来市场上一个真正属于消费者的清爽夏天。近日，一车安全带全都是披上去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综艺节目《这就是我的西游二》的网友质疑，嘉宾乘车画面当中，安全带是后期添加的。舆论哗然，批评声集中于安全意识淡薄。但是这样的批评，节目组大概已经免疫了。每次翻车都这么说，说完照旧。有一个更扎心的角度，似乎还没有人追问，节目组批安全带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明白一个问题，安全带到底是为谁系的？批上去的安全带，不是系给车里的嘉宾看的，也不是系给交警看的，而是系给屏幕外的观众看的。它和滤镜、特效、调色一样，是画面合规性的一部分，是这个镜头能不能播的技术指标。后期批安全带的人，他在乎的不是这车出事了，我批的东西能不能拉住人，他在乎的是这帧画面里有没有那根黑色的线。他不是在批一条保命绳，他是在批一个合规服。当屏幕上的完美画面比真实的血肉之躯更被珍视，当那条细细的P图线成了某些人眼中仅存的安全感时，我们离真正的安全的距离，或许比那台电脑到真实座椅卡扣的距离还要遥远。比记住交规更重要的是永远记住安全带为谁而系，是为那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为了屏幕上那条可以随便画的线。一名21岁的女大学生因为父母不认可她的男友，被亲人联手骗上车，送到河南三门峡一家所谓戒网瘾学校。在这家机构当中，她被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被允许独自上厕所，还被要求录制报平安的视频给家长看。当地教育部门回应称，这家机构并没有经过任何审批，没有办学资质，公安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据报道，该教学机构曾经被当地媒体塑造成了正面典型，称他帮助全国10多个省份的1000多名青少年纠正不良习惯。一个未经审批的机构，如何披上教育的外衣，甚至获得了公共叙事当中的正面包装？这比个案本身更需要答案。这名女大学生需要的不是被戒网瘾，而是被尊重为一个成年人。需要被矫正的也不是她的恋爱选择，而是一些家长根深蒂固的监护思维，以及一些无证机构借家长焦虑肆意牟利的灰色生意。别让无证戒网瘾学校成为亲情暴力的外包地。每查处一家这样的机构，都是在重申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再亲的人也无权剥夺一个成年人的自由，再好听的教育名义也不能为非法拘禁和人身伤害开脱。据媒体报道，行业统计显示，目前全国配送骑手接近2000万人，而支撑日均约1.1亿订单仅需要约400万的熟练骑手，大约有1600万人可能成为冗余运力。近年来，外卖骑手队伍为什么持续扩张？说到底，是外卖行业兼具了低门槛、上手快、时间灵活、收入可观的特点。许多人选择做骑手，并非把它视为长期的职业归宿，而是将其作为过渡性的就业选择。当平台依靠补贴拉动订单，依靠价格战抢夺流量时，短期内会制造行业太缺人、跑外卖能赚快钱的社会错觉。一旦补贴退潮，订单量回归常态，新增骑手就可能面临接单量下降、时间空转、收入预期落空的困境。据媒体报道，像北京的骑手日均接单量从2020年的35单降到了20单，基础配送费从价格大战期间的6到9元腰斩到3到4元。潮水退去后，最先感受到寒意的往往是每一个等单的骑手。破解骑手过剩的困局，需要多方共同发力。平台要转换以补贴换规模、以算法接效率的粗放发展模式，持续优化配送时限和计价机制，健全职业保险、社保衔接等保障，
政府部门要加强新兴行业的日常运行监测，及时发布岗位供需变化的风险提示，避免阶段性。

用工需求误导待业人群。平台经济越是发展壮大，越要承担与之匹配的社会责任。灵活就业越是便利，劳动者越是需要保持理性判断，增强长远规划意识。正所谓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平台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合龙市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1: 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在延边博物馆开展。
0: 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州专场科普活动在我州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8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合龙市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

化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自我加压，紧抓快干，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投产达效，为县域经济提速发展、赶超进位提供有力支撑。冒着沥沥细雨，胡家福来到延边大洋深业有限公司，先后走进人参种植示范基地、人参文化展厅，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功能分布、投资计划等情况，强调要坚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做强标准化种植的同时，集中力量做优精深加工，加快补齐住宿餐饮等配套设施，进一步丰富挖参体验、研学观光等业态供给，真正把人参故事讲精彩，把融合文章做出彩，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好风景换来好前景。万亩林下参千吨食用菌循环经济发展项目建设育菌工厂、人参精深加工厂等板块，生产绣球菌、鹿茸菌、人参肽固体饮料等产品，目前正进行地基工程施工。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详细了解产品种类、投产计划等情况，叮嘱企业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推进一期、二期项目建设，同步启动设备订购工作，努力实现建成即进场、进场即安装，力争项目尽快形成规模产出。桑黄精深加工产业项目主要生产桑黄咖啡、桑黄巧克力等产品，目前正进行净化车间内部装修。胡家福认真查看施工进度，详细了解产品种类、工艺技术、销售渠道等情况，强调要加紧完成设备安装及调试，争取尽早建成运营。要扎实做好市场调研，深入摸清市场需求，推出更多符合市场趋势和消费者需求的高附加值产品，努力赢得更多市场份额。济康生物科技项目专注于提取牛肝和牛前列腺中的活性物质进行加工生产，与浩泰生物医药中间体项目形成产业配套。胡家福曾多次踏查这两个项目，他进厂房看施工问进度，强调要坚持并联作业、交叉施工，加快完成厂区道路、景观绿化等配套设施，抓紧实施墙体外立面装饰、门窗安装等工程作业，力争尽早完成 GMP 标准化认证等工作，推动生产线早日上线运营，为地方经济发展赋能助力。在合龙市牟富牧业有限公司，胡家福关切询问企业运营情况，详细了解繁育技术、饲养管理、市场销售等情况。他说，炎黄牛是延边特有的优质种质资源，深受高端餐饮市场青睐，希望企业持续加强与大学、大所的务实合作，加快构建高效快繁体系，着力提高良种繁育率，不断扩大企业种养规模，要打破养牛卖牛的传统发展模式，有序发展肉牛屠宰、精深加工，积极开发即食食品、预制调理牛排、定制部位肉等高附加值产品，把炎黄牛的价值吃干榨净，用足用好。在广东米运乡村文旅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塔吊高耸，汉花飞溅，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项目进展情况，叮嘱企业要紧盯建设目标，合理优化工序，增加施工班组，确保项目如期竣工，精彩亮相。要紧盯目标受众喜好，将农事体验、休闲娱乐、生态露营等业态有机串联，精心设计游览线路，通过场景化营造和故事化表达，让田园风光更有温度，乡村生活更有质感，使广大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0: 青龙渔业景区环境清幽雅致，是集休闲垂钓、亲水娱乐、水产观赏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度假区。胡家府走进景区各功能区，认真听取接待能力、投资计划等情况介绍，得知景区今年将新建水产种质资源厂、完善游客服务中心等功能区，胡家府指出，当下年轻群体愈发向往山水田园、悠然闲适的出游方式，这为景区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希望企业加紧办理项目前期手续，确保项目尽快具备开工条件，早日破土动工。文旅宣传等部门要统筹利用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对景区旅游资源、精彩活动进行全方位推介，进一步提升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消费。调研中，胡家府指出，今天的项目投入就是未来的发展增量，只有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才能让产业筋骨更强，支撑更实，让发展底盘更稳，后劲更足。合龙市要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这个重中之重，精准施策发力，破解难点堵点，推动在谈项目早日落地，签约项目尽早开工，在建项目加速推进，以项目建设的显著成效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单位、时间节点和进度要求，对尚未开工项目逐一梳理、精准施策，对进度滞后项目重点跟踪、挂牌督办，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着力强化服务保障，常态化下沉施工一线、生产车间，及时了解掌握企业生产、项目建设需求，围绕用工、资金、审批等高频问题，以创新思维、有力措施破解瓶颈制约，让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要持续发力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带头走出去请进来，带着下面干做给下面看，精准锁定招商区域，敏锐捕捉项目线索，充分考量项目的适配度、契合度，常态化开展上门对接洽谈，细致入微解读惠企政策，千方百计促成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布局。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合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8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来电4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3件，珲春市2件，图门市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28.6%， 固废类案件1个，占 14.3%， 噪音类案件1个，占 14.3%， 生态类案件3个，占 42.9%。
0: 为切实做好2026年延边州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服务保障工作，近日在州人社局的牵头统筹下，延吉市聚焦考生吃住行游及就业全方位需求，全面落地暖心户考举措，吸引广大考生留延就业，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在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延吉西站设立了志愿服务站，志愿者为考生提供行李帮扶等服务。延吉市北山街道丹春社区志愿者协会会长李延生：
2: 我们主要为考生指点这个车上车安全，开辟就是说来回走，他们拿的行李比较多，我们帮他拿上车呀，还有等等一些给他指点他们去处。出车这块呢，我们给他看着车门，为考生送到位。
0: 为全力保障考生出行顺畅，相关部门精准调配公共交通资源，考点周边公交线路运力提升 10%， 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内公交，活动期间免费接送考生2000多人次，联动市场。

0: 堂经营主体推出考生专属惠民措施，汇聚33家餐饮企业为持准考证考生提供消费优惠，部分门店赠送特色菜品，组织考点周边36家酒店推出专属房价优惠，配套叫醒服务、延迟退房、行李寄存等增值服务，切实解决考生食宿后顾之忧。紧扣洲际延吉市两级人才引育工作部署，在各考点特设就业服务台，现场推介优质岗位、人才扶持政策、安居保障等福利，发放专场招聘会邀请函，招揽青年人才扎根延吉。同时落实文旅惠民政策，考生凭准考证免费参观重点景区。笔试期间，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恐龙博物馆共免费接待考生近500人次。统筹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开展联合保障，常态化巡查考点及周边区域，强化治安管控、交通疏导、市容环境整治，从严杜绝噪音干扰、交通拥堵、违规经营等问题。通过多措并举，让考生感受城市魅力，提升延边人才吸引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6月5号，铁骨柱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在延边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是延边博物馆首次面向全国基建工程兵举办的专题展，4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建工程兵、退役老兵齐聚延边，到场观展，重温峥嵘军旅岁月。延边博物馆自2025年6月启动本次专题展览筹备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组建于1966年、1984年撤编。18载戎装岁月里，扎根祖国各地，攻坚克难，投身国防建设、城乡基建与荒漠拓荒等重大工程。本次展览聚焦这支英雄部队的光辉历程，展出由全国各地老兵无偿捐赠的近100件套展品，涵盖军服装备、施工工具、防护用品、荣誉奖章、立功证书、手写手稿等珍贵实物，全方位立体化再现基建工程兵一兵一工建设山河、奉献时代的热血军旅生涯。专程到场的退役老兵也成为现场一道特殊风景，历经岁月变迁，老兵们驻足展品前，端详老物件，追忆往昔。开幕仪式上，还为捐赠史料及老物件的基建工程兵代表颁发收藏证书，基建工程兵战友之家代表向延边博物馆赠送纪念锦旗。退伍老兵韩元帝：
2: 我是从深圳过来参加咱们延边州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我太太这个捐赠的这个军装啊，那么还有很多战友把它拿出来捐赠给博物馆，让咱们的这些个后人呢能看到这些实物，它的教育意义是很深远的。也希望这些年轻人呢看到这些展览以后啊，能够传承他们的精神，把咱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1: 本次展览也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市民及游客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那段峥嵘建设岁月。延边大学学生李庆阳：
3: 今天这个展览内容非常丰富，我看到很多之前没看见过的老物件，通过这些老物件感受到了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1: 延边博物馆馆长孙美玉：
4: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创建60周年，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时间节点。本次展览呢，是地市级博物馆首次面向全国基建工程兵举办的专题展览，旨在弘扬老一辈基建工程兵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也为延边州传播红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载体。
1: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9号，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科普讲边疆，点亮科学梦。近日，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州专场科普活动在我州举行。在延吉市第三中学，中国电子学会向我州中小学捐赠了青少年。

0: 机器人、编程教学套件、科普实验套装和科普图书。随后的公开课上，科技教育专家和志愿者以理论加实操的沉浸式科技教学，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智能机器人的灵活舞动、编程指令下的趣味互动，让学生们目不转睛。延吉市第三中学物理老师王博。
1: 在探究重力的奥秘课堂上，专家用生动的实验把抽象的知识变得直观有趣，让我看到了实验教学的真正魅力。同时，机器人还有人工智能等科普课程也为我们物理教学打开了融合创新的新思路。通过这次学习，我真的感受颇深，我将把今天所学习的内容融入我的日常教学中。
0: 科普团队还走进图门市龙井市中小学，邀请同学们积极参与实践操作，直观体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让孩子们深刻体会到科学就在身边，科技改变生活。图门市志诚小学学生詹卫晨：
2: 我学到了很多新颖的学习方法，开阔了眼界，也明白了生活中处处都有科学知识。我也更加期待今后的科学学习，想要多多动手实践，探索未知。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四天，专家团队深入延吉、图门、龙井共八所中小学，为近1500名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等科普义教课程，把优质科技教育资源送到边疆校园，助力我州中小学科技教育提质增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朴永杰报道。
3: 近日，2026年延边州第三届气排球精英邀请赛在安图闭幕。本次赛事由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州气排球协会承办。竞赛分为男女青年组、男女中年组、老年混合组、青中年混合组四个组别，还邀请了6支外地球队参赛，共进行了180余场精彩比拼。比赛中，各参赛队员配合默契，全力以赴。各队攻防有序，发球、传球、扣杀，球员们专注地投入比赛，多人拦网、巧妙传接、轻巧吊球等精湛的球艺表现，充分展现出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经过2天的比赛，最终延吉小麦果汁队、吉林加冕队、珲春友谊队等数支队伍获得各自组别冠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接下来请听一组融媒简讯。南航计划自7月2号起至9月29号新增延吉至青岛往返航班，此次新增航班采用空客 32N 机型直飞，班期为每周二、周四。
3: 快乐延吉大舞台将于6月10号至8月29号在青年广场开演，每周四至周六19点准时演出。
0: 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拟于6月25日正式公布。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
6: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7: 味道不错，老婆。
8: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6: 啊，满足，真满足！
9: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6: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0: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1: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2: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4: 不剩饭菜，
13: 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回报。吃好吃够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好歌香三秋，
14: 好曲醉九州，
13: 优美的歌声，
14: 金色的旋律，
15: 美洲金曲。
16: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0:30。
2: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

0: 剧。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金辉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金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在业主群里吐槽装修公司是否侵害了名誉权呢？2024年的8-9月期间，原告某装修公司负责被告谭某某的房屋装修工作，因房屋装修质量问题，原告为被告维修过两次。在2025年的6月3号的17:35，案外人 A 在业主交流群问：“请问一下，我们有某装修公司装修的吗？想咨询点事情。”18:03，被告谭某某回复：“我是，他干的那个活不行。”并随后呢，在群内发送了13张房屋装修的照片，接着又回复他瞎报价。案外人 A 回复烦恼，同时呢，被告人与案外人 A 互加了个人微信。案外人 A 向被告发送的微信聊天内容显示：“中间我看他这里不行，我想不用他了，但是呢，我给他钱了，我想让他退钱，但是呢，他又不给我退。”到了2025年的6月4号，案外人 A 和原告某装修公司解除合同，并达成了和解。后来原告某装修公司诉讼到法院，请求判决被告谭某某要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因被告恶意散播不实照片和侮辱性的语言导致的跑单损失17,500元，精神损害赔偿12,500元，合计呢是30,000元。那被告谭某某辩解说呢，在微信群内使用侮辱性的语言侮辱原告是不属实的，恶意发布照片不属实，照片呢都是现场拍的，是真实的，造成一业主退掉装修，被告不知情。在群内发言之前呢，确实有业主加了被告的联系方式，询问不让原告继续装修一事。加被告微信的业主和原告呢，本来就有纠纷。那金律师，您看这起案件，一审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

是被告谭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某装修公司的名誉权的侵害。根据民法典1024条第一款的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根据上述条款的规定，侵害他人名誉权需具备侮辱、诽谤等行为。本案当中，被告通过小区业主交流群发布照片和评论，对原告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做出了批评和评价，应当审查被告的行为及言论是否达到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原告名誉权的程度。第一呢，从被告所发布的照片内容来看，系被告为了证明对原告装修质量不满意而拍摄。庭审当中，原告亦认可装修完毕后因质量问题维修过两次，因此被告发布的照片具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并不存在虚构或者是夸大事实的情形，属于对装修服务质量的客观描述和个人感知，且在微信群聊天并非被告主动发起，系回应其他业主的咨询，故不应认定为被告主观上存在恶意。第二，从发表评论的内容来看，业主群是业主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监督的平台，被告的言语带有一定的主观情绪，措施确实有不当之处，但基于对装修质量不满意的客观事实，针对的是原告的装修行为而非人格，被告行为言论未达到以侮辱诽谤的方式侵害原告名誉权的名誉的程度。第三，从被告的言语及照片造成的后果来看，暗示微信群系小区业主群，群内的讨论过程较短，业主群内参与讨论度较低，对原告产生的影响程度也是比较低的，因此微信聊天记录及现有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原告名誉相关社会评价存在降低或者是受损的结果。最后，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5条第一款之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也就是说，消费者有权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进行批评和评论，只要不是借机诽谤、诋毁，不应当认定为批评行为，是侵害他人名誉权。原告作为提供家装的经营者，应当对消费者的针对及其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所做的批评和评论具有一定的宽容度，以助于更好的完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关于原告主张因被告的言论及行为造成了跑单损失，根据被告提交与案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与案外人解约行为与被告缺乏必然的联系，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经济损失，所以法院未予支持。关于这个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失费，因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也同样未予支持。综合以上那个情况，谭某某的行为不构成对装修公司的名誉权的侵权，最终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某装修公司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5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根据第17条的规定，经营者应当对听取消费者对提供的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意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消费者对购买商品或者是服务进行评价，是行使监督权利的重要途径，经营者有接受的义务。只有在

0: 消费者评价存在诋毁、诽谤并损害商家名誉的情况下，才构成对商家的名誉权的侵害。本案当中，谭某某系装修公司提供装修服务的消费者，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暗示房屋装修完毕后确实存在吊顶、乳胶漆、腻子开裂等问题，某装修公司也认可多次进行了维修。在业主群有人咨询询问的情况下，谭某某在群内发送显示装修成果的真实照片，并对装修效果进行否定性评价，是其应有的权利。其发表的评价内容虽然言辞上有不当之处，但尚达不到对某装修公司进行侮辱诽谤的程度。综合以上这一点，依据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谭某某出于主观的恶意，并利用捏造歪曲的事实对某装修公司进行侮辱或者是诽谤。一审法院认定谭某某未构成对某装修公司的名誉权侵权，并判决装修公司要求承担相应侵权责任的主张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某装修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的上诉，维持了原判。主持人。
1: 是的，那金律师呢刚刚已经详细的为我们讲解了啊这起案例一审和二审的判决结果。那确实呢我们谈到的这个谭某某啊，他这对装修公司呢达不到啊这个侮辱和诽谤的程度啊，所以呢现有的证据证明呢谭某某是没有这个恶意的这个捏造和歪曲事实啊，所以呢最终呢法院是驳回了某装修公司要求啊谭某某承担相应侵权责任的主张，也就是呢刚开始啊某装修公司啊提到的17500元的这个跑单的损失，包括呢精神损害赔偿12500元。那法院呢是没有支持装修公司的这个主张。那我们再来啊结合啊刚刚金律师讲到的这个名誉权。那名誉权呢是民事主体啊依法享有的维护自己名誉并且呢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民事主体不仅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呢法人及其他组织。对于啊微信群中的言论是否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认定，要符合名誉权侵权的全部构成要件，也就是呢受害人确实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的。此外呢还应当考虑信息网络传播的特点，并结合呢侵权的主体还有传播的范围以及损害程度等具体措施啊和因素来进行综合的判断。但是呢我们今天也通过啊今天的案例也提醒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网络呢并非法外之地，业主群呢是小区内业主们沟通交流、邻里互助、了解和参与小区公共事务、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的平台。那作为业主啊，在群里畅所欲言，很可能会祸从口出，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那公民在网络空间发表言论的时候呢，也应当啊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呢社会公德，做到文明沟通、理性表达，切勿呢因一时的冲动随意的发布不当的言论，否则呢就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那我们再结合本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当初我们谈到的这个原告举的这个微信聊天的记录，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确实呢业主这个谭某某呢没有恶意的去捏造和歪曲事实啊，所以即使对这个装修公司装修呢不满意啊，提供了一个这个中肯的评价，但是呢他没有诋毁也没有捏造和歪曲，最终呢法院是认定他不构成这个侵权啊，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是吧金律师。
0: 是的。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

0: 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

0: 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金辉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感情没了，钱还能要回来吗？情侣间的民间借贷怎么审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例。在2023年，李女士任职赵先生经营的公司，并且呢担任财务。后来两人发展并确定恋爱关系，在交往的期间呢，赵先生于2024年的6月，因李女士着急买房，向其转账8万元。分手后呢，赵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啊李女士返还借款8万元。受理案件后呢，承办法官发现双方之间呢，因为公司经营存在大量的资金往来。李女士呢也辩解说，8万元呢是公司经营过程当中产生的转账，而并非呢是借款，所以呢李女士是不同意还款的。金律师，你看啊，针对这一情侣间的民间借贷，那法院最终又会如何来认定呢？
1: 好的，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赵先生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赵先生在要求李女士还款时，李女士明确回答，最多不就是8万块钱的事儿吗？别想要了，给不了了等话语拒绝还款。同时法院认为，根据银行流水明细，赵先生向李女士转账时复言当中已经明确标明8万元系借款，因此法院认为，结合本案当中的录音及银行流水，认定李女士向赵先生借款8万元用于购买其名下的房屋的事实具有高度的概然性，而李女士并未举证证明该8万元是公司经营过程当中的转账，因此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最终法院判决李女士偿还赵先生八万元借款。一审判决后，李女士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同样也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主持人。
0: 是的。金律师刚刚也讲到了，确实呢，法院判决呢，李女士要偿还赵先生8万元的借款。我们讲恋爱期间的经济往来呢，是需要明算账的，这既是呢对感情的尊重，同时呢也是对权益的保护。司法实践当中呢，法院注重借贷合意和款项性质的审查，情侣间呢唯有留存相应的证据，理性的处置，才能避免人财两失。那通过今天的案例呢，也提示广大的情侣在恋爱期间呢转账，如果没有书面约定或者呢其他的证据佐证，被认定为赠与的可能性就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在发生了大额转账的时候，要通过微信短信明确用途，比如呢你先用，月底还我，或者呢签署一个简易的借条，现金交付或者没有备注转账，难以证明借贷关系。我们建议呢避免以现金的方式出借，转账的时候呢也要备注为借款。就像本案当中确实我们看到呢这个法院是根据流水的明细，赵先生向李女士转账的时候呢，复言就明确写明了8万元是借款所以呢还要保留好聊天记录和借条等等。那分手的时候追讨借款就容易引发纠纷和冲突，对方呢可能以赠与或者呢胁迫出具借条，或者呢直接玩消失。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借款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理性，避免呢被对方的情感来绑架。所以呢这起案件我们看到这个赵先生能够这个要回这个8万元，主要还是他的一个证据被法院认可了，是吧，金律师？
1: 是的。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

0: 用真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案例。老人带孩子有权要求子女支付带孙子费用吗？爷孙之间有抚养义务吗？近日湖南省道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老人索要带孙费的案例，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被告吴某家呢是原告吴某龙、贺某的儿子，即与被告李某华结婚后呢共同生育了小远和小泽。此后呢两夫妻外出不归，将四岁的小远还有两岁的小泽呢留在了老家，由爷爷奶奶来抚养。孩子呢体弱多病，年岁较高的二老呢抚养孩子已经非常吃力了，一直希望呢儿女们能回家照顾孩子，或者呢将孩子带在身边照顾，但被告两人呢一直没有归也不履行抚养义务，支付相应的抚养费用。出于呢对孩子的成长和自身经济的考虑二老呢将夫妻两人诉讼到了法院，希望法院判决支付相应的抚养费用呢是80000多元。那金律师，你看法院会如何来受理这起案件呢？
2: 好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只有在父母已死亡或者是无力抚养子女的特定情况下，才规定有具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具有抚养义务。因此，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具有法定的抚养义务，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并无当然的法定抚养义务。本案当中，吴某和李某二人正处于青少年时期，身体健康，作为小远小泽的亲生父母，二人在具备抚养能力的情况下拒不履行抚养义务，而将该义务转嫁给父母，由爷爷奶奶实际抚养两个孙子，应当依法履行抚养义务而产生的抚养费。
1: 是的，那金律师也讲到了，确实呢法院支持了爷爷的这个诉讼请求那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是需要支付抚养费的。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4: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3: 美丽延边，
4: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5: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6: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见解。

0: 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心脏健康是守护生命的核心防线，而心脏病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慢性疾病，早已经成为了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今天呢，咱们就聊聊心脏病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心脏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心脏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啊，对素院长的认知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素院长在心脏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素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心脏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辨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冠心病、脑中风、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心脏病、心肌病等各类心脏相关的疾病的发病规律、辨证要点和治疗核心都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素院长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心脏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是疑难的顽固性心律失常、慢性心衰，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素院长的主治领域呢，包括围绕心脏病展开的覆盖了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的各类心脏及相关血管疾病，疗效备受患者的认可。对于冠心病的患者，很多人呢常出现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尤其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严重时还会出现压榨样的胸痛，大汗淋漓，甚至放射到肩背、下颌等部位。经过素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呢，多数患者都能在短期内缓解症状，长期调理后病情稳定，复发率大幅降低。对于心律失常的患者，如早搏、房颤等，常见症状呢多为心慌、心悸、头晕，严重时会出现眼前发黑、昏厥。素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能有效调节心脏的节律，改善心肌供血，让患者摆脱心脏乱跳的困扰。而心脏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相互影响，素院长的全面诊疗能力 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

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心脏疾病复发的风险。很多心脏疾病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理想。在慕名来到济泰中医找素院长之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心脏病。心脏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日夜不停地泵血，为全身的器官提供氧气和营养。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发动机的油路啊会逐渐的堵塞，电路呢也有可能出现紊乱，零件当然也会老化受损，进而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心脏病的症状啊往往隐蔽，但却很致命，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这是早发现早干预的关键。第一个典型症状呢是胸痛或者胸闷，这是冠心病、心梗的核心信号。冠心病的患者的胸痛呢多在胸骨后或左胸部，呈现压榨样、紧缩样、憋闷感，部分患者呢会描述为像有重物压在胸口，通常持续数分钟，活动后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饱餐后都容易诱发。休息后呢可以缓解，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部分中老年患者的胸痛呈现不典型的症状，可能表现为上腹部的不适、恶心、呕吐，所以容易被误诊为胃病。还有的呢会出现肩背部的疼痛、下颌的疼痛、颈部的疼痛，甚至是牙痛，很容易呢就被忽视或者误诊。而心梗发作的时候，这个胸痛啊会更加的剧烈，持续时间呢通常会超过15分钟，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等无法缓解，还会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甚至有濒死感。这个时候啊必须立即就医，每延迟一分钟，心肌细胞啊都会有大量死亡，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个常见症状呢是心慌心悸，感觉心脏跳动的过快过慢不规律，就像漏了一拍或者乱跳，或者跳得特别的重，这是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常见于早搏、房颤等疾病。轻度患者呢可能仅在安静的时候会感觉到，严重时呢可能会伴随着头晕、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晕厥。很多患者误以为心慌是年纪大了或者没休息好，殊不知这可能是心脏传导系统出现了问题的信号，如果长期的忽视，可能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导致心脏不可逆的损伤。第三个症状呢是呼吸困难、气短，这是心力衰竭的典型表现，说明心脏的供血功能呢已经下降了，无法满足身体的供血供氧需求。早期患者呢可能仅在活动后出现气短，比如爬楼梯、快走都得需要停下来喘气，随着病情加重会发展为平地行走也气短，甚至平躺时呼吸困难，需要垫高枕头才能入睡，严重时会在夜间被憋醒，必须坐起来呢才能缓解。这一症状啊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哮喘等等，但实际上啊这是心脏功能受损的严重信号，如果不及时干预呢会容易发展为重度的心衰。此外，心脏病呢还有很多隐蔽的症状，同样需要警惕，比如不明原因的疲劳乏力，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连做家务啊、散步啊都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心脏泵血呢不足，所以全身的器官缺氧导致的。

还有夜间盗汗、失眠多梦，尤其是夜间憋醒后啊难以入睡，加上下肢水肿，按压小腿前侧和脚踝会出现凹陷，且长时间不恢复，这是心衰导致血液回流受阻的表现。另外，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也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影响脑部功能的信号。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心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心脏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心脏病的三大元凶，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三连征。第三呢，不良生活习惯是心脏病的加速器，咱们得好好说说。首先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再说过量饮酒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期饮酒呢，还会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肌病、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呢，心肌功能也会逐渐的衰退，血管的弹性下降。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容易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心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饮食呢，喜欢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呢，容易导致肥胖、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进而诱发心脏病。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第六，女性更年期后风险也会骤然的增加。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那就属于心脏病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一个检查，包括心电图、心脏彩超、血脂、血糖、血压的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就是药物治疗，这是心脏病治疗的一个基础，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这些药物呢，能够有效地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板药呢，它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药呢，还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还有可能有咳嗽、头晕、乏力、发热、腿肿等副作用，且这些药都需要长期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者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心脏病的急性救治和症状控制方面呢，优势很明显，但在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复发、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心脏病的优势正在于此。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是气血亏虚、肝肾不足、痰瘀互结、寒凝气滞等等。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胸闷、胸痛、心慌等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功能，疏通气血经络，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可能有些人会问，那到底该怎么治疗才好呢？答案是选择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呢，往往都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正是心脏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深刻认识到，心脏疾病啊，病因复杂，个体差异大，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

因此，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症状、根本调理机能、巩固预防复发的3步走目标。素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顾。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健康，享受正常的生活。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妨分享两个真实的患者案例。这些个案例呢，能更直观地让大家感受到素院长精准的辨证功底和高超医术。第一个案例啊，是90岁的张老先生。头2年呢，老人因为反复胸痛，四处求医，还专门去了延边医院做胸部的 CT 和全套心脏检查。可检查结果呢，却没有明确病因，这让老人和家人既是着急又是无奈。后来，通过熟人介绍，慕名找到了素院长。素院长没有局限于西医的检查报告，而是通过细致的舌诊和脉诊，发现了关键问题。虽然当时西医没能给出明确的诊断，但中医辨证已经精准抓住了问题的根源。经过素院长的针对性治疗，老人的胸痛很快得到了缓解。更让人佩服的是，当时素院长就特意提醒老人和家人，从脉诊和舌诊的情况来看，老人家后续大概率会出现心脏相关的器质性病变，一定要多加留意，定期监测。果不其然，今年春天，老人突发了严重的心梗，虽然及时进行了支架手术，但术后依然被乏力、胸闷、气短等不适症状所困扰。无奈之下，老人的家人再次带着老人找到了素院长求助。经过素院长2个月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现在老人的所有不适症状都已经明显恢复，目前还在坚持巩固治疗，再遵医嘱服用半个月的中药，就能基本实现康复了。还有一位57岁的苏女士，是通过朋友推荐来到济泰中医的。他一开始找上门是想治疗腰疼，可素院长在问诊和检查的过程中呢，却发现苏女士的腰痛其实并不严重，真正的核心问题是隐藏在背后的心脏疾病，而且症状呢已经比较突出了，不仅有心慌、胸闷、气短、胸痛等典型表现，连双眼皮都出现了水肿，同时还伴有甲减和失眠的问题。素院长通过进一步的脉诊和舌诊，最终辨证为心脏亏虚、血脉运行不畅。正是这个根源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连锁症状。找到问题核心后，素院长为他制定了专属的中药治疗方案。仅仅2个多月的时间，苏女士的心慌、胸闷等心脏不适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甲减和失眠的情况也同步好转。现在，苏女士为了让身体恢复得更彻底，还在坚持医嘱用药，对治疗效果呢特别的满意，经常跟身边的人夸赞素院长辨证准、医术高。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第一，心脏病的典型症状呢是胸痛、胸闷、心慌、气短、呼吸困难、疲劳乏力、下肢水肿，尤其是出现活动后加重、夜间憋醒、胸痛放射等情况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就医，切勿拖延。第二，心脏病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呢可能导致心梗、中风、心脏骤停，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三，年龄、基础病史、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心脏病的高发风险因素。只要

0: 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高危人群了，一定要定期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吉泰中医素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辨证精准，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呢也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心脏疾病所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心脏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

0: 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延寿方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10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10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延寿方的效果就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延寿方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由文玉堂启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啊，咱们老患者讲了说，如果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是那1/1000，啊，我就效果不好的，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保证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容易得多。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药材需要鲜活入药，工艺又是千锤百炼，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众多啊，还要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经常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既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100个心，你们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文玉堂三代延

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细菌，那你看看吧，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就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你把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给它排泄出去，你给它过滤出去，你是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就是李老师每天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啊！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淑珍啊，今年65岁了，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10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儿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她本来就胖，
心脏就不好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儿呢，又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呢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是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幸运的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她一命下了三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那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还的差不多了，这母亲又来这么一场，也是真够受的。可是过了没到一年吧，这赵大姐又犯病了。你治不好他就是犯，不是说你之前花多少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这咱们老慢病患者应该心知肚明。他这次犯病心绞痛比之前更严重了，但是自个儿呢还是拿那个小药去维持着，后期就发展到了稍微动一下喘得上不来气儿，而且下肢都浮肿了，一按就一个坑。这孩子带母亲又到这个医院去了，经过一番检查，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 1.8， 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 0.1 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了，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能说罢工就罢工了。所以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当中，通过前来看望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发酵中药吧，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来得可快了啊，而且呢还能够治疗各种的疑难杂症。就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服用三代延寿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他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在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4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那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3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文玉堂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就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三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
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

0: 逐渐清醒了，更是还有多少肾脏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不去透析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延寿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多年以来啊，你看有多少人像赵大姐这样天天吃药，年年吃药，而且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的有多少，而且你有多少钱你能够用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的。你说这样的话，老赵大姐还行，两个孩子有孝顺的，有多少患者是独居老人、寡居老人，甚至是残疾老人，高价药对他们来说根本用不起的。所以我说呢，不就是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小钱治大病，一定会帮助大家伙改写命运。好了，李老师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示意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大东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也是刚用了5天左右，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0: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
3: 李老师，我主要是顽固性失眠，都10多年了，像那个褪黑素呀、安眠药啥的吧，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2-3个点那就不错了。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凉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嘛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0: 是，
3: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型。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米7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0: 挺瘦的。
3: 您说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才5天的时间吧，方方面面都改善了。最明显的就是睡觉方面吧改善的特别大，这两天都能睡5-6个小时了，而且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都不胀肚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吧，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0: 就现在呢，恢复的是自己很满意的，是吧？
3: 是挺好的。但李老师，有个啥现象呢？我这太不好意思说了。
0: 没事儿啊，您看您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您这很紧张，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变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3: 哎，好，林老师。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出去，这不遛弯吗？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给我闹得我可不好意思了。原来吧我也很少放屁，就是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吧才开始放屁的。李老师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0: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3: 听说。
0: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儿，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啊，咱们回顾一下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 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儿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

0: 呢痰浊内生瘀滞肠道啊，说白了就还是跟我们这个肠道的血脉不通，容易滋生这个息肉，跟这个有关。而且这个息肉吧，它要单独存在，个体存在，它容易恶变。所以说看现在也到医院去了，这个技术也发达了，它就是一般的把息肉给你烙掉，但是烙完了它容易长，它反复长，就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还要长啊。所以说呢，没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这就是病根。那三代延寿方它就是给我们一方三通，就是专门针对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你通了咱能吃得下了，你通了咱吃得下，咱得排得出，蠕动要好。所以说你看你排气呀、啊、包括排便呢、啊、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先让气通，然后气推动于血液再血通，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啊，所以呢咱们恢复的才会越来越好，这个就是一个好事，也是正常恢复的一个现象啊。
1: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真放心了。对了李老师，之前三代延寿方吧，我就买了一副，
0: 嗯，
1: 我就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真的像您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您帮我那个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吧，定我2副够不够。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以目前的吸收情况来看的话挺好的，2副药完全够了，保证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犯啊，可是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2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行。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0: 啊、
3: 嗯、
0: 啊、
3: 嗯。我要再有12天呢，就把咱们这2副发酵中药用完了。
0: 嗯。
3: 也是感觉自己啊，快熬出头了。
0: 妈，这是对效果非常满意是吧？
3: 哎呀，特别满意。
0: 嗯。
3: 我真是没想到1块钱1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嗯，
3: 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0: 你想一想哈，这1块钱1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3: 嗯，
0: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外呢是8美金，合到50多块钱，近60块钱1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1块钱1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啊，另外还有一点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效，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2个字来命名啊。
3: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让我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你就是真正难得的好大夫啊，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0: 我跟大家伙说过哈，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
3: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0: 嗯嗯，
3: 这后来呀又转成肺息肿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
0: 嗯嗯，
3: 尤其是一到冬天呐，根本不能出门，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这是年年如此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0: 可不是嘛，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3: 嗯，哎呀，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老憋不住尿。
0: 嗯，
3: 一咳嗽就尿裤子， 裤裆里老。

0: 我是湿乎乎的，又凉又黏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就让这病给我折磨的呀，啥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着啥时候我这病能好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还下海经商，挣了不少的钱，
1: 嗯，
0: 也买了不少的房产，家里条件也不错。可是你说，那不能吃不能喝的，再有钱有啥用啊？
1: 可不是吗？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0: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
1: 嗯，
0: 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1: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啊，那要比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延寿方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呀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0: 嗯，
1: 啊，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的一个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呀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
1: 嗯，
0: 哎，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
1: 嗯，
0: 呼啦呼啦的喘了，胸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10天的时候，就咳嗽，哎，就利索多了，
1: 嗯
0: 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是不是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1: 嗯，你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两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0: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下棋，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
1: 嗯，
0: 最关键是现在不喘了，胸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哎，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你说的，
1: 嗯，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关系。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那就是脾虚不孕，痰浊阻肺，淤邪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了。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多少患者又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了。
0: 嗯，
1: 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0: 对呗。
1: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两副药，那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1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0: 是，
1: 嗯，
0: 你说我身体不好，留这些钱干嘛呀？
1: 对，
0: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儿去三亚、丽江、贵州，
1: 嗯，
0: 啥地方转一转，走一走，
1: 嗯，
0: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李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用多少？
1: 挺好的啊，咱们这么多年的疾病的折磨呢，经济条件允许。啊，但是没办法享受生活，这回呢，咱们终于在三代延寿方的治疗下呢，恢复了很多了，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希望呢，我们三代延寿方

0: 为我们的生命呢去保驾护航。那么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讲，三代延寿方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让四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儿。那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的啊，这药劲儿大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吃的东西啊它不胀肚啊，你气就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能够让气推动血运行啊，所以说呢你心脏的功能就增强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1: 好好太谢谢你了，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0: 好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定期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

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

0: 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 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

0: 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我们继续看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数据，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前5个月对接国际市场，积极扩大进口，进口连续3个月同比增长超20%。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5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
0: 高考查分时间，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至25号。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国际方面，伊朗与以色列7.9级地震已经造成37人遇难，479人受伤，目前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救援工作还在持续。
2: 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介绍，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

0: 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1: 22度，广元16到31度，南充18到27度，乐山17到28度，泸州18到24度，宜宾19到25度，昭通12到20度，曲靖11到22度，晋城16到29度，邯郸17到31度，鹤壁19到31度，安庆17到26度，襄阳17到31度，南昌18到23度，泉州20到22度，漳州22到24度。渤海阴转晴，
2: 走去。他们是拖拖拉拉出了村，翻过了石桥，越过了凉亭，就沿着一条长满星星点点的野菊花的山道行走。团丁队长走在最前头，昂着阔脸，还在那唱歌呢。唱什么呢？谁也听不懂，可能是山歌吧。而满间计上心头了。这个时候吧，正好这一行队伍来到了山道转弯的地方，毛泽东利用这个时候悄悄的就回过脸来了，冲着身后的这个背大刀片的团丁一呲牙：“老纵，行个访边呢。”这个团丁一听这话，少他妈废话，快走，莫要搭绳，莫要搭绳啊。老纵啊，我听你去，你是湘潭人呐？哦，这团丁一愣，你怎么晓得的？毛泽东一听他口气有所松动，毛泽东一伸手啊，就从身上摸出了两块大洋，悄悄的就递在身后了。我见老湘，你见银洋，我也是湘潭人呐。走在最后这个团丁啊，一看这毛泽东手里拿出银洋来了，那个眼呐，当时就发亮了。但是呢，这个团丁现在也不敢高声叫唤，也不敢接这两块大洋，就是一遍一遍的瞧瞧前面的队伍，那意思呀，有点犹豫，但是呢，动心了。毛泽东看得明白，我晓得短顶都是收谷的，日子其实也很苦啊，我好几个亲戚都是当短顶的。这个团丁啊一咬牙花，冲毛泽东一使眼色，我告诉你啊，你光给我不行，你也要给前面的。哎，毛泽东一听啊，这话有门，心里一喜呀，又赶紧的摸口袋，没带多少钱呢，找了半天还真好啊，又找到两枚银洋啊。毛泽东又递给了后边这个团丁，手里4枚银洋。这个团丁一看4枚大洋，眼睛更亮了，一伸手唰，就把这4枚大洋啊给夺过来了，往手里放了放，自己啪啪啪留下3枚揣兜里了，然后一个箭步上前，越过毛泽东，把剩下1枚银洋就塞在了前面那个背大刀片的团丁手里了，没言语，只是往后面这么一使眼色。哦，人都不傻呀，那个团丁眼珠一转悠，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不声不响的就把这银洋收起来了。俩人一收银洋，这毛泽东

东就有了活路了。这俩人也想得明白呀、啊，干嘛不收啊？把这人带到团部，帮他一枪打死了，身上阴阳谁要啊？我们队长拿走了，没有我们俩的事儿啊。再说了，我和人家无仇无恨，打死人家跟我们没有什么好处，还整天担惊受怕，怕人家的冤魂再回来找自己，何必呢？又有钱又活人命，积德吧。所以这俩小子呀，得了毛泽东的贿赂，就不理毛泽东了。哎呀，毛泽东这个时候一下子心定了不少啊，真庆幸啊。庆幸什么？庆幸自己出门呐，多带了几块银洋，这要是身上没钱，今天不就完了吗？毛泽东这个时候东张西望，干嘛呢？得寻思着脱逃的最佳时机呀。他望了望队伍的最前面，就看那个团丁队长啊，还跟没事人似的，哎呀挺高兴，还在那里唱山妹子情妹子，还在那唱流行歌曲呢，走的是摇摇摆摆。毛泽东还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嘣，就觉得肋叉子被人戳了一下。哎，他抬眼一看，前面那俩团丁神经紧张的用手指着前面半里路开外的一栋白墙黑瓦的平房，冲自己开了口了。石老板呢、啊、那就是团防局。那意思你还愣着干嘛呀？还不赶紧跑，再往前200来步那就是团防局，要到那里想

0: 过三个山坡，哎呦，跑得自己脚生疼啊，就觉得自己脚踝子骨上骑马的已经被20来根什么刺儿啊东西啊给扎上了，扎的是又痒又疼。但是毛泽东现在顾不上自己脚是不是流血了，是不是那么疼啊，顾不上了，保命要紧的。身后传来的嚎声一直非常清晰，就像狼一样跟踪自己呀、啊！再不跑被他们抓住，那真的是没命了。毛泽东是拼命的往前，拼命的往前跑。幸亏毛泽东平常锻炼身体呀、啊，毛泽东跑着跑着就觉得这个心呢都要跳到嗓子眼里了，脑袋是嗡嗡作响，血糖是明显的跟不上，眼前发花呀。毛泽东就觉得渐渐的跑不动了，但后边追赶自己的声音仍然是清晰可见，可见这些团丁是近在咫尺啊，稍微的一放松肯定就被他们给逮住了。可是自己跑不动了怎么办？哎呀，毛泽东正着急呢啊，突然看到在前面不远处有一座水塘，哎，这个水塘很大，满塘都是浮萍，水塘四周的荒草丛有1人多高。毛泽东一看眼前就是一亮啊，最后一线生机了，能不能在这里保全自己的性命呢？但是不容自己多考虑了，赶紧停下来，气喘吁吁地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又悄悄地后退几步，最后出溜一下子，毛泽东出溜水里头去了，整个身子都没入水中，就露出鼻子以上的半个脑袋来，然后用手扒拉扒拉脑袋上面的苇子啊、蒲草啊，用这些东西把自己脑袋和长长的头发先给遮盖住。刚弄好啊，这人呢就已经追上来了。毛泽东这个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得更厉害了。巨大的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呢。毛泽东心说话：我能不能躲过今天这一劫呢？就这个时候，毛泽东耳边呢，都已经能够听到脚步声了，紧接着又听到了喘气声。然后就是那位团丁队长的沙哑的声音：他跑不了了，妈的，就在这个附近，他还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啊？啊，快搜，搜草丛，给我仔细搜。是，哗，这20多个人呢，立刻就开始搜查这水塘的芦苇丛啊，哎，草丛啊。
1: 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

0: 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
2: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3: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
4: 在东汉末年，河南南阳有位啊这个张仲景啊，是不是啊叫张机啊，他呢也写了这一部书啊叫伤寒论和这个金匮要略啊，在咱们中医学当中被称为四大经典当中第三部。那么这个张仲景啊这个非常非常有才干的，不单说有才干啊，他呢还是啊这个河南是不是啊一个省会的一个官，什么官呢，相当于啊这个副省长，可以说这个职位就不低了吧。不单呢人官当得好啊，能够啊造福一方百姓，在医学上这方面研究也非常非常厉害的。刚才啊说到啊这个张仲景呢他叫字张仲景啊，他的原名叫做张机那为什么中国古人呢是不是啊这个名字咋这么繁琐呢，一会儿叫这个一会儿叫那个呢，这里边呢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中国古人呢认为这个名是不是你像这孩子生下来首先啥有乳名有乳名之后呢这孩子长到七岁以后还得给他冠名什么叫冠名，正式起个名了。那么这个冠名是父母给起的，那么父母给起的可以说那别人不能乱叫那怎么办，再起个字所以说这个张仲景这个仲景叫字。那么这个张机谁能叫呢可以说这个张机这个名只能说父母叫，或者是啥呢这个张仲景他这个长辈就直系亲属没出五服的这个长辈人才能管叫张机那你像外人是不是朋友是不是或者是同事等等人你就不能管他叫张机了。如果说你管叫张机的话那是啥，对张先生的一种不尊重古人就这么认为的，所以说你只能管叫啥叫张仲景你像在三国演义当中是不是有个叫曹操叫曹孟德，你看那里边人是不是任何人也没有说管他叫曹操都叫孟德是不是孟德兄孟德弟你还有刘备是不是刘备呢是他的名刘备呢叫字玄德所以说一见到刘备之后呢都是啥呢玄德兄玄德弟都这么称呼，所以说中国古人对这个名字称呼是有忌讳的。那么咱们当今社会呢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讲究了，也就啥想叫啥就叫啥了。其实啊这种叫法好不好不好中国古人不说的话吗，叫名不正则言不顺呐，也就是你这个名是不是都给叫歪了别人乱叫的话，那你说你说出的话别人能信服吗，做出事儿别人能认可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认为啊中国古文化以后呢慢慢恢复起来以后咱们每个人呢是不是都有乳名有冠名是不是有名字还有字如果说你水平再高点是不是修行能力再大一点的话，你看还有号是不是什么叫号在名字和字以外还有个号号什么号什么，就是这个一个人的名字其实也代表这个人的层次还有啥学术还有思想等等方面嘛所以说随着中国古文化的不断的复苏，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呢也都会恢复起来。 那么咱们闲言少叙呢，哎，言归正传。那么张仲景啊，写这个《伤寒论》还有《金匮要略》呢，这两部书可以说是咱们国家。

现存呢、啊、最有影响的一部啊临床巨作。哎，这本书呢，它概括总结了就是在汉以前啊、有关呢、啊、诊疗的啊、这个临床经验，讲啊各种病症呢啊、就是病和症啊、还就是临床当中你有什么的症状、处理方法，也就是啊辨证和论治它是两个方面。哎，辨证你辨好了，你才能呢去论治去。你辨证都辨不好的话，你怎么去论治啊？哎，也就是啊你把这个人的病，首先呢要给他检查明白啊，他是怎么得病啊，哪块出现什么问题了，他是寒还是热呀，还是虚还是实啊，啊等等。完了之后呢，哎，你再跟他寒热虚实是不是、啊、阴阳干，哎，阴阳变化，你再给他打配药，这样呢，哎，这个症和药呢就相合，在临床当中，哎，他的疗效呢就非常好。可以说这个张仲景啊写这个伤寒论呢啊，对后世呢影响啊非常大，影响到什么程度，也就是全世界啊一般说学中医啊都学啥，学汉方啊。什么叫汉方，就是汉朝的时候以张仲景为代表的啊这些医家所创办的学说啊，基本全世界呢啊都在学，并且呢在汉方当中挖掘出很多呀一些宝贵的方子啊，又经过可以说咱们现代啊这个医药科技的改良啊，创造出很多很多的好的一些方剂啊，来救助啊和帮助全世界的疾病患者。所以说这个汉方啊对咱们后世呢影响啊非常非常大。嗯，所以说呢这个辨证论治也开辟了咱们中医啊一个先河。所以说呀，张仲景啊写的这个伤寒杂病论哎、被奉为啊这个四大经典，也是啊有它原因的。中医啊四大经典当中的最后一部经典呢叫做难经。哎、这个难经啊是谁写的啊、据说啊叫秦越人。哎、那么这个秦越人是谁呢，哎、说的啊就是扁鹊。哎、其实管他叫扁鹊啊也不正确，因为啊在中国古代呢凡是名医啊就是医疗技术水平非常高人，哎、那条人呢管这种人都叫做扁鹊。哎、那个秦越人呢只是啊这个扁鹊的哎、另一个这个称呼。哎、那么这个秦越人呢、啊、写这个难经，哎、难经呢它是一个简称，哎、它的全称叫啥，叫黄帝八十一难难经，哎、就是八十一难经。什么叫八十一难经呢，哎、这本书啊是以问答的形式，哎、就是一个人问，哎、一个人答，哎、关于啊脏腑啊经络呀、哎、还有啥呢，得病的原因啊，怎么去诊查呀、啊、怎么去摸脉呀、啊、怎么去针刺啊、哎、怎么去养护啊，怎么去调整啊、哎、怎么去摄生啊，怎么去运动啊，心态呢怎么样去找呢。蔡桓公呢啊，就跟别人说，说医生啊都喜欢给没有病的人治病，把治好病呢当作啊自己的功劳。那么又过了十天呢，扁鹊啊再次觐见蔡桓公的时候呢，说你的病呢已经啊在肌肉里了，不及时医治呢将恐怕会更加的严重。桓公呢就特意啊派人去问他，扁鹊呢就说，这个小病啊在皮肤纹理之间呢汤运所能达到的，病在啊肌肉和皮肤里边呢用针灸就可以呢治好，病在啊肠胃里呢用火剂汤药呢就可以啊治好，病在啊骨髓里呢那是啊司命神管辖的事儿了，那么大夫呢是没有啊办法再医治的。那么现在呢蔡桓公他的病啊已经在骨髓里边呢，因此呢我不再啊请求为他治病了。那么过了五天以后呢，蔡桓公身体啊突然啊非常的疼痛，这个时候呢来派人去寻找扁鹊，扁鹊啊已经逃到啊秦国了，蔡桓公呢于是啊就病死了。说大家看看啊，这个扁鹊的医术高不高啊，见你面你知道吧，不用说话，哎，往你脸一瞅是不是，马上就知道你身体哎得了非常严重的病。哎，那可是这个秦侯不听啊，最后我可以说啊身亡了。那么扁鹊啊可以说有很多的故事啊，据说呢他经过呀这个虢国的时候，哎，虢国呀可以说这个王子呢啊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啊，这个病呢非常奇怪，突然就发作，一下子就不省人事啊，一外人一看这个人就是死了，他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太子啊，是不是地位比较尊贵啊，啊，那个那前可以说王公贵臣那个死亡之后啊得择吉日啊，就像我每天呢跟大家说今天日好不好啊，哎，是吉是凶啊，啊就这个意思啊，得择吉日啊完了才能下葬。正好呢这个扁鹊哎游历到这个虢国听说这个事儿了，作为一个医生他得去看看呢，他离老远一看呢、啊、这个虢国太子啊没死。啊，你看他一眼就看出没死，人家都认为这个虢国太子已经死了，马上准备要啥壮殓，可以说下葬了。那么当时呢，这个扁鹊呢，哎，就跟这个国王就说了，哎，说你这儿子啊没死啊，哎，当时这国王有点不信，说为啥没死透啊？说你儿得的病啊叫失厥，什么叫失厥？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医学啥叫突然昏迷，或者高热呀，或者吃什么中毒食物啊，或者受到严重惊吓呀，或者这个情感上出现问题，这人一。

背过气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叫做失爵。那么这个国王一听说我儿没死，这大喜呀、啊，说那先生有合法医治啊？哎，扁鹊说好办，哎，他首先呢告诉他徒弟，哎，先给这个虢国的这个太子呢针灸，哎，那前针灸用什么？没有咱们现在的针啊，就用那个砭石，哎，按照穴位是不是啊？就给他针灸，针灸完之后呢，哎，又给他啥呢？熬出汤药，哎，用小勺呢一点一点给他灌进去了，哎，那么这折腾半天，哎，那这个太子慢慢一点点的眼睛睁开了，这个气息呢也上来了。体温呢啊也开始恢复了，而且当时啊给这个国君高兴的，是不是啊？真是神医呀！啊，得亏你知道了，要我这儿子不是啥、啊，要我们给活埋了吗？啊，这不作孽吗？哎呀，当时啊就重赏啊这个扁鹊呀、啊！哎，扁鹊呢可以说医术不单说是精湛，医德也非常高尚。哎，他把这些财物呢都分给啊这个穷苦的百姓，哎，也算造福一方百姓了。那个、扁鹊也可以说他这个医术这么高，你说他写这个《难经》水平能低吗？所以说后人各朝各代都在啊研究这部书，可是啥呢？在这本书里边真正说研究成果的人多不多呢？根儿呢就去除了。当时啊曹操听完之后啊哈哈大笑啊，曹操这一笑啊不要紧，哎，大家记住啊，曹操这一笑啊基本没好事。你看这个在那个火烧赤壁的时候啊，那曹操可以说笑了三次，是不是啊？让那个关羽啊赵云啊张飞给他截杀三次，哎，他就回到许昌的时候坐那开始哭了，是不是啊？可以说曹操一笑啊肯定要出坏事。笑完之后啊他就问华佗，是不是啊？说先生啊，这个人脑袋砸下去还能合上吗？完了，那个华佗当时有点愣啊，说能啊，啊，我有医术啊，我手术这个技法非常精湛呐、啊，我就有这个能耐啊。那个曹操一听说先生啊，一派胡言呢、啊，你净搁那糊弄、啊，这人脑袋掉了还能在街上绕里，说皮带还能合上，你这明明受人指使啊，要加害于我呀！命令手下人赶快给我那什么打入死牢，严加拷问，看看是谁指使他哈的啊，是不是啊？想到了来害我。这个华佗冤枉啊，你说他是个医生，他也不搞政治啊，是不是？他也不没有受别人指使啊。最后啊华佗自私啊可以说他也跑不了啊，他肯定是必死无疑啊，所以说就写出一本书啊叫青囊经。哎、啊、这本书可以说失传了。为什么失传了呢？因为他写完这本书他搁监狱里边啊，他见不着他的徒弟和亲人呢，他只能把这本啊青囊经哎、啊、传给谁？传给就看守监狱那个狱卒。哎、啊、所以以后啊你拿着这本医书，是不是啊？你这个看守监狱这个活也不用干了啊，你靠着这个医书啊你就能活得很好，并且还能帮助啊一些穷苦百姓。那个这个狱卒当时啊非常感激，哎，那个又磕头又答谢的。那之后呢华佗就被曹操哎给杀害了，一代名医，是不是、啊、多么可惜，是不是、啊、治好了那么多人，哎，自己最后还让人给杀了，哎，实在可惜呀、啊。那这个狱卒呢拿着青囊经回去之后，哎，就翻看呢，他媳妇呢就看着说，老公啊你给他看啥呢？完了这个狱卒说，哎呀，这是华佗神医啊给我留下的医书啊，我得好好学习呀、啊、是不是、啊、学完习之后呢我的监狱的活我也不干了，那地方可以说不是人待的地方，我把这医书学好之后我就带着你咱们四处寻医去，是不是啊？哎、咱们不是说这个锦衣玉食吧，是不是、啊、最起码生活过着能挺好的啊，还能溜达溜达。他媳妇听完之后啊把这本书咔就给夺过来，夺过来之后啊因为正搁那烧火做饭，一下扔那个灶坑里了。这个当时给这狱卒急的马上上那个灶坑里去扒了，可是已经晚了，这个书呢已经烧差不多了。当时他就急眼了，说好好一本书，这么宝贵一本书啊，你怎么给我烧了呢？你这是要干啥呀、啊、你这不疯了？当时他媳妇跟他说，哎呀老公啊，别说你呀，华佗呀那是神医呀，是不是、啊、他那么大的医术他自己都没给救了啊，是不是 啊咱别说、啊、这个长寿百年吧，那最后人还让给杀了，你说啊最后得一个横死，这下场多可悲呀。说是老公啊，咱认可呀，过着老百姓生活啊，粗茶淡饭的，咱最起码平安呢、啊，是不是 啊咱最后能得一个善终啊。就是老公啊，你学他干啥？你学得再好你能有华佗学得好吗？能比他再厉害吗？哎，所以说我才给你烧了。当时这个狱卒啊一听他媳妇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是不是 啊你华佗你看那么能耐，这会儿还让曹操给杀了，是不是 啊你说我还在学呢，所以说我那最后能得什么一个下场？哎，所以说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可惜的事啊，那、哎、这本书就没有流传下来。哎，如果说流传下来，咱们中医我想在这方面医术能更加的精湛，哎，有很多的病症是不是、啊、也都能够、啊、很好的解决。所以说啊咱们行医的人是不是、啊、哎，有的时候啊这个下场啊也不是那么见得好，也因为啥，你本领太大了，哎，所以有的时候得的结果啊也不太好。那么刚才啊跟大家说到啊，这个写这个难经是不是、啊、这个扁鹊他的下场好不好呢？哎，其实也不好。

0: 啊，哎，为啥不好呢？因为这个扁鹊也得罪人了，得罪谁呢？哎，其中啊，在这个《扁鹊传》当中记载这么一个故事，说这个秦武王啊，与武士们呐、啊、举行这个举鼎比赛，他呢，一不小心啊、就伤了他腰部，并且呢，疼痛啊难忍。那么之后呢，就吃了太医李希的这个药，吃完药之后呢，也不见了什么效果，并且呢，病情更加的严重。那么有的人呢，就讲啊，神医扁鹊已经来到秦国的事儿呢，告诉了武王，武王呢就传令啊，扁鹊呢入宫，扁鹊呢就看了武王的神态，并且呢又按了按他的脉搏，用力呢在他的腰间给推拿了几下，之后呢又让武王自己呢活动几下。武王活动之后呢，立刻感觉好了许多，接着呢又给啊武王服了呢一剂汤药，那么他的症状呢就完全消失了。武王这个时候呢高兴了，为什么高兴？也不难受也不疼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封啊扁鹊呢为太医令，那么李希知道以后呢就担心啊扁鹊之后呢要超过他，便在呢武王啊这个面前极力呢去阻挠，说这个扁鹊呢不过是啊草莽游医。那么武王听了这句话呢就半信半疑，但是呢他还没有啊打消重用扁鹊的念头。李希呢就决定啊除掉扁鹊这个心腹之患，便派了两个刺客想刺杀呢扁鹊，但是呢却被啊扁鹊的弟子给发觉了，所以呢扁鹊呢就暂时啊躲过了一劫，扁鹊呢只得啊暂时离开秦国。那么这个时候呢，李希呢又派杀手扮成啊这个猎户的样子，在半路上就劫杀了扁鹊。大家想一想啊，这一代名医啊，是不是啊？看一看啊，又被可以说这种是小人呢，心眼小的人，是不是啊？奸谬之人呢、啊，给害死了啊！所以一代名医就这样，是不是、啊、丢了青青性命、啊？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做医生啊，这个医术啊，这个厉害好不好呢？好，你医术非常精湛，你能救治很多的青红老百姓。有的时候呢，也容易啊被这个可以说同行是不是、啊、嫉妒，也容易啥被那有权有势的、啊、给害了。哎呀，所以说作为医生，是不是啊？可以说。如临深渊，如临险地呀、所以说今天呢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啊场外的热线电话。
1: 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
2: 程老师你好。
0: 你好。
2: 谢谢你啊，你每天都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讲健康知识，让我懂得了很多。我是韩风大夫的患者。
0: 韩大夫的患者，你在他那看着什么病啊？
2: 我主要就是那个糖尿病。
0: 糖尿病啊。
2: 还有高血压。
0: 这个病啊得多长时间了？
2: 我那个糖尿病吧20多年了，我98年发现的。
0: 20多年了。那以前是打针的还吃药呢？
2: 我一直是吃药。
0: 吃药啊。
2: 所以说吧，吃这个药吧都把我的这个身体都给吃坏了。
0: 那可不，肝肾呢都吃就完了。
2: 对，今年吧就是老年体检的时候尿蛋白三个加号。
0: 尿蛋白三个加号啊。
2: 我就有点着急了，后来我就听你的那个广播呀，完了介绍说韩大夫对糖尿病还有并发症治理都挺好。我就决定了去找韩大夫去给我看。
0: 去看了多长时间一共？
2: 我吃了3周药了。
0: 三周药。
2: 我这去吧，我说韩大夫给你一个惊喜啊。我每天都在测血糖。测我都有个记录，我把上周的给他和这周的我都给他看了。他一看他也挺高兴的。我原来吧那个血糖是17点多。完了今天早上我一测呢是12.1，我也高兴，韩大夫也高兴。完了血糖吧也基本是平稳的，就是降下来了。血压也平稳了。
0: 挺好，不容易啊，是啊。
2: 真的挺好。我现在吧，韩大夫还给我那个我的腿就膝盖关节有点疼。我以前排的片子吧是那叫说是怎么能知道是韩大夫呢？
0: 挺好，老人家，可以说不管了，你感谢谁呀？是吧？咱把病治好，咱不遭罪，这是正经的，是不是？
2: 对，我现在吧是一个人生活。
0: 那一个人生活
2: 所以说吧，这身体好喽，这孩子们也高兴的。
0: 那可不，你这身体一好啊，是不是？你这孩子就不惦记你了，是不是？
2: 是。
0: 他们也能安心工作生活了，是不是？
2: 对，都有小家，还有工作。
0: 那可不。都

0: 不容易、啊、嗯、
1: 对，
0: 哎，
1: 那感谢你啊，那个唐主任。
0: 哎呀，不用
1: 了。你每天呢、啊、都不辞辛劳的给我们讲健康知识，给我们介绍那个请来这么多好的名医大夫。
0: 嗯，哎呀，
1: 也感谢那个韩大夫。
0: 嗯，
1: 我每次去吧，他都是非常热心、认真地给我看。
0: 嗯，
1: 完了把脉、下药都特别的细心呐。
0: 嗯，
1: 我都看得出来，每次他特别是下药的时候，特别的细心。
0: 哎呀，挺好，挺好，老人家。
1: 那
0: 你这身体健康了，我也替你高兴啊。啊。
1: 哎，那谢谢你的啊。
0: 啊，没事没事啊，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藤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是韩医生的患者。
0: 啊，你是韩峰韩主任的患者哈、啊、
3: 哎，对
0: 啊，在韩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3: 我主要是这个嘴呀、啊，这个溃疡啥的，它疼啊，始终三年了，它也没好。
0: 啊，口腔溃疡
3: 啊对，完我就是吃老多药了，就是什么 B2 啦、
0: 嗯，
3: 什么多种维生素了啥，吃老多的了，都没好。
0: 啊，
3: 完还吃那个、
0: 哎、
3: 去吃的那个西药，都没好啊。还有我这个两条腿、
0: 啊、
3: 脖梗盖疼，肩膀子疼，完了也、
0: 啊、
3: 挺重的。
0: 啊，口腔溃疡三年多了啊，你就这个口腔溃疡就找老对了，
3: 哎、
0: 嗯，
3: 哎对，
0: 嗯，完了胳膊腿还不好使，也疼啊，
3: 对，
0: 那在咱韩主任的话看多长时间了？
3: 我看了吃了六副，一个多月了吧？
0: 啊，一个多月啊，现在口腔溃疡好没？
3: 口腔溃疡现在少多了。
0: 啊，哎呀，那就太好了，还把好90%了啊，嗯，
3: 哎对，完了腿都不疼了，
0: 啊、
3: 胳膊也不疼了。腰也不疼了、
0: 啊、
3: 是那个后脖梗它也不疼了
0: 啊、
3: 嗯、
0: 哎呀，就是这些关节都不疼了啊，
3: 哎对，就是你疼的地方现在都不疼了
0: 啊，哎呀真挺好啊，嗯，虽然咱韩峰韩主任医术真是高超啊，
3: 对，我很多也吃过中药啥的都没好，完了我之前吧、
0: 啊、
3: 我去量了一下血糖6.4，完了吃了两三回药以后吧，再一拿量是5.7了，我就没停药
0: 啊，那你这是正常了啊，你这就正常了，5.7，嗯、
3: 啊，我的血糖现在也整得非常好。
0: 嗯，哎，虽然说你这血糖正常，吃饭一定要注意啊。
3: 啊，完我看着这个嘴巴哈，原先的舌尖痛不痛的，现在就剩不点不点的了。
0: 嗯，哎呀，那是马上要痊愈了，嗯、
3: 啊。哎，对。
0: 嗯。
3: 所以说我很高兴。
0: 啊，哎呀，那肯定高兴啊！这身体不难受了，
3: 啊、
0: 舒服了，是不是？这精神也好了。
3: 啊、高兴，嗯。
0: 嗯嗯，行，挺好挺好，哎呀，我也替你高兴 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啊，有啥问题咱们再联系、
3: 哎、好了，谢谢，
0: 哎，嗯，好，再见啊、哎、
3: 好的，再见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藤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你好，我是那个韩大夫的患者。
0: 啊，是韩峰韩主任的患者。
4: 对对对对，我在他这块吃了一个多月的中药了。我是前一段时间。
0: 啊，你是什么病啊？在他那吃药啊？
4: 我是因为更年期，就是睡眠特别不好。
0: 啊。
4: 而且我就是腿特别沉，上楼哎呀可费劲了。
0: 嗯。
4: 完了，我也是听身边的那个人朋友介绍，说这个韩大夫看的不错。我就先抱着试试的心理去看、
0: 嗯、
4: 我在他这块吃的现在是22天的中药，哎，我感觉非常、嗯、效果非常好
0: 啊。哪方面的效果啊？
4: 我最主要就是睡眠我改善的特别好，我原来是一宿起夜得3次4次左右，就是基本上睡不了太长时间觉、
0: 嗯、
4: 但是我吃完他的药哈、
0: 嗯，
4: 我现在基本上一宿最多就能起一次夜，有时候我能睡完整觉、
0: 啊，太好了
4: 啊！
0: 以前是
4: 那两块，我就感觉吧哈，身上轻快不少。我上楼没那么吃力了、
0: 嗯，
4: 不那么费劲了。
0: 嗯，
4: 我原来上楼就是腿特别沉，我得拽着扶手，好像得借把力上就才能那什么点、
0: 嗯、
4: 方便点。但是我就从这吃了22天的药，我就感觉就腿松快多了，轻便了，
0: 有
4: 劲儿了。
0: 啊，你在韩主任的调理是更年期综合症，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54。
0: 啊，54啊。
4: 嗯，
0: 那你这。

0: 你病症能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我这病症可挺长时间了，我也吃了不少中成药，也是他们跟我说吃点什么坤宝丸了、坤泰胶囊了，就这些，但是吧，效果我自己感觉，哎，就是什么汗出了、潮热了，哎，一出一身汗。一身汗完了，马上有几分钟，完了也就几分钟时间，身上就凉下来，所以就哎呀挺遭罪的。我就是喝点中药，我先调一调。我也是听那个身边朋友说，给我介绍的，说这个韩主任，我就这么去看的他。
0: 你说你今年才50岁，哎，别人一听说这50岁上楼都费劲，你好像真不相信似的。
1: 我吧，我可能有点胖，但是我就是腿沉，我自己感觉就是腿特别沉，我就这一段我就觉得有点不太，要我怎么寻思喝点中药调理调理呢？也就是因为我自己
0: 碰到咱韩峰韩主任了，是不是？要你这得遭多少罪呀？你说？
1: 对对对，
0: 晚上睡不着觉。哎，上下楼这家伙都是打怵。
1: 我一宿都得起4次3次，就是调理的彻底一点。
0: 嗯，对对，啊，咱遇到一个好大夫也不容易，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最主要是有效果啊。
0: 对啊，那咱们就听大夫的话。大夫说什么时候让你给你停药了，是不是？你已经毕业了啊，咱就听大夫的啊。
1: 行行行行。
0: 嗯，好的，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啊，有啥问题及时跟咱主管联系啊。哎，
1: 好嘞好嘞。
0: 嗯，那好，咱们再见啊。
1: 对，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3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8-9不离10；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100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彭主任。
0: 哎，您好，您
3: 好，受累了啊。
0: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
3: 韩峰主任的患者。
0: 啊、哦，韩主任的患者啊。
3: 啊，没认识彭主任之前吧，我这个腿吧突然就疼了，疼完了我就去排的片儿，排片儿完了说我骨质增生，又是什么呢？那个都好转了。
0: 啊、哦，哎呀，那太好了。
3: 啊，我现在也能上楼，也能下楼了。下楼买菜，回家做饭。反正慢点儿，别累着，蹲现在还是差点儿。完了，我还继续那个韩大夫给我开药调理治疗。完了，不厌其烦的给我解释，告诉我怎么熬药。完了，我这个现在状况都挺好的，我特别感谢那个韩大夫和那个小丁姑娘。另外我还净听你的那个直播呢。
0: 啊，
3: 听腾主任的直播，完了、那个哎呀，你讲的太好了，那个家里都爱听啊。完了，我天天告诉韩大夫怎么给我什么毛病，大夫就给我那个调剂药方。吃的挺好的。就我这个病，这个一体多病了，我赶上了。
0: 哎呀，这个年龄大了啊，这正常。你看这年龄大，有几个身体好的，是不是啊？都是这难受那难受，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啊，这都正常
3: 对对对
0: 啊。咱有病不怕，有病啊，是不是啊？咱找对大夫，是不是啊？吃对药，什么病咱都能帮大家解决的啊！别担心，别害怕。
3: 不害怕。我现在有韩大夫给我解决调理，我现在那个。

0: 属于心都有，再一个失眠睡不着觉，他两个小时四个小时觉那都是好的了。哎，现在能能睡五六个小时觉了。
1: 他都耽误你睡觉，说心情都不好啊，哎，
0: 是，
1: 何况跟你那腿上那样那么严重的病，你说是那能睡好觉吗？
0: 嗯，
1: 所以说人呢，一有病啊，啥心都没了，是不是？
0: 嗯，是真的，净有死的心了，那时候都啊，你一看这家人老伴儿都这么维护你，你说你要死，好多好多的了，现在太好了，也能坐公交车了，也能那个上市场买菜，啥活都。
1: 哎呀，那看来这病啊是真好了，哎。
0: 是，继续吃下去，我挺相信中医的。我确实是感谢韩主任，我这个啥，等着也领老伴儿来，让他认识韩大夫。谢谢。
1: 好嘞，哎，咱不单自己要健康，是吧？周围啊，亲戚朋友啊，有病有灾的，是不是？咱知道哪块有好医生，是不是？药材质量还好，价格还便宜。吃完药还管事儿，哎，那咱就给大家介绍，是不是？哎，
0: 对，
1: 你咱看着别人身体健康了，说咱瞅着也高兴的，哎，
0: 那是挺好。中医确实多少年的中医，现在中医文化比那个西医好，西医是治标不治本，中医是治本的哈，从根本上来。我现在就挺好，那时候我睡觉，两个拨拉盖不能。两个腿不能搁一块儿，压脖子盖就不行。
1: 啊，你瞅着，哎呀，这咋了？这睡个觉，你说多难呀，是不是？
0: 啊，通过韩大夫给我三个多月的调理，哎，现在真是还能坐公交车了，能上市场溜。
1: 自己不遭罪了，你这儿女他也不惦记你了，是不是？
0: 啊，
1: 这你像以前那么难受，说那儿女上班啊，上哪还惦记？哎呦我妈呀，你说有病了遭罪啊！一到晚上。他们睡呼呼的，睡醒还行。哎呀，我妈这宿觉睡没睡呀？多难受啊！
0: 哎呀妈呀，要领我去做手术，我说我可不去做，我可不遭那个罪，可算妥过来了，没用手术。
1: 哎呀，真好，挺好，这老人家啊，一定保持住啊！哎，虽然说韩大夫给你治好了，可是咱们毕竟这个岁数大了，走道啥都注意点啊。
0: 对，感谢那个陈主任和韩大夫，还有小丁姑娘哈。那个辛勤地为我调治，十分感谢，我替我家人也感谢你们
1: 啊，
0: 谢谢，
1: 太客气了，老人家啊。咱们这个医生啊，为患者啊解除病痛啊，就是啊职责所在啊，别客气，有啥问题咱就找韩主任或者啊。
0: 哎，好了，谢谢陈主任。
1: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滕老师，你好，
1: 韩峰老师啊，韩峰，韩主任的患者哈。
3: 啊，对，我去年得那带状疱疹
1: 啊，
3: 好了以后吧，进入留下的后遗症。我的疱疹，带状疱疹是哪个手呢？是左手左胳膊。还有就是手呢一个胀，还有那个做的疤呢，就是天气变化了，换那个湿了有点疼，就疼。这怎么样？那个韩老师治呢？在没治之前呢，我针灸过，针灸过针几段，好像阶段我还胳膊还是疼。天气不好。因为这次呢，是我这个老伴儿带他同学，找韩老师看什么呢？糖尿病
1: 啊。
3: 走的时候我就告诉你，问我韩老师，他们能不能治我这个疱疹后遗症？啊，当时在看的时候，我老爸就跟那个韩老师就说了，说韩老师能治，当时的能治，还能去根儿。但是就把那个药方就开了。开完以后，我老爸就给我打电话，去拿点钱交药费钱。我就在家去带钱，我就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韩老师。当时我一进屋，我说韩老师用不用看？他说不用看，他要给你开了啊。我就想，哎呀，怎么不用看？可能就我最想这一有把握。是吧，心里有点纠结，但是我就是把钱也交，我就第二天就是取药，取完药回来吃了吧，头一个礼拜吧，哎，干净，我就疼不那么疼了，减轻了，什么时候疼，就是天气变化。

0: 嗯，
1: 哎，不好的时候就疼，天天吃第二副的时候吧，他就往外疼，我疼哪嘎都疼。我说吧，现在就疼的也像丁点，就像针扎似的那样，疼几秒钟就过去了。
0: 嗯
1: 哎，就完事儿了。
0: 啊，哎呀，好多了，是吧？
1: 对呀、啊，我又去了。
0: 嗯，
1: 药不吃完了嘛，我又去了取药去了。他打电话告来附近，我就去了。
0: 嗯，
1: 就问我就和韩大夫，韩大夫就是又带我看看。我说还得多长时间？完了过耗的慢，耗的很好，他就说了。
0: 嗯，
1: 你要想去个再来两次就行了，就完活了。
0: 啊，哎呀，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想韩老师，我就跟韩老师说。你说能去个，我就跟你去。我说你说的啊，
0: 嗯，
1: 就是我跟你练，我们医患关系啊，这个比较好。虽然看了几次，已经达到这么程度了，也有开玩笑。反正你说的能去个，我就相信你，
0: 嗯嗯，
1: 是吧？就他吧，待人嘛，平等待，敬意，有问必答，
0: 嗯，
1: 态度非常好。啊，有就是有，你有什么问题能给答出来？看完病还能给解除。哎，对了，还有一个我胆囊，那你上个礼拜我胆囊有胆囊炎，吃了也是他给治的，
0: 嗯嗯，
1: 吃了两个礼拜不疼了
0: 啊，不疼了，
1: 不能这就哎，不能这就告诉我，你以前就胆就不好，
0: 嗯，
1: 啊，这跟我说，可以说吧，他这个平易近人呐、啊，
0: 嗯，
1: 可以是医术还是高超，
0: 嗯
1: 啊。这个很多就是我反正我们就是这几次每次见的面嘛都挺好，有问我哎我有啥不明白地方，
0: 嗯，
1: 爱心的给我讲，
0: 嗯，
1: 讲解啊，对着每个患者都是我在外边吧，我就他给别人看嘛，看了病我就看着他了，给别人患者看的时候就给你讲你有什么病怎么回事、
0: 嗯、
1: 讲得非常透彻非常明白，
0: 嗯嗯
1: 啊，这个待会我看吧，很难得。当然我还到西医去看着呢，西医让我摘除
0: 啊、哦、
1: 啊，
0: 哎呀，
1: 这让我摘除，把胆囊摘除。
0: 嗯，
1: 那个是晚间去看去了，摘除、
0: 嗯，
1: 然后让家属签着，我说不住，
0: 嗯，
1: 不摘除，让住院摘除。
0: 嗯，
1: 完了我就正好赶上取药，叫韩师傅就给看一看。
0: 嗯嗯，
1: 现在不疼了，
0: 嗯嗯，
1: 不疼了。
0: 你看当初啊，你得回有主意啊，可以说没摘除，但是摘除可以说到现在咱说啥都晚了，是不是？
1: 啊，
0: 嗯嗯，
1: 我还问了呢，我跟韩大夫说了，
0: 嗯，
1: 他说现在人家摘除，他说你千万别摘除啊，摘完除那最糟的，吃各种常年终生吃药，
0: 对，
1: 我这一听我更不摘除，不摘了，
0: 嗯嗯。

0: 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啊，别着急。
1: 韩峰主任，韩峰教授的患者。
2: 啊，哎呀，你找到咱们韩峰韩教授了，哎呀，
1: 对对，
2: 你特别幸运，因为咱们韩峰韩教授啊，医术啊非常非常高啊，人呢也特别，你在咱们韩教授那看的什么病啊？
1: 我领我家老公公看的是腿上浮肿，我看的是心脏病。
2: 啊，哎呀，这都是大
1: 病、啊、效果都非常好。
2: 啊，完了效果非常好，
1: 是觉得效果明显的见好。
2: 啊，那你跟我说说，你以前感觉这个心脏怎么不得劲儿？
1: 我是冠心病，心绞痛，完了现在有点风湿性心脏病，完就感觉这心脏空空的难受，我睡眠也不好。完现在吧，吃上这药吃挺好的，这个睡眠也改善了，也好了，完心脏不那么难受，不空空那么难受了。
2: 真好啊！因为你有心脏病，肯定会影响睡眠的。那心脏是好了，睡眠它自然就好了呗，是不是？
1: 对呀。
2: 挺好啊！那你老公公在咱那个韩大夫他那个浮肿吃了几副药见效的？
1: 现在也吃了两副药，现在也都见好了。去年、前年，俺家老公公岁数大，89了，前年他腿浮肿相当严重。完了，吃了5副药就好利索的了。
2: 哎呀，这咋？哎呀，80岁老人，这咋吃了5副药好利索的，多好啊！
1: 而且，韩峰教授啊，这医术是真高啊！
2: 啊，真高啊！
1: 都妙手回春。
2: 哎呀，这老百姓啊，都这么说咱韩教授啊！哎呀，
1: 对
2: 啊、这人呢，真厉害！
1: 你看今天一到去了，他这屋就排队。
2: 你看，要说名医就是不一样啊！
1: 对呀、
2: 啊。哎呀，挺好，哎，那看来啊，你这个儿媳妇也特别孝敬。你看这儿媳妇带老公公去看病，一般都是姑娘儿子是不是带爹去看病？哎，你这儿媳妇带老公去看病，
1: 那没办法，家里就这条件，谁逮谁跟前谁都得管。
2: 哎呀，那可不是，说明啥？说明你这人心眼好使，你知道吧？心地善良，你知道吧？你用好好维持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2: 联系啊，
1: 特别感谢韩峰教授啊。
2: 哎呀，挺好啊、
1: 哎！
2: 那
1: 好
2: 的，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吧啊！
1: 好的，
2: 哎，好的，再见啊！哎，
1: 再见。
0: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唐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
2: 今年多大年龄了？
3: 74了。
2: 啊，哎呀，74了。
3: 我得的脑梗，完了呢这又犯那个心衰。
2: 啊，
3: 心衰吧，反正在家在医院都试了，也不见效果。
2: 啊，
3: 这个病吧反正也没脸。我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就出院了。我现在说话你还能听着了呢。我大山寒风那看病去都不能说话。
2: 你是在咱们寒风寒主任那看的病
3: 吧。

0: 我的得了脑梗会有翻心衰，
1: 嗯，
0: 我都绝望了，一宿一宿的睡不了觉。
1: 啊、哦、啊！
0: 一宿吃点药吧，能躺一会儿。
1: 嗯，
0: 药劲一过就喘。
1: 啊，又犯病了啊！
0: 憋得我呀，一点气儿上不来，我就整宿整宿的坐吧。
1: 啊啊！哎呀，
0: 在屋里坐吧。
1: 啊，这睡不着觉多难受啊！
0: 我就寻思，早晚有一天我也得憋死。
1: 啊
0: 啊！我这我睡不着觉，负担挺重的，胡思乱想。
1: 嗯，
0: 靠西医吧，西医没别的招，
1: 嗯嗯，
0: 就是打针，全球打针，
1: 嗯，
0: 吸氧气，哎呀，给我针打的我都够够的了，
1: 啊、嗯、啊，
0: 这心里不定哪天就憋死，我也不能等着，
1: 嗯，对，他不能等着，搭不起的罪呀、
0: 啊，那我就走投无路，没招了，那天就给你们打电话，我寻思看看吧，
1: 嗯嗯。
0: 死马当活马治呗，
1: 啊，
0: 我就去看了，去看了吧，我也没抱多大希望，
1: 嗯，
0: 我就寻思他妈去看看，
1: 嗯嗯，
0: 现在效果还挺好的，
1: 啊，
0: 就啊，韩主任当时接诊的时候也说，你这病挺严重啊，
1: 嗯嗯，
0: 我说我知道，我这人好生点气，
1: 啊，
0: 完了有时候啥事想不开，就做这个病。
1: 啊、
0: 哦，完了就给我看，哎呀，这挺好的，哎，能躺下了。
1: 啊、哦，哎呀，这能躺下就好
0: 了。哎，把我乐，哎呀，把我乐都呛了，我，
1: 嗯，
0: 我心话的死不了了，能躺下了。
1: 嗯嗯，
0: 喘的也不那么严重了。
1: 啊、
0: 哦、啊，原先是我是病罢喘一宿吧，得犯好几回病。
1: 啊、
0: 哦、急速的心跳，完了就上不来气。哎呀，那两天睡不着觉，把我愁的。
1: 嗯嗯，
0: 感谢韩大夫，韩大夫挺年轻的，治病手腕挺高的。
1: 嗯嗯，
0: 挺好挺好的。
1: 哎呀，
0: 可大我
1: 这回有希望了啊，老人家。
0: 应该有希望了，
1: 嗯、一点点见亮了、
0: 哎、我
1: 啊，
0: 见亮了、
1: 嗯、
0: 我。这两天吃饭吧，饭量也增加点了。
1: 啊、哦，哎呀，还能吃饭。
0: 原先我一天呐就是二两饭。
1: 啊，吃的太少了。
0: 多吃一点儿，晚上不吃。
1: 啊、
0: 嗯、啊。嗯，吃两顿饭不撑得够呛
1: 啊，
0: 上不来气儿。这两天管打的能多就吃一匙的。
1: 啊，哎呀，
0: 我一顿饭就吃两匙儿。
1: 行，老人家，挺好，挺好啊！咱既然呢、
0: 啊，
1: 在韩大夫那看着这么好啊，咱一定啊要坚持治疗、
0: 哎、
1: 啊！咱争几个一鼓作气把这病啊给他调好了，调舒服他，省得咱们老了老了遭那么多罪儿、
0: 嗯。
1: 有啥问题
0: 啊，
1: 及时跟咱们韩大夫联系。嗯，那、
0: 啊、
1: 好的、
0: 啊，
1: 老人家再见啊！
0: 啊，
1: 祝你早日康复、
0: 哎、谢谢张老师啊！
1: 嗯，好的，哎，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哪儿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啊、
5: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卓，
6: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
3: 活烦恼
2: 一扫而
3: 光。
2: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9度至0上20度；敦化，小雨，0上8度至0上18度；安图， 小雨零上8度至

0: 零上十八度，汪清小雨零上八度至零上二十度，合龙小雨零上八度至零上十八度，龙井小雨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度，珲春小雨零上十度至零上二十二度，图门小雨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一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度，敦化小雨零上八度至零上十八度，安图小雨零上八度至零上十八度，汪清小雨零上八度至零上二十度，合龙小雨零上八度至零上十八度，龙井小雨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度，珲春小雨零上十度至零上二十二度，图门小雨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一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我卖房。
1: 好的，您说一下位置，我这边记录一下。
2: 市中附近，北园小区四楼五十八平，市场近，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1: 136-3433-2636啊。
2: 哎。
1: 好的，再见。
2: 谢谢。
1: 不客气。李先生是售房啊，北苑小区的一套房，是一个四楼五十八平，这个附近有学校，而且啊购物啊交通都是很方便的啊。有意向的可以拨打136-3433-2636 136-3433-263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刚刚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李先生是要售房，位置呢是北苑小区，是一个4楼58平的房子，附近呢有学校，交通购物都是很方便的啊。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保安，这个要求年龄6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妇幼医院附近，电话是89323-2323 89323-232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好，冷静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要招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0: 男保洁员哈。
1: 啊
0: 好。
1: 65岁以下，身体健康。
0: 好。
1: 联系电话155-8558-0663。
0: 155-8558-0663啊。
1: 对啊、哎。
0: 好的，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哎，王先生呢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啊。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王先生的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

拉响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0: 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
3: 家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

0: 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14:30。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4: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3: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啊，我们先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
0: 好的。
1: 然后年龄是65周岁以下。
0: 嗯。
1: 现在是7:30到下午4:00。
0: 好。
1: 每月休息4天。
0: 嗯。
1: 中午公饭。
0: 嗯。
1: 工资是2000元。联系电话是2899-000。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哎，刘女士呢？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啊，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李先生售房，北苑小区的一套房，4楼58平，附近有学校，交通购物都很方便。电话是136-3433-2636，136-3433-2636。王先生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5-8-0663，155-85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售折叠床垫1米5×2米的70块钱。
0: 好的。
1: 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价是现在卖200。
0: 嗯，
1: 这个就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好。
1: 嗯，全新路由器60。
0: 嗯，
1: 儿童自行车40，哈，电脑凳60。
0: 嗯，
1: 还有一个轮椅50。电话是2470089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主持人。
0: 不客气。于先生呢有一些物品出售，一张1米5×2米的折叠床垫卖70啊，锻炼身体用的这种全新的动感单车在屋里锻炼身体用的卖200，路由器60，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0897，24700897。

0: 60岁左右的。
1: 嗯。
0: 嗯，身体健康的。
1: 好。
0: 啊，然后工资面议。
1: 嗯。
0: 130联系电话。
1: 嗯。
0: 130-3923。
1: 嗯。
0: 7686。
1: 130-3923-7686啊。
0: 对。
1: 哎，好，再见。哎，丽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身体健康啊。具体的工资待遇面谈，电话是130-3923-7686，130-3923-768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打进一下听众热线，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你好，发招聘信息。
0: 好的。
1: 嗯，延吉新外滩小区的物业，
0: 嗯，
1: 招综合维修师傅。
0: 好。
1: 啊，要40到58周岁之间的男性。
0: 嗯。
1: 啊，需要有电工证。
0: 好的。
1: 啊，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0: 嗯。
1: 工资是4000，公休4天，工5半。
0: 嗯。
1: 啊，联系电话131-3433-9376。
0: 131-3433-9376。
1: 对，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啊，
0: 哎，陈女士，小区物业现招聘综合维修师傅啊，这个要求40到58岁之间，男士，有电工证的，有工作经验的优先，月工休是4天，工资待遇是4000，有5饭。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里面，
1: 嗯，
0: 在新街街小区附近有个五楼的一室厅要出租。
1: 好的。
0: 在小园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十楼要出售。
1: 嗯。
0: 还有一个边牧犬要出售。
1: 好的。
0: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1: 好嘞，哎，不客气，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啊。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的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啊，还有一只边牧犬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 155267831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出售转让盲人用的手机读屏软件。
0: 出售或盲人用的手机读屏软件哈？
1: 对，就是操作手机用的。
0: 嗯。
1: 另外呢，我也想求购一下，看哪位要是出售二手手机，也可以跟我联系。
0: 二手的手机哈？
1: 嗯。
0: 行。
1: 对。
0: 留个联系电话。
1: 188。
0: 嗯。
1: 4690。
0: 嗯。
1: 3454。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18846903454。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哎，谢谢，
0: 不客气。
1: 哎，
0: 张先生呢？哎，好，再见。张先生是出售啊，手机读屏软件，这盲人朋友可以用的啊，还想求购二手的手机，电话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

0: 好，继续来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刚才那个有一个说那个盲音那个手机软件那个电话号码，啊、
0: 我
1: 记188。
0: 对，188-4690。
1: 等哈、啊，
0: 哎，
1: 慢点啊。
0: 嗯，
1: 46-4690。
0: 3454。
1: 46-90。
0: 3454，对对对，3454。
1: 3454。54。
0: 对了。
1: 嗯，
0: 好的，
1: 好，
0: 哎，
1: 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哎。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

0: 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
4: 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延寿方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10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啊，咱们老话者讲了说，如果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是那1/1000，啊，我就效果不好的，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保证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容易得多。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药材需要鲜活入药，工艺又是千锤百炼，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众多啊，还要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经常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 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

说李老师既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一百个心，你们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细菌，那你看看吧，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就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你把摄入，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但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

0: 在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四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那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啊、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三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文玉堂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就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三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逐渐清醒了。更是还有多少肾脏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不去透析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延寿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多年以来啊，你看有多少人像赵大姐这样天天吃药，年年吃药，而且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的有多少，而且你有多少钱你能够用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的。你说这样的话，老赵大姐还行，两个孩子有孝顺的。有多少患者是独居老人、寡居老人，甚至是残疾老人，高价药对他们来说根本用不起的。所以我说那不就是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了。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小钱治大病，一定会帮助大家伙改写命运。好了，李老师先说这么多，主持人示意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

0: 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大东的。文宇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也是刚用了5天左右。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2: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
3: 李老师，我主要是顽固性失眠，都10多年了。像那个褪黑素呀、安眠药啥的吧，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2-3个点儿，那就不错了。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凉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吧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2: 是。
3: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型。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米7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2: 挺瘦的。
3: 您说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文鱼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才5天的时间吧，方方面面都改善了。最明显的就是睡觉方面吧，改善的特别大，这2天都能睡5-6个小时了，而且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都不胀肚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吧。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2: 就现在呢，恢复的是自己很满意的，是吧？
3: 是挺好的。但李老师，有个啥现象呢？我这太不好意思说了。
2: 没事儿。您看您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您这很紧张， 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变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3: 哎，好，林老师，
2: 嗯，
3: 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
2: 啊，
3: 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
2: 嗯、
3: 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出去，这不遛弯吗？
2: 嗯，
3: 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
2: 嗯，
3: 给我闹得我可不好意思了。
2: 嗯嗯。
3: 原来吧，我也很少放屁，
2: 嗯，
3: 就是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吧，才开始放屁的，
2: 嗯。
3: 李老师，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2: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3: 啊，听说。啊、
2: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儿，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啊，咱们回顾一下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儿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的病。而这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呢，由于肝郁气滞或者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那脾虚就会导致湿热寒湿，啊，你看这个脾虚的人湿气都重，它就会导致呢痰浊，那个好事也是正常恢复的一个现象啊。
3: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真放心了。对了，李老师，之前三代延寿方吧，我就买了一副，
2: 嗯，
3: 我就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真的像您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您帮我那个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吧，定我2副够不够？
2: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以目前的吸收情况来看的话，挺好的，2副药完全够了，那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犯啊，可是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2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3: 啊，行。
2: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2: 嗯，
4: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2: 嗯嗯，
4: 我要再有12天呢，就把咱们这2副发酵中药用完了。
2: 嗯，
4: 也是感觉自己啊快熬出头了。
2: 妈，这是对效果非常满意是吧？
4: 哎呀，特别满意。
2: 嗯，
4: 我真是没想到1块钱1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2: 嗯嗯，
4: 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2: 你想一想哈，这1块钱1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4: 嗯，
2: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外呢是$8，
4: 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2: 嗯嗯，
4: 这后来呀又转成肺息肿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
2: 嗯嗯，
4: 尤其这一到冬天呐，根本不能出门，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这是年年如此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2: 可不是嘛，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4: 嗯，而且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老憋不住尿。
2: 嗯，
4: 一咳嗽就尿裤子，裤裆里老是湿乎乎的，又凉又黏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就让这病给我折磨的呀，啥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着啥时候我这病能好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还下海经商， 挣了不少的钱，
2: 嗯，
4: 也买了不少的房产，家里条件也不错。可是你说

0: 那不能吃不能喝的，再有钱有啥用啊？
1: 可不是吗？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0: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
1: 嗯，
0: 但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1: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啊，那要比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延寿方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呀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0: 嗯，
1: 啊，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的一个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呀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
1: 嗯，
0: 哎，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
1: 嗯，
0: 呼啦呼啦的喘了，心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多天的时候，就咳嗽，哎，就利索多了，
1: 嗯，
0: 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实在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1: 嗯，你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两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0: 目前这段时间，
1: 嗯，
0: 最关键的现在不喘了。心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哎，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你说的，
1: 嗯，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关系，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它就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淤邪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啊！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了。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多少患者就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了。
0: 嗯，
1: 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0: 对呗。
1: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两副药，那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1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0: 是。
1: 嗯，
0: 你说我身体不好，留这些钱干嘛呀？
1: 对。
0: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去三亚、丽江。贵州，
1: 嗯，
0: 啥地方转一转，走一走，
1: 嗯，
0: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李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用多少？
1: 挺好的啊，咱们这么多年的疾病的折磨呢，经济条件允许啊，但是没办法享受生活。这回呢，咱们终于在三代延寿方的治疗下呢，恢复了很多了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希望呢，我们三代延寿方为我们这生命呢去保驾护航。那么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讲，三代延寿方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让四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

0: 啊，除掉病根儿。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的，啊，药劲儿大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吃的东西啊，它不胀肚啊，你气就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能够让气推动血运行啊，所以说呢，你心脏的功能就增强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1: 好好，太谢谢你了。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起飞是风筝的责任，冒险是旅人的责任。责任对于每一个人从来都没有放低过要求。

0: 方。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把对一个爱人的疼爱当作责任来完成他的使命，想必被履行义务的女人来说，是件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男人的责任就是担起一个家，爱得起一个人。这么说，身边的女人一定会全票通过吧。

时时刻刻我们被一种无形的东西驱使着不断的向前，一点都不能懈怠，即使到疲惫的忘了自己，但有些事情和东西是绝对不能放下的，那是因为有一种责任的东西放在了里面。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我们现在在说的是责任。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降，低吟浅唱。
1: 气流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倚暗花，倚在水一方。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放好听的歌，说你我都习以为常的心事，或许就是此刻我的责任吧。虽然你可以不必勉强，就像女人化妆一样，一直是女人美丽的责任，不一定是每个看到她容颜的男人，但这一定是她出门前使命一样的东西。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的16点，欢迎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小冉。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来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那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以留言的方式来咨询你想要了解的政策问题。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先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早上的时候呢，天还是有一点阴阴的，昨天晚上也有降雨，但是现在呢，天已经放晴了，9到20度，合龙9到19度，龙井10到22度，汪清8到20度，珲春10到22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9到21度，图门9到21度，敦化8到19度，安图9到20度，合龙9到19度，龙井10到22度，汪清8到20度，珲春10到22度。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温差呀比今天还要高。今天呢，州府延吉的温差是达到了11度，那明天的温差呢能够达到12度哈，所以这个早晚出门的朋友要加一件外衣。那么等到白天太阳上来，气温上升之后呢，穿一件里面的短袖哈，或者是薄一点的长 T 恤就可以了。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 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5: 好，来进行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说，之前呢看到秋季购房补贴发放完毕。有网友投诉碧水园林三期有人养狼狗，虽然外出遛狗都拴着狗绳，但是小区孩子太多了，且过道很窄，遛狗的人和孩子总会遇到，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管管，别发生意外。那针对这问题呢，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答复，公园中队执法人员赶赴现场核查，已经督促小区物业落实犬只日常管控职责，同步摸排登记无证养犬户的住户信息，并汇总上报。后续如果发生涉事烈性犬相关线索，可致电公园中队272-8017、272-8017进行反馈。那说到这个养狗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了一个这个养狗的条例哈。那么每家呢只许养一只狗，而且呢不能养大型犬，不能养烈性犬，这个都是违反规定的。而且呢狗要及时的办防疫证，如果违反上述的规定的话，那么城市综合执法的工作人员呢就可以依据我们的这个养犬。

的条例，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哈，采取这个行政的处罚措施。有网友投诉，州人社局家属楼内有两处大草坪，里面还有很多树木，院内130多户居民都为周围美好环境感到高兴。可是前年由于物业为某项施工拉来很多砖块，临时卸在草坪里好几个地方，之后又匆匆运走，期间很大面积的草坪被损坏，草坪周围很多小树木也被压死或坏死破坏。那现在草坪上一片光秃秃的，很多业主都很心疼又生气。现在两年过去了，物业至今也不管不问，希望街道社区出面跟物业协商，让物业尽快想办法把这片草坪给恢复过来，让物业切实为居民管理好草坪的一草一木，在草坪周围补栽一些小树木，还给广大业主一个舒适美好的居住环境和条件。那么接到投诉之后呢，延吉市建工街道办事处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呢，这个已经第一时间联系物业，并与物业负责人进行了沟通。那物业表示呢，会对压坏破损的绿化进行修复和栽植。那其实呢，我们交的这个物业费当中啊，它其中就涵盖了小区的整个一个绿化养护的费用哈。也就是说呢，这个大概率是在咱们的这个物业费的范围之内的，除非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额外的又进行了这个物业合同的重新签订，那么这个时候有这种物业合同的时候也要核对一下这个小区的绿化是不是在物业的管理范围之内，那如果是的话，那这个物业呢就责无旁贷的要承担起绿化养护的责任了哈。其实呢，说到这个草坪呢，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这个草坪呢，它有那种像足球场那种一片一片铺的草坪，这种相对来说呢，可能成本高一些。但其实呢，如果把这个草地、把这个土壤松松土，上面撒上草籽儿，然后呢进行正常的养护的话，小草也能长出来的哈。这个草和草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只要长出来了，没有人为的破坏和踩踏。绿油油的草地呢，确实能够让人感觉到生机和活力和欣欣向荣哈，能让人感觉好一些。而且如果这个整个的小区内的道路都是覆盖的是土，裸露的是土地的话，没有这个草啊，或者是其他的上面的覆盖物的话，那么一旦风大的话，肯定到处都是灰尘。但是如果把这个草坪给它覆盖上了，或者是种上小草，那不仅可以美化环境，同时呢，又可以这个降低灰尘哈，而且呢，在夏季天气炎热的时候。本身呢，这种土壤它的吸热性要比咱们的这个硬化的路面、柏油路啊、地砖啊，比它呢要差很多。那像这种柏油路和地砖全面硬化的这个小区呢，白天的这个所有的热量都积蓄在硬化的路面上，那到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气温下降的小区内的温度相对来说就高一些哈。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山区的时候就会感觉夏天好像也没有那么热，但是如果进到这个城市当中，到处都是高楼，都是水泥，都是柏油路面，那么它的蓄热功能呢，在晚间的时候太阳下山之后就会发挥威力了哈。所以说城市当中绿化少的地方，它肯定是要比绿化多的地方温度要高一些的。当然了，现在呢，我们延吉市最近几年一直在做绿美延吉，在这个楼宇之间插建一些口袋公园，那这些口袋公园的建设呢，让我们的城市多了满目的这个郁郁葱葱哈，满目的清凉，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市民呢有了更多的活动的空间，让很多孩子呢有了更多的安全的玩耍的地方。那现在的小区呢，在建设的过程下，目前呢长春燃气研究有限公司它整个这个付费系统升级了哈，具体应该如何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来支付这个燃气费。另外呢，还要了解一下，因为这个高考已经结束了嘛，中考也要在月底进行。这个中高考的考生毕业证啊，在我们延边各景区和场馆能够享受优惠，我们会给我们的考生及家长来介绍一下相关政策哈。那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

0: 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这您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那么在五月末的时候，相信我们所有的延吉市的长春燃气的用户的这个户主呢，都会接到一个短信，就是提示从六月份开始呢，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来缴纳燃气费。那原来的这个缴费途径是通过长春燃气自己的公众号来缴费哈，这个缴费方式呢，现在已经变更为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普及率更高的这样的方式来缴费了。那也就是说呢，这个长春燃气被纳入到了这个微信和支付宝当中呢，目前呢，我们的这个电费啊，还有这个燃气费啊，都是可以通过这两个途径来缴纳的哈。水费好像也是，是吗？水费应该也是。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这个燃气费应该如何来对接来保证我们的燃气费能正常缴纳。首先呢，先来说一下微信。那么在五月末的时候，我们的用户都收到了咱们的这个燃气的各自的户号在这个小的短信当中啊。那么您打开微信，点击通讯录之后，找这个服务号，在服务号也就是公众号当中呢，搜索长燃延边燃气，就是长春燃气延边燃气啊，长燃延边燃气。然后呢，再点击进入燃气服务，进入我要缴费，输入手机号验证码登录，然后呢，输入八位或者是十二位的燃气户号，就是您收到的短信当中的这个燃气户号啊。我家的是十二位的，不知道此时此刻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您是燃气户号是几位的。输入这个户号之后呢，绑定，然后呢他会给你提示说现在是欠费还是不欠费哈。也可以这个气费预存，输入缴费金额确认支付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八位的号，为什么有八位的号呢？还有十二位的号啊，这个八位的号呢是普表，十二位的号呢是物联网表啊。这个八位的普表燃气号是和升级前一致的，那十二位的物联网表的燃气号呢是长春燃气公司延边分公司在系统升级前啊以短信形式发送的，以1000就是13个0开头的十二位的数字。那么本次升级之后呢，燃气户号绑定一次就可以了，无需要再反复输入。同时呢，还可以查看表述、缴费记录以及历史账单等等，更加方便快捷。这个呢是咱们的这个微信绑定的一个功能。相对来说呢，微信绑定的功能比支付宝要完善一点，因为通过微信呢还可以查看表述、缴费记录以及历史账单。那支付宝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查询的功能了。那么绑定之后呢，只能看到自己有没有欠费，同时呢也可以继续的交费。那么这个支付宝的绑定方式呢，就是已经注册登录的这个支付宝，然后点击生活缴费，再点击燃气费，输入金额立即缴费就可以了。那么没有绑定的进入这个支付宝生活缴费、新增缴费、燃气费，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输入八位或十二位的燃气号绑定户号，输入金额就可以缴费了。那可能是这个八位的有的一些朋友用户他是已经一直绑定在使用的哈，但是呢十二位的就我本人的经验来讲的话，是以前想要绑定，但是呢由于号码数不对，这个号燃气号的位数不对，所以呢就没有绑定成功。好在现在可以绑定了哈。那绑定了之后就可以正常的来缴纳燃气费了。那如果说此时收听收看节目的您想要更详细的了解表述啊，然后看看历史账单呐、历史的缴费记录的话，那建议您呢还是优先选择微信。微信有这个功能，支付宝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啊。那我们刚刚介绍的时间呢是比较快、比较短。那有些朋友可能记不住， 另外呢，可能有些朋友会有这个缴费失败、账户异常，可能还会有一些用期疑问这些问题哈。

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往营业厅去咨询处理。当然打电话更方便一点，我们在这里呢就给大家公布一下，河北的客服部的电话是276-1189 276-1189。那么河南啊，河南的这个客服号呢是273-1238 273-1238。看我们抖音网友说这个声音有点小啊，声音有点小，现在好了吗？现在声音大一点了吗？如果好了的话在直播间里说一下，如果小的话我还可以再调一下哈。那么河南客服部的电话呢是273-1238 273-1238，还有一个就是河北客服部276-1189 276-1189。那么燃气还有一个报警电话是273-0110 273-0110，还有一个呢是275-0110 275-0110。那在安燃气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燃气公司呢给大家了一个小的不干胶粘贴，上面呢就有这个燃气表的使用方式，同时呢也有咨询和报警电话。我不知道大家把这个单据是如何处理的，建议大家呢把这个单子应该给它放到比如说燃气表啊或者是燃气灶下面的这个橱柜门这儿，给它贴在橱柜门的内侧，这样的话呢一旦停气儿的时候就直接打开柜门就能看到操作使用说明了。因为可能经常大家会发现在一些小区的业主群里经常会有一些人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个突然就停气儿了，然后自己呢也正常交费了，但是呢也不欠费，但是这个燃气就不能正常使用，然后就各种着急哈。一般都是需要做饭的时候才发现，那当然是比较着急了哈。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有这个电话在旁边的话，那就非常的简单了哈。那如果您把这个不干胶的粘贴这个小的宣传介绍已经给弄丢了的话，那记好这个电话，燃气报警电话273-0110 273-0110，把它存在手机里，这个电话是24小时有人接听的，发现什么问题不会使用了或者真的是发生什么一些特殊的状况，直接在手机里调出这个号码直接拨打就可以了。好，那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不知道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如何处理孩子的准考证的哈？我们的考生您是把自己准考证如何处理的，其实不要丢掉它，做个纪念也是很好的哈。那这个准考证除了可以做纪念之外，它还有一个大用处，就是我们延边的各个景区和场馆凭这个准考证呢都可以享受一些福利，有的地方是免票，有的地方是半价票，有的地方呢是有特惠的套票等等哈。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首先呢，看一下州府延吉。那么从昨天开始到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毕业证或者是录取通知书，可以享受恐龙王国主题乐园原价238元的票，现价158元，优惠了80元。那么温泉水世界原价138元的票，现价98元。这是优惠了40元。还有花开永不败必做演出票，原价198，含博物馆讲解票，现价呢只要138元。那么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从现在开始到9月30号之前，高考生凭准考证录取通知书享半价优惠，这只针对的是高考生啊，中考生没有这个优惠。那么延吉恐龙博物馆学生凭学生证常年半价，海蓝明珠分时段预售，高考预售时间是已经结束了，那么中考的预售时间呢是6月22号到6月28号，那么6月9号到8月31号通用啊，这中间呢有叠加的时间啊，就是6月22号到6月28号那么是一直销售预售，一直到8月31号为止通用的这个海蓝明珠的这个门票啊，包括通票108元，包括双观光层、气象馆、高空秋千还有玻璃栈道，另外呢也可以选择89元的这个套票，包括观光加玻璃栈道、观光加高空秋千都可以，就是两项哈，都有观光，选择观光加玻璃栈道也是89，选择观光加高空秋千也是89元，这是延吉市的。

0: 再来看一下珲春，珲春的房川景区，从明天开始到8月31号，2026届中高考考生、中考生和高考生哈、啊，中考生现在应该还在紧急的备考，高考生可以了。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免大门票，费用仅需自理7元倒站车票就可以入园了。这是珲春，那图门市呢？图门口岸朝鲜族非遗展览馆，暑假期间吉林省内考生凭准考证免票，全国持吉林省院校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呢，都可以免门票游览。这是图门市可以免门票游览图门口岸朝鲜族非遗展览馆，整个暑假期间。敦化，敦化的这个非常有名的景点，自然山水风光是非常秀丽的哈，景点也很多。那敦化市呢，多家景区推出了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生持本人的准考证、身份证享受优惠活动。那么六顶山文旅区从明天开始到8月31号免大门票、观光车费啊自理。那么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门票半价30元，这个韩葱岭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个森林呢是一个负氧离子的一个大森林，而且在那儿呢能看到那边呢是有我们的这个东北密营的这些烈士的纪念碑，还有我们的密营遗址，另外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当时东北抗联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啊，密营复原的密营的样子，那边呢还有当年挖出来的各种这个抗战的遗物，而且呢，在那里呢会感受到这种心灵的一种洗礼，会感觉到我们的国家能有今天真的是用革命先辈的鲜血换来的，而且呢也会因此更热爱我们的祖国。其实真的是应该去韩葱岭去看一下哈，那边呢已经是我们国家著名的这个红色教育的一个基地，像这个清华、北大呀，然后还有南方的一些著名的企业啊等等哈，都会经常性的到这个韩葱岭来，一方面进行游学，一方面呢就是各地的都到这里来接受这个红色教育。这是韩葱岭红色旅游，那么在整个的韩葱岭呢是目前是推出了半价门票，只要30元。那么大石头亚光湖湿地公园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享受5折优惠，原价40元，折后只要20元。好，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1: 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8。

0: 西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
5: 中高考生及大学毕业生线下购票享网红7项双人套票198元，免费体验《步步惊心》《天空之镜》等。蘑菇村庄学生票29元。这个是龙井，再来看一下合隆。合隆的金村长龙德民俗乐园6月整月，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任选骑马、划船、山地坦克一项体验。青龙雨夜1三人露营烤肉套餐211，咖啡每杯9.85元，打糕泡菜、民族服装3项体验仅需9.85元。哇，这个我们延边真的是超具有性价比哈。而且呢，可玩的项目也很多，到处都有好山好水和美食哈。那这个夏天持一纸青春凭证，畅游延边山水风光、民俗秘境，来解锁高性价比的毕业旅行吧。那有些朋友说，延边好玩的地方这么多，那我不是考生怎么办？没关系哈，现在呢，就是从州商务局呢也传来消息，延边一张票根的请柬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已经正式上线了。这个票根是什么票根呢？来了解一下啊。那么消费者登录云闪付 APP， 在首页点击一票通延边，或在主页右下角的本地精彩专区点击延边票根联动，就可以进入了。那开始揭晓谜底，什么票根呢？消费者只需上传球票或者是高铁票、机票或者是高速缴费凭证等等票根哈。总体来说呢，就是入延的票根，不管您是高铁、飞机还是自驾来的，只要有这个票根，或者呢您是到延边来看球的，上传这个票根呢，就可以免费领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6大领域单笔最高100元的全场景优惠权益包。看吧，我们延边不仅仅是对考生好哈，对所有来延边的朋友都是非常友好的。那这个权益包具体包括哪些呢？包括温泉娱乐券满168立减100，酒店消费券满200元立减30，景区消费券满50元立减10元，餐饮加油券满100立减10元，影院游乐券满20元立减5元，百货零售券消费享95折等等。哇，这个加油券满100立减10元，这个是非常优惠了哈。好几个人一起上传票根的话，那能加满油，然后能减不少呢哈。 那目前呢，这个线上的票根联动平台已经。

0: 已经有近百家商户入驻平台了，给大家说一下，包括韩正参鸡汤、恩平冷面馆儿、河坝串店等24家餐饮名店，这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餐饮企业了，还有全季酒店、延边大学网红强店等等14家住宿企业，延百集团、龙马特韩货码头等18家百货类商家，以及渤海古镇、皮岩山温泉古村落等5家景区。此外呢，为助力商贸加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绿茵赛场，延卫主场特色商品市集也将同步亮相。市集设立延边好物展示区，精选民俗美食、优质农产品等延边好物，融合民俗体验与优惠促销，打造文化展示窗口和购物打卡地。特色美食体验区集中展示辣白菜、米肠、打糕等延吉地道风味，让球迷在观赛间隙一站式品尝延边味道。微车展进赛场集中展示长安、大众、比亚迪、问界等16个主流汽车品牌，推出赛事专属购车福利和惠民政策，精准撬动体育赛事消费新场景。那么从票根联动到赛场市集，延边正在以绿茵场为支点，让每一张票根都成为消费邀请函，让每一次观赛都变成一场商文旅体融合的微旅行。那看球赛还可以在球赛开始之前逛一逛外面的这些延边地产的特色美食啊，看看车展哈，然后呢再进到球场看球，哇，这个日子简直过得太幸福太惬意了。好，那刚刚呢是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近期我们延吉市正在进行的一些这个文旅的活动。那说到这个活动呢，延吉市商务局现在正在全程寻找延吉美食达人，因为他们正在进行一个探店活动限时招募。一句有一种生活叫延吉，让这座满意朝鲜族风情的边境小城稳稳扎根在无数食客的向往清单里。那么6月11号到12号也由延吉市商务局主办的时尚延吉味动中国百家优选餐饮店评选活动即将启动大众探店环节，11号到12号开始，现在呢面向全社会广发招募令，诚邀探店美食达人的加入。无论您是深耕美食领域的专业创作者，还是对延边美食饱含热忱，愿为城市美食名片助力的市民，都可以在现在起一直到10号进行报名，以镜头定格风味，用文字描摹特色，一同勾勒延吉美食的鲜活烟火图景。那么本次探店活动中呢，由主办方代表、评审团代表、美食达人等共同组成的探店小组将对重点报名商家展开实地深度探访，探店内容涵盖冷面、烧烤、汤饭、拌饭、民俗小吃和咖啡甜品等参选的8大美食类别，以亲身探店体验为依托，沉浸式感受延吉美食的独特魅力，让烟火气通过镜头与文字走进更多热爱美食的人心中。本次活动呢，诚邀本地美食博主、短视频原创作者、本地生活类自媒体人以及热爱美食、擅长拍摄与分享的市民踊跃报名。报名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内容创作能力，能够在探店过程中拍摄高质量的短视频或图文素材，并乐于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推广传播。那么发布作品的时候呢，可以添加井号延边美食必吃榜的抖音话题，共同为延吉美食发声。那可能听了我们这个介绍，有不少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已经跃跃欲试了，是吧？去探店，反正日常可能自己要平时也要做一些小的短视频呐、等等哈，可以尝试一下参加这个活动。那有意参与的美食达人和市民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3844310743 13844310743，或者是添加微信报名，微信是同号。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 闯关阅江。

0: 垦丰山林，以外物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了，关注一下节目预告。近期呢，我们收到了众多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于社会保险方面的咨询和疑问，大家呢对于相关政策关注度非常高。那为了给大家答疑解惑，本周四8:30到9:30，我们特别邀请到延吉市社会保险事务管理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嘉宾们将针对近期大家密切关注的社会保险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集中答复。无论是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还是失业保险等方面的困惑，都可以在本周四早8:30到9:30的百姓热线的嘉宾访谈节目当中找到答案。那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话，届时呢还是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或者呢是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的留言哈。那工作人员呢也将在直播间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来进行解答的。好，那刚刚呢是我们介绍了目前我们延边文旅哈正在进行的一些活动。那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说一下高考前后的典型诈骗话术。这是警方的专业解析哈，因为现在是高考刚刚结束嘛，那么高考前后呢，各类涉考诈骗就进入高发期了。这个诈骗分子呢，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那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我们来整理了5种典型的诈骗话术以及应对的策略哈，请考生及家长务必要提高警惕。这有网友咨询说，你好主持人，现在延吉市的电费，您指的是民用电吗？一度电是多少？民用电的价格一直都没有变，是5.42分还是5.46分哈？5.42分啊，就是0.00542一度电啊。这个价钱是没有变的。来看一下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高考前后的这个常见的诈骗话术。高考前后的

0: 常见的诈骗话术。首先呢是作弊通知类的诈骗，骗子呢会冒充官方机构，骗子会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呢发送这个短信啊，发送短信之后呢，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那这个科目的成绩呢是会记零分，之后呢还会附上一个咨询电话，利用考生的这个恐慌的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哈。那么同时呢，除此之外呢，还会要求提供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那么一旦我们的这个家长或者是考生上当受骗了，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信息提供给我们的诈骗分子了，那当然就少不了这个财产损失了哈。那还有一个呢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修改分数类的诈骗呢，骗子会宣称认识考试院的内部人员，然后呢能够从这个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啊，这个高考成绩采取的是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和机构呢都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利来篡改分数的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诈骗。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诈骗。这个骗子呢是冒充咱们的这个教育局的干部啊，高校招生办的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补录预留名额等等哈。还有这个内部指标啊等等的。那么以此来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咱们的211或者是985的高校。来进行诈骗。那么其实呢这个纯属是子虚乌有的哈。刚刚那位网友，咱们的一度电是5毛4分6啊，不是五分啊，是5毛4分6啊。民用电始终是一个标准，没有什么变化哈。刚刚我说五分了对吧，太低了，5毛4分6哈。另外呢再来了解一下还有一个诈骗的方式呢，就是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呢，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这个链接指向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就可能被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吉林省的教育考试院就提前公布说，这个考生呢可以在6月25号开始统一查这个分数哈，会统一发布，这样呢骗子就没有什么可乘之机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比如说着急心切，千万不要上当哈，咱们就等到6月25号统一的在分数发布的时候咱们再查啊。还有最后一类呢，就是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这个部分机构声称呢，付费后就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但是呢，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的。所谓的这个 AI 算法呢，只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这个服务呢，非常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那就此呢，警方提示，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千万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各种信息。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

合广播百姓热线。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关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问题哈。那么具体老旧小区改造有一个国家的大的方向，还有我们这个本地的一些具体的工程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家的整体大的方向。那么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改委相关

两重建设的工作部署，今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那下一步呢，国家发改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硬投资方面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的工程，统筹支持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那么在软建设方面呢，各地将围绕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所以说呢，有一些还没有被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些用户啊，大家不用着急哈，国家是有一个长远的5年规划的哈，这个整个的这个改造也都是在范围之内，是在分批分步骤的来进行嘛，它有一个先急后缓的分步实施的一个原则哈，而且是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的。那么在今年呢，其实两会之后呢，我们延边有一个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其中呢就纳入了住宅加装电梯工程。那在这个今年工程开始的时候，可以报名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介绍。那么目前这个工程它的进展如何呢？我们来给大家汇报一下。那统计数据显示呢，目前泉州已经累计排查8516个具备加装条件的单元，那么依托集市办收集群众意愿5125条，申报项目882部，同步拓宽维修资金、公积金、加装电梯专用贷款等筹资渠道。目前呢，泉州55个试点项目已经开工23个啦。再过一段时间，到今年的10月份左右哈，11月份左右，整个小区这个电梯验收成功了之后呢，这些申请的用户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加装电梯的便捷了哈，上楼就不用发愁了。好，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3，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稍后节目更加精彩，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0: 珲春市上线政务 AI 百晓生，将38个部门、1889项服务、20000多条信息全装进一个 AI 大脑，还把政务窗口搬进抖音直播间，打通了政务服务便民的堵点。
1: 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延边博物馆启动。
0: 延边州人力资源服务技能大赛暨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在延吉举行。
1: 延吉市公安局。

0: 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揭牌开馆。
1: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9度到21度，图们9度到21度，敦化8度到19度，安图9度到20度，合龙9度到19度，龙井10度到22度，汪清8度到20度，珲春10度到22度。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里指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自去年10月开始，珲春市上线了政务 AI 百晓生，将38个部门、1889项服务、2万多条信息全装进一个 AI 大脑。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还把政务窗口搬进了抖音直播间。这套组合拳打得怎么样？我们跟随记者现场探访一下。走进珲春市政务大厅二楼，记者先被一个话痨机器人拦住了去路。机器人一边推荐自己，一边跟在过往群众身后。这台机器人的话多，其实是珲春市政数局有意为之，让服务主动开口，而不是等人来问。
3: 您好，我是珲春市政务 AI 助手，可以为您提供政务服务咨询、办事指南等帮助。请问您需要了解或办理什么事项？
4: 我想办理工商执照。
3: 咨询部门：珲春市行政审批局。受理条件：无特殊限制，符合市场主体登记条件即可申请。材料名称：一、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1: 市民张先生跟着机器人取了号，排了队，前后不到十分钟。无独有偶，延边乐嘉商贸有限公司职员白雪这次来大厅，已经不是先跑一趟问问看了。延边乐嘉商贸有限公司职员白雪：
5: 按照以前的流程呢，我来办事得提前来大厅问一下需要怎么办，工作人员就会给我一张白纸一样的一次性告知单，让我回去准备。
6: 要是再来一次就等于跑两次了，对吧？
5: 对，会反复的来跑几次。这个白晓生吧，它是非常方便，24小时都可以在线的，24小时免费的一个咨询，我也不用来回到大厅来回去跑了。
1: 让数字政务真正惠及民生，办实事求实效。珲春市立足于群众办事的极难筹盼，依托政务白晓生，实现了全天候的答疑、事项查询，还有办事指南等服务功能，打通了政务服务便民的堵点。白晓生不光藏在手机里，还活跃在抖音上。记者来到珲春政务中心三楼一间办公室里，一块绿幕前，女主播正在直播。她面前没有提词器，身后是珲春政务的标识，弹幕一条条滚过，她一条条的答。珲春市政数局局长王树恒：
7: 咱们有咨询电话，要么就是在线，要不无人接听，要不就是突发事件的时候，大量的电话会涌入到这个电话，那时候很容易回答不了很多问题。但是通过启动这个直播间之后，那么就可以，直播间的人数上限是无限的嘛，你就多少同一问题有一个人提了，可能进到直播间里的人也可能是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一下就全都答了。
1: 想法有了，可全省第一个政务抖音直播间这顶帽子戴

0: 开上去并不轻松，一旦出问题，责任不小。珲春市政数局局长王树恒。
1: 再后来的转变就是利一定是大于弊的，因为我们承担了这些东西，同时让老百姓能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政府效果。如果作为一个部门，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做的话，我觉得那反倒是小的。所以说最终大。
0: 开播三四个月后，窗口工作人员渐渐感受到变化。珲春市公安局政务服务大队教导员华建荣。
2: 借助白晓生呢辅助核对，可以随时动态更新事项信息，确保一次性说准说全，避免呢群众呢来回跑反复问。群众前来咨询办理业务时候呢，他们呢可以呢先通过白晓生了解基本流程，窗口压力也明显减缓了。我们呢始终秉持着要服务更贴心，让科技更有温度的工作态度，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0: 数据也在说话，平台上线后，直播间累计直播620余场，观看30万人次，回复问题3万余条，材料准备时间从数天压缩至数小时，降幅超70%，窗口办理效率提升超50%，群众平均跑动次数从2到3次降为最多跑1次，甚至1次不用跑。珲春市政数局局长王树恒。
1: 把握好国家的大的政策法规的前提下，让老百姓充分的受益，把为人们服务这句话不是放在嘴上，而是放在脑子里，放在心里。我们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最终的想法就是，第一，让老百姓受益，第二，能让我们的工作节奏更加清晰一些，更加有条理一些。老百姓的一声啊谢谢，因为说谢谢我就特别开心。
0: 从一台话痨机器人到一个24小时在线的 AI 平台，再到全省首个政务抖音直播间，珲春市用1年多时间把群众跑腿变成了数据穿行。技术不算最新，但思路很踏实，平台不算大，但群众愿意用。数字政府建设比的不是大屏好不好看，而是老百姓愿不愿意用，用的方不方便。在这座边境小城，我们看到了为民造福4个字正在变成每一次问答、每一场直播、每一张一次性办成的单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赵西强报道。
3: 6月9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来电5件，来信2件，其中延吉市1件、敦化市1件、龙井市2件、合龙市1件、汪清县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28.6%， 固废类案件1个，占 14.3%， 生态类案件4个，占 57.1%。
0: 6月9号，由省委宣传部、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州委宣传部、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延边博物馆、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的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延边博物馆启动。本届科普周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省社科院社科联党组书记、院长刘立新，省委宣传部2级巡视员刘斌，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省社科院社科联2级巡视员全一及各市州社科普及工作负责人、省级社科普及基地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朴军峰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我州通过团结带领全州社科组织和广大社科工作者，以社科家加社科理念，推动社科思维向基层延伸，拓展阵地，创新载体。目前全州已建成6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各类科普活动400余场，汇集群众近100万人次。全一宣读了12家新获批省级社科普及基地认定的决定，我州海蓝明珠塔、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位列其中。刘立新宣布全省社科普及周活动启动。 启动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朝鲜族特色

0: 的歌舞表演、非遗手工作品展示、文创产品、科普图书及图片展等内容丰富多彩，吸引了300余名群众踊跃参与。通过现场互动，公众对东北边疆历史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启动仪式后，参会人员还参观了延边博物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历史文化陈列
1: 发展工作推进会在延吉举行，共话行业发展，共展技能风采。在延边州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上，参会人员深入分析全州人力资源服务业目前发展形势，交流工作经验，并就我州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工作思路。在随后进行的人力资源服务技能大赛中，来自全州8县市、全州各县市8支参赛代表队齐聚一堂，参赛选手通过个人必答、限时答题、案例纠错、风险抢分4大环节，沉着应战，精准应答，充分展现出延边人力资源从业者扎实的专业功底、娴熟的业务技能和良好的职业素养。经过2天的激烈比拼，大赛评选出团体1、2、3等奖、优秀组织奖及个人最佳风采奖。参赛选手刘小静：
2: 通过这次比赛呢，我确实学习到了很多，因为我工作的岗位时间年限不是特别的长，自身确实有一些不足之处。通过这次大赛呢，我自己的不管是专业能力还是技能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然后也把这一部分学习知识运用到了我的工作当中，能使我的工作能更加的流畅顺利，也可以贡献自己的自身价值。
1: 延边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栾俊强：
3: 今后我们将积极搭建更多的优质平台，培育更多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服务人才，以人才支撑产业，以服务赋能发展，为我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力保障与人才支撑。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为创新反诈宣传模式，提升全民防诈识骗能力，筑牢辖区群众财产安全防线，日前延吉市公安局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揭牌开馆。走进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记者没有看到枯燥的说教与传统的横幅展板，而是一套高度沉浸的 VR 体验系统。体验者佩戴 VR 头显后，即刻置身360度全维度虚拟场景，真实复刻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贷款、杀猪盘等高发诈骗案件。从骗子诱导话术、虚假平台界面、弹窗提示音效，到转账瞬间的心理紧张感、资金被骗后的懊悔情绪，全流程细节高度还原，让群众在模拟受骗的安全环境中直面骗局套路，深刻感受诈骗危害，把反诈知识刻进脑海。除 VR 沉浸式体验外，场馆同步打造多元化互动反诈场景，创新推出诈骗剧本杀互动模块，居民可组织参与虚构骗局剧情推演，通过梳理线索、分析疑点、交叉验证、排查漏洞，在协作推理中识破诈骗逻辑，掌握识骗技巧。开馆首日，延吉市公安局邀请社区居民代表走进场馆，沉浸式体验学习，以科技赋能反诈宣传，让反诈教育从被动听讲变为主动体验。延吉市公安局民警肖红毅：
4: 延吉市公安局打造这座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核心目的只有一个，让看不见的骗局看得见，让听不见的警示听得进，让防不住的风险防得住。通过 VR 沉浸式体验、 AI 骗局揭秘、真实案例还原、电信诈骗剧本杀等互动警情实训，亲身走进诈骗的全过程，真正把反诈防骗四个字刻进心里，融入日常。
0: 延吉市进学街道春阳社区居民李佳慧：
5: 这里的 VR 技术直观地还原了诈骗套路，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电信诈骗的危害。今后我也会严守防范底线，做到不轻信、不转账，同时主动向身边人普及防诈知识，筑牢安全防线。
0: 据了解，延吉市公安局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每周一

0: 至周三8:30至16:00接受15人及以上团体预约，每周接受3个团次的体验。市民可提前1周通过所属社区或单位统一申请，预约成功后每周四下午入馆体验，单次参观时长1小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6月5号，州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绿色转型、志愿同行、美丽延边、共治共享主题活动。40余名来自机关企业的干部职工依次参观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污水处理及固体废弃物处置3家环保设施开放单位，从垃圾变废为宝到污水由浊转清，参观者近距离了解城市绿色转型的先进工艺。延边州生态环境局延吉市分局科员张泰维：
2: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是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增强公众参与感的重要途径。我们将依托环保设施公共开放单位，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加强部门联动，实现机关党建与生态环保中心工作的同频共振。
1: 本次活动由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牵头，联合延吉市分局监测中心及多家企业共同参与，旨在推动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常态化，打造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品牌，促进全社会共治共享美丽延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部。
1: 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各
0: 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3: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国家药品集采的核心目标是通过购药时不知情高价购入了药品，事后才发现本地多数药店以及线上的平台同款药物仅售100元左右。面对记者问询，涉事药又要把空调安装的相关费用一一落实到位，千万不能和家长承担了。这也再次证明，只要教育、财政等职能部门能够多一份责任、多一份担当，带头过紧日子，把节省下来的2个小时。气愤的是，物业保安接到了孩子的求助电话，却一直无动于衷，还让孩子不要再按电梯玩了。物业方面表示，已经对直接责任人予以劝退处理。消控室是小区安全的中枢大脑，值守人员的核心职责就是甄别求助信号，处置突发险情。甄别被困信号，区分设备故障和人为玩耍，这是最基础、最入门的岗位技能。2名孩子持续2个小时，30多次

不间断的求助，绝非随意把玩设备能够出现的情况。面对异常高频的求助信号，工作人员没有核查，没有排查，也没有上报，反而直接敷衍回绝，这足以证明物业的岗位培训完全流于形式，应急处置教育彻底缺位。员工没有建立基本的险情判断力，没有敬畏生命的职业底线，更没有标准化的处置流程，上岗值守形同裸奔。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从来不是单一保安的个人失职，而是整套物业管理制度的系统性瘫痪。那么想要杜绝此类事件的重演，不能只靠事后追责，物业必须摒弃形式化的培训、空泛化的管理，把险情甄别、应急响应纳入刚性考核。监管部门要强化常态化的抽查，将应急履职情况纳入物业信用评级，用刚性约束倒逼责任落地。同时要破除孩童求助不可信的职业偏见，建立标准化无差别的求助。近日，上海市民周女士本以为捡了便宜，花800块钱买下了市价3000元的宠物猫，事后才发现，再不能总是事后介入，应当依法处罚，公开曝光，抬高违法成本。只有让违规者感到切肤之痛，市场的清朗才有指望。猫是活活的生命，不是金融工具，用猫带套牢一个人的爱心，这笔账迟早要还。近日，江苏网友顾女士发现自己的闲鱼账号代售页面上竟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标价只有6000元，全程由 AI 自动配文定价并且发布，但是她这个账号主人压根不知情。平台客服回应，是因为这张照片曾经被上传到了闲鱼空间，从而触发了商品的上架功能。更让人心里发毛的是，这种事情不是个例，有用户晒自家的宠物狗的照片，被系统估价750元给挂出了，大半夜的还收到了买家的询价。有用户随手传进闲鱼空间的照片，被自动生成商品，还被人拍了下来，最后只能退款了事。针对事件，平台客服回应说，这是出于好意，想拓宽用户的发布渠道。可是未经同意就读相册，未经确认就上架，算法能够精准识别商业广告，能够过滤敏感词汇，就应该有能力对涉及大病求助的账号进行更严格的身份核验和内容审核。孩子的抗病视频本是一个家庭在至暗时刻留下的生命印记，不该成为骗子账号里的数字资产。守护这些视频背后的真实性，就是守护社会最朴素的善意底线。如果任由影子来肆意啃食，最终受伤的不仅是被骗的网友，更是那些真正在病床上等待希望的孩子。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按照要求，外卖商家打包餐食必须使用专用的食安封签，不得用胶带、订书钉敷衍了事，封签异常，消费者可以直接拒收。门店的信息页也要清晰地公示堂食名厨酿造的相关情况。那么统一食安封签的意义，不只是多贴一张封条，而是通过标准化的方式明确餐品在配送过程当中的责任边界。过去部分商家图省事，用胶带、订书钉随意打包，一旦出现了餐品污染、食材变质等问题，商家起手消费者之间权责纠缠，责任难以界定。如今新规明确，无封签、封签破损均可拒收，真正把消费者的知情权、维权权落到了实处，也让配送环节的安全监管有了直观依据。同样，有无堂食、有无名厨酿造的标注要求，也是在让外卖商家的经营状态更加透明。当然值得关注的是，统一封签和信息标注只是第一步，真正决定食品安全水平的仍然是后续监管是否持续、平台审核是否严格、违规成本是否足够高。如果封签流于形式，商家的信息随意填写，平台审核走过场，那么再完善的规则也可能沦为摆设。为此，想要彻底补齐外卖安全的漏洞，不能只靠单一举措，还需要监管部门、外卖平台、线下商家三方。

各司其职，长效发力。近日，央视财经曝光了多款网红驱蚊产品，标注化妆品竟然含有农药成分，部分网红驱蚊液真实成本几毛钱，香精兑水的假驱蚊液流向了全国多地。解构这场皇帝的新装，漏洞其实早就摆在了明面上。为什么企业敢于挂羊头卖狗肉？根源在于驱蚊脂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料，也被收录进了化妆品的原料目录。依托这一双重性差异，没有资质的厂家便在备案上大做文章。你明明买的是驱蚊喷雾，却被商家划归于妆字号，或只凭一纸企业标准就敢上市，消费者在不知情当中被当做了监管漏洞的买单人。监管部门即便想查，面对这种割裂的备案信息和隐瞒成分，往往陷入了职责交叉的困境。长此以往，公众买的不再是日常用品，而是埋下了未知的健康隐患。那么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些驱蚊产品不仅骗钱还要命，不少产品刻意主打母婴适用、纯植物提取，甚至还挂着儿童化妆品的小金盾标志，实则偷偷添加了微毒级别的驱蚊脂。孕妇、婴幼儿等敏感群体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很容易诱发皮肤过敏，甚至是更恶劣的健康风险。商家在营销上甜言蜜语，在产品实质里却唯利是图，隐瞒毒性警示，虚假标注成分，让最脆弱的人群沦为了隐患的牺牲品。我常说，安全不能有双重标准，纯天然更不能成为有害物质的遮羞布。只有让那些骗消费者的企业寸步难行，才能换来市场上一个真正属于消费者的清爽夏天。近日，一车安全带全都是披上去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综艺节目《这就是我的西游二》的网友质疑，嘉宾乘车画面当中，安全带是后期添加的。舆论哗然，批评声集中于安全意识淡薄。但是这样的批评，节目组大概已经免疫了，每次翻车都这么说，说完照旧。有一个更扎心的角度，似乎还没有人追问，节目组批安全带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明白一个问题，安全带到底是为谁系的？批上去的安全带，不是系给车里的嘉宾看的，也不是系给交警看的，而是系给屏幕外的观众看的。它和滤镜、特效、调色一样，是画面合规性的一部分，是这个镜头能不能播的技术指标。后期批安全带的人，他在乎的不是这车出事了，我批的东西能不能拉住人，他在乎的是这帧画面里有没有那根黑色的线。他不是在批一条保命绳，他是在批一个合规服。当屏幕上的完美画面比真实的血肉之躯更被珍视，当那条细细的P图线成了某些人眼中仅存的安全感时，我们离真正的安全的距离，或许比那台电脑到真实座椅卡扣的距离还要遥远。比记住交规更重要的是，永远记住安全带为谁而系，是为那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为了屏幕上那条可以随便画的线。一名21岁的女大学生因为父母不认可她的男友，被亲人联手骗上车，送到河南三门峡一家所谓戒网瘾学校。在这家机构当中，她被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被允许独自上厕所，还被要求录制报平安的视频给家长看。当地教育部门回应称，这家机构并没有经过任何审批，没有办学资质，公安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这比个案本身更需要答案。这名女大学生需要的不是被戒网瘾，而是被尊重为一个成年人。需要被矫正的也不是她的恋爱选择，而是一些家长根深蒂固的监护思维，以及一些无证机构借家长焦虑肆意牟利的灰色生意。别让无证戒网瘾学校成为亲情暴力的外包地。每查处一家这样的机构，都是在重申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再亲的人也无权剥夺一个成年人的自由，再好听的教育名义也不能为非法拘禁和人身伤害开脱。据媒体报道，行业统计显示，目前全国配送骑手接近2000万人，而支撑日均约1.1亿订单，仅需要约400万的熟练骑手。

州，大约有1600万人可能成为冗余运力。近年来，外卖骑手队伍为什么持续扩张？说到底，是外卖行业兼具了低门槛、上手快、时间灵活、收入可观的特点。许多人选择做骑手，并非把它视为长期的职业归宿，而是将其作为过渡性的就业选择。当平台依靠补贴拉动订单，依靠价格战抢夺流量时，短期内会制造行业太缺人，跑外卖能赚快钱的社会错觉。一旦补贴退潮，订单量回归常态，新增骑手就可能面临接单量下降、时间空转、收入预期落空的困境。据媒体报道，像北京的骑手日均接单量从2020年的35单降到了20单，基础配送费从价格大战期间的6到9元腰斩到3到4元。潮水退去后，最先感受到寒意的往往是每一个等单的骑手。破解骑手过剩的困局，需要多方共同发力。平台要转换以补贴换规模、以算法接效率的粗放发展模式，持续优化配送时限和计价机制，健全职业保险、社保、衔接等保障。政府部门要加强新兴行业的日常运行监测，及时发布岗位供需变化的风险提示，避免阶段性用工需求误导待业人群。平台经济越是发展壮大，越要承担与之匹配的社会责任。灵活就业越是便利，劳动者越是需要保持理性判断，增强长远规划意识。正所谓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平台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

0: 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5: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100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6: 掌声刻我心弦。
5: 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凭借国风音乐作品《落空而走》红的歌手戴荃，始终坚持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他擅长将传统乐器与现代编曲结合，既显东方乐器韵味，又为神话、历史等传统主题注入当代的审美。他的作品《烟雨孤城》也体现了这一追求，歌曲以深刻的情感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唱出了苏轼与王昭云患难相知、生死相依的千年传说。

影视演员张瑞跨界开嗓，带来了经典词作改编的歌曲《星欲暗缘兮》。他用温润婉转的嗓音，将辛弃疾笔下东风夜放花千树的元宵盛景娓娓道来，带着听众穿越千百年时光，一同见证宋朝元宵夜的热闹与繁华。

歌手张玉子演绎的歌曲《故人归》，既有国风特有的古典美感，又凭借细腻的声线，让每一段唱腔都浸透着浓厚的故事感。这不仅让作品增添了耐人寻味的温度，同时也展现出年轻一代对国风音乐的独到理解与新颖表达。

善孝为先，是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传统美德。歌手弦子与张玉子组成搭档，他们以此为出发点，巧妙地将民谣与京剧元素融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小船儿摇》。柔和悠扬的旋律配以贴近生活的歌词，将子女对亲人的深切思念细腻地传达给每一位。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
4: 二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

0: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
1: 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

0: 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李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3: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三成。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最新开工建设的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 27.1 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治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2: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
5: 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5: 今天16时23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 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

0: 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和
5: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6: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

0: 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夜话》，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么欢迎大家准时打开收音机。那我们的幸福夜话呢，也是从上周呢改版啊，那么也是应咱们叔叔阿姨的要求，有叔叔阿姨给我们提了一些想法啊，就是说能不能有一档专门是陪我们唠嗑啊，没有什么特定的这样的一定要做什么的事儿，就是陪我们聊聊天啊，跟我们唠唠嗑啊，咱们畅所欲言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我们应大家的需求啊，只要你想，我们就给您介绍这样的节目。所以说呢，在本周二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幸福夜话。在节目当中呢，您啊，不论是跟我们聊聊天也好啊，打个招呼也好啊，啊，或者是您就打个电话进来，就是说，哎，我就是想和贝贝和安心老师打个招呼，或者是呢，我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再或者呢，有一些好的消息想要和人分享，但是不知道跟谁分享，那您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只要你想说，我们愿意倾听，以陪伴为主，我们会安安静静的陪在您身边啊。所以说呢，如果有叔叔阿姨想要聊聊心事，不知道去哪儿啊，或者是呢想要唠唠嗑啊，不知道跟谁说，哎，都可以在每周二晚的7点到8点来和我们共同的聊一聊。贝贝和安心老师在直播间等着您。
1: 是的。那么我们这个每周二的幸福夜话呢，就是主打一个陪伴，
0: 对
1: 啊，希望呢在我和贝贝的陪伴下，那能陪这个各位长辈叔叔阿姨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除了它这个配方不一样啊，使用方法也比较特别，就像咱们之前用这个熊胆明目液是一样的，咱们有一个方法就一熏、二洗、三蒸。那么按照咱们这个方法来进行使用的这个长辈，确实是哎收获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对，
1: 那我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也是一样啊，咱们有一个这个使用的方法啊，咱们要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骨关节方面的问题，包括风湿、类风湿像这个肩周炎呀，然后腰疼、腿疼啊，手腕疼啊，包括有一些这个长辈有这个腱鞘炎啊，手关节疼啊，都可以来使用咱们这个骨关节液啊。那到现场的话，我们也是只需要2块钱就能兑换啊。现在呢，这个骨关节液第一批的这个发放啊，就快发放完毕了。现在店内呢数量已经不多了啊，但是呢，我们还同时呢又有了一个好消息，哎，新的福利又来了，
0: 又跟厂家要福利去了。
1: 哎，是的，铁棍山药的藜麦面的这个面液，所以说呢，相对来说，我们普通的这个小麦粉做的是整袋，
0: 对，
1: 这个铁棍山药藜麦面液，咱就把这个名额给你保留下来，一分钱都不用花，你直接到店里领取就 OK 了。
0: 是的，已经有听众打进电话了啊，这位255-1547的是孙先生吗？
2: 是的，贝贝。
0: 哎，你好。
2: 哎，晚上好。
0: 哎，晚上好。
2: 我想那个啥，上次和你说的那个敖包相会怎么样啊？
0: 哎呦，今天呢，我们可以一会儿来一句，一会儿来两句行。我们现在准备了，但是不是很充分，因为毕竟不是我们特别拿手的歌啊，我们也得考虑一下听众的这个耳朵。
1: 看起来咱们孙叔叔这个记忆力不是一般呢，这个上周的事儿还记着呢，让咱俩唱敖包相会。
0: 是的。

0: 是的啊，咱们我们和听众互动的这个事情，我们是肯定会记在心里的啊。叔叔也不用太这个担心啊。而且呢，咱们这个叔叔您今天打进电话的话，咱们也是有这个福利的啊。像刚才咱们安心老师也说了，咱们有这个铁棍山药面叶，但是咱们得到店里来取啊，因为咱们现在没有这个邮寄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所以咱们得到店里来取。那么请问一下叔叔，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东华的，能给记得吗？
0: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太可惜了，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暂时还没开通邮寄的这个功
2: 能。对对，是因为这个礼品呢，是咱们
1: 这个也应该可以有啊。
3: 我前一次拿那个滴眼液，成为会员了嘛，就10块钱。
0: 然后
3: 给我留着，
0: 好的，
3: 不能去，我在龙井啊，我现在方便去。
0: 没事儿，我们说到做到，刚才都说了，在节目里，只要是说在节目打进电话的，都给您保留。但是您可不能说，阿姨，你不能说我下个月来呀，那可不行，那太远了。
3: 不能下个月。
0: 这两天
3: 行，我就坐车去。
0: 行，咱们天好的时候，您就过来溜达溜达，上我们这儿来坐着喝喝茶，唠唠嗑，哈
2: 啊啊！
3: 龙井的
2: 啊，阿姨怎么称呼？
0: 您贵姓？
3: 姓李。
0: 啊，李阿姨，
2: 阿姨，
0: 嗯
3: 啊，
0: 嗯，
3: 我用那个滴眼液挺好的，九盏滴眼液
2: 啊，用着挺好是吧？
3: 眼贴
2: 啊，眼贴也用着很好。
3: 啊，我现在用呢，我现在还想要用那个手指头关节疼啊，正好也想用那个什么熊胆液
2: 啊，骨关节液是吧？
3: 啊，
0: 那您正好下次一起，咱来的时候咱就可以，
3: 就是啊，我这个礼拜是可能说也够呛，不好，
2: 你看。你看阿姨作为咱们这个老幸福了的这个听众，
0: 忠实听众
2: 是吧，是不是挺幸福呀？
3: 对，我还有事
0: 嗯，
3: 我还想让那有心里的话，有点事儿。
0: 哦，行，您聊一聊。
3: 我已经过80了。我想找个那个唠嗑的那个陪伴。
0: 哦，您是说想要贝贝和安心陪您，还是您想找一个就是平时也能和咱们唠嗑的？
3: 就是平时唠嗑，反正好人吧，因为我自己那个有时候很寂寞。你找一个更什么可靠的人呢？哈，能唠嗑。
0: 行，这样啊，阿姨，我们明天就是征婚交友的节目啊，老幸福了。您可以在明天节目当中，咱们发布信息。哎，您这真答对了，咱明天就是，您明天晚上7点打电话。哈，咱们都给你解决。
2: 好，
0: 因为咱们节目不一样，咱们今天晚上是唠嗑的，您要是想唠点别的，
2: 对，你看咱们这个老幸福了听友的这个俱乐部吧，其实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功能是吧？
0: 对，
2: 除了给你们发福利以外，咱们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社群，那在这个社群里呢，就是咱们
0: 群免费的
2: 啊，这个是咱们办理一个店内的会员啊，这个会员呢不是还赠送您价值这个20个价值56块，
4: 心脏也很舒服
2: 啊，那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对，
2: 吃了现在有一个月的时间，那我问一下咱们这位长辈，就是原来您的这个血糖怎么样啊？
4: 哎呀，我吃了一个来月了，以前的血糖值是11、12点多，现在降下来了，现在测量的餐后呢是8点多了。
2: 哦，
4: 特别明显，
2: 已经快要接近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值了。
4: 心脏也不那么发闷了。
2: 替你高兴啊。这个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4: 哎呀，这都好多年了，能有个6、7年了。
2: 6、7年啊，相对来说这个时间还不是太长。我们有一些长辈这个糖尿病已经有10年、20年的历史了。
4: 不舒服的情况也明显的消失了，就心脏以前都不舒服，闷得慌
2: 发闷
4: 所以说现在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咱们这个熊胆粉呢真的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啊。
2: 哦，嗯，是的，熊胆粉呢它确实是这样啊。我们很多长辈在这个原来的常识里只会认为熊胆粉它有这个比如说利肝护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有这个清肝明目这方面。那

0: 那实际上呢，从这个医学的角度上，很多的这个临床应用上，熊胆粉呢，它的这个应用是非常的广泛的。那现在中国呢，已经有150多种中成药是必须要使用熊胆粉的。那这里面呢，就是最主要的呢，就是在这个心脏方面。那很多这个长辈可能是就是平时用那个救心丸啊，那在日本呢，有一个效果非常好的一个救心丸，就是熊胆救心丸。
1: 嗯，
0: 那么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在这个熊胆粉里面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些心脏相关问题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心脏冠心病啊，然后呢早搏呀、房颤呐啊，甚至是就是我们说就是心脏搭过支架的呢，都可以就是这个试试这个熊胆粉。
1: 嗯，是的，
0: 嗯
1: 嗯。
2: 哎呀，这个熊胆粉真是好啊！我决定了以后要经常吃这个熊胆粉，常年的吃。
0: 啊、是
2: 那个那
0: 是这样的，因为您现在这个吃的时间还比较短嘛。
3: 哎呀，电视台肯定也不卖伪劣的产品，假冒产品
0: 啊，这个是坚决杜绝的。嗯，假冒伪劣产品不可能在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线下的门店出现。
1: 是的，
3: 当时我就抱着试试心。抱着试试心态啊，买了回来哦。其实我现在吃了一个月了。
0: 哦，吃一个月了。
3: 感觉我的血压啊，对，吃一个月了，我的血压现在稳定了。但之前呢，就是头昏呐，还有脑胀哈。
0: 嗯嗯。
3: 完了就
0: 东买西买，买了一大堆啊，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适合自己，哪个管用，钱没少花，是不是？嗯，
3: 安心老师，你说对了，这么多年没少花钱。
0: 嗯。
3: 人说这个好使就买了，完了那个好使也试了。不管买了一大堆也没那个什么真正的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这熊胆粉确实我选对了。
0: 嗯
3: 啊，真心的挺谢谢咱们这个延广电台啊，
0: 嗯，
3: 有这么一个窗口，让我们这个百姓比较信赖。
0: 嗯，
3: 买不到伪劣产品，这个吃了咱们这个熊胆粉，因为市面上熊胆粉挺多。
0: 嗯，
3: 当时我也是别人说我上外边也看了，但是琳琅满目的。
0: 嗯，
3: 完了长得也不一样，价格也是那个什么。
0: 是价格差距非常大。对，嗯，
3: 对，但是在咱们这个官方这个店买完了以后，哎，我这心挺踏实的。
0: 嗯，
3: 哎，吃的，但是这个产品确实不错，质量确实过关。
0: 咱们
3: 效果确实给了。
0: 咱们有一句口号：延广优选，真品之选。所以说呢，有很多长辈可能在外面这个选购了熊胆粉以后，它都属于三无产品，哎，既没有这个生产厂家，也没有这个产品的正规的标识啊，那更不能保证这个熊胆粉的一个有效成分。所以说很多长辈呢，如果要是买到了这样的这个三无产品，那吃了以后呢，不一定有这个效果，或者是呢还有一些的这个隐患。对，因为啥呢，你就很多这个熊胆粉它来源啊，这个不合规不合法，那么这个熊胆呢在提取当中的话，也有可能出现菌群超标的这个情况。
1: 对，是的。
0: 那么咱们这个花了钱了，本来想给这个自己的身体哎进行一个调理，没想到呢把细菌病毒都吃到肚子里了，这样就麻烦了。
1: 嗯，
3: 对，咱家这个熊胆粉确实不一样，因为顶上这个什么有，
1: 基本上应该不能说好像，就是大家反馈都非常的好。
0: 是的，
1: 那刚才呢，其实安心老师，我刚才听着您介绍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哈，咱们能不能再给大家就像介绍一下，就像刚才您给这位阿姨介绍一下，咱们如果想买这个熊胆粉，咱们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有什么防避坑的指南？您给我们也再介绍一下，因为刚才只是简单几句，那么叔叔阿姨有的可能还想听更详细的，你再给我们说一说啊。对，然后咱们同时啊，热线还是开着的，咱们可以继续来抢咱们这个山药，这个铁棍山药
0: 藜麦面叶，
1: 对，这太文明了，这个面片儿啊，是，
0: 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面片儿啊，
1: 是的，20个名额，大家抓紧。
0: 这个面片儿我先叨咕几句吧。
1: 对对对。
0: 这个面片儿呢，有的这个长辈啊，原来参加咱们这个线下的会员活动的时候领取过，那有的长辈说怎么吃啊？
1: 嗯，
0: 其实就跟咱们普通这个做面条做面片儿是一样的。
1: 嗯。
0: 弄点这个白菜丝儿，整点肉丝儿，做点这个卤，一煮热乎。乎的，或者是呢像这个鸡蛋西红柿卤也都可以，或者是咱们平时要是家里吃这个做点牛肉汤啊什么的，把这个面叶下进去，哎，都非常好啊，非常适合。那咱们这个 藜麦面叶呢现在还有这个免费的名额啊。
1: 是的。
0: 那么只要打进热线的长辈，我们就可以到店免费领取一大包。
1: 是的，而且名额。

0: 额很少，就20个名额，咱们还要分三个，从三个方向可以领取。第一个方向就是打进我们热线了，您的名单呢会给您记录下来。那么哪怕就是说可能是您明天或后天过来，那么咱们只要在这两天来都可以来领取。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已经建立了老幸福了俱乐部的线下的这个微信群啊，咱们微信群呢主要也会不定时的发放像这样的一些奖品来进行抢啊，就像咱们如果说溯源到哪个企业啦，企业会给我们一些福利产品啊，让我们来进行比如说是去体验也好啊，尝试也好啊，那么这一类的产品我们拿回来呢都会以福利的形式给叔叔阿姨们进行发放，我们就会在群里面给叔叔阿姨进行发放。所以说呢，想进群的叔叔阿姨可以打电话26809992680999，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您拉到群里。同样呢，这是一部分，咱们呢如果说这20个名额啊还是没有发完的话，您抓紧明天啊，到我们的线下店啊，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啊，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之后呢，往东一走，一看到咱们的吉时传媒之后，再啊，应该说往南走，看到吉时传媒，往东一走就看到咱们这个很大的牌子线下店。咱们如果说没打电话，也没加群，咱们依然可以在线下来抢啊，线下到店也都可以，一共是三个方向，打电话那是最快最直接，而且给你留名额啊，
1: 是的，
0: 好的，咱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熊胆粉啊，咱们该如何选购啊，如何避坑？
1: 好的，好的，就是咱们这个选购熊胆粉的时候呢，长辈们一定要擦亮，那么它属于非法行为，
0: 对
1: 啊，这个不是说的这个光光是道德层面了，已经上升到法律的这个层面了啊。
0: 对，
1: 那么像这种的熊胆粉呢，肯定是质量是令人堪忧的，像我们有很多长辈就说，哎呀，咱们延边不缺熊胆粉。啊，我家有个什么亲戚，有个什么朋友的朋友，啊，他们
0: 家里有熊，
1: 家里头就养熊，是吧？
0: 是，
1: 养了这个几头熊，然后取了这个胆，哎，这个熊胆粉很便宜呀，并不是像咱们说的这个，
2: 或者是那些就是那些再会有活动再说，是不是？
1: 啊，是的，就是我们到店的话，尽量办一个咱们店内的会员。
2: 那个店儿，那个电台，那个店儿在哪个位置？不是在那个发展那儿吧？
0: 不是，那个发展的是市电视台，咱们是延边州广播电视台，在延边医院东门。对，
2: 延边东门那个，
0: 对面这儿的。对
2: 啊，那个店儿在哪？在院里头吗？那进不去啊，院里
0: 啊。不是，咱们是在这个橘子街办公区一楼的对外的这个门市。您如果到我们广播电视台的话，您打电话26809992690，咱们有工作人员可以接您。您说您在哪儿，我们过去派人接您。26809992690。
2: 不是那个，不是脑科医院那个胡同里是吧？
1: 是
0: 就是
1: 脑科医院的南侧。和广播电视台大楼的北侧，就在这条路上，
2: 交友线那个地方。
0: 对，到那儿就看着了。
1: 就在那个吉时传媒营业厅，再往东，大概有个15米20米就到了。对，
2: 那登记一下，完到时候什么熊胆粉的，什么明目液的，完我都试着行的话，完我就不用什么一元购，我就好的话就自己买呗，是吧？
0: 那就都可以，咱自由选择。您看，保不准还有别的产品您相中的呢，您来看一看。
1: 咱们店里很多这个家里用的，而且
2: 现在还用登记吗？
1: 给您把名额先保留上。
0: 登记完了。
2: 行，谢谢啊。
1: 哎，好的。
2: 到时候我就提电话号就行哈。
0: 对，是
1: 的，您报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2: 好了，谢谢主持人，谢谢二位主持人啊。
0: 好的。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看来咱们确实像安心老师说的，咱们龙井的听众其实不少。龙井离延吉其实挺近的，可能有咱们的叔叔阿姨觉得有点远啊，但是就这么说，贝贝没事还上龙井，周末必须溜达溜达啊。龙井老多好吃的，那夜市那老好吃了。
1: 还有龙井一个叫这个什么什么火辣肥肠，
0: 对，
1: 火辣鸡爪都特别好吃。
0: 哎，你就看我们没事都过去了，你们没事也过来啊。
1: 是，哎呀，说到这儿了，感觉好像
0: 有点饿了，
1: 都咕咕叫了。
0: 是的，
1: 我跟贝贝两个人晚上上这个咱们这个老幸福的栏目啊，连饭还没吃呢。其实是刚才说到那个藜麦面叶的时候，
0: 都在流口水。
1: 对，是，我就直咽口水。咱们这个藜麦面叶，铁观山药面叶，煮上一碗热气腾腾
0: 腾的吃上一碗，你说多舒服
1: 呀
0: 是吧？
1: 对，安心老师还是先控制控制，不行了，有点一会儿哈喇躺着说不了话了。
0: 嗯，好的，那我们的热线也正在开通当中，255154525156啊。那么同时也提醒大家。

0: 大家如果说呢，咱们想更多的参与我们节目，或者是及时领取福利，以后呢，我们也会陆续的啊，在我们的老幸福俱乐部群里面会邀请一些专家在群内义诊，解答大家健康问题，这都是我们的老幸福俱乐部群内的这个特殊的这样的福利啊。
1: 嗯，
0: 如果说
1: 多
0: 对大家想要参与的话，可以打26809992680999，然后呢，我们工作人员把您拉到群里。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伟。尾号为二，打进25515546，尾号为3238的这位听众，你好。
2: 贝贝主持人你好，
0: 哎，
2: 金老师你好，
0: 嗯，你好，嗯，叔叔好。
2: 我那个要那个面片儿。
0: 哦，好的，
1: 啊，要那个面叶是吧？啊，
0: 面片，
1: 对，就是面片，
0: 面片。
2: 刚好我拿了一袋，好吃。
1: 啊，好吃是吧？
0: 嗯，
1: 咱看起来是咱们老会员了。
2: 这牙都没了，正好是适合我吃的。
0: 哦，对
1: 对，
0: 那太适合了。
1: 煮了以后，这个软乎乎的，是吧？
0: 还有营养，
1: 嗯，还有营养，
0: 嗯嗯。那说说您，延吉咱们本地的是吗？
2: 我延吉是本地的，我去了好几趟了。
0: 哦，那行。
1: 啊那我得问一问，
0: 嗯，
1: 来好几趟了，对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服务态度满意不满意啊？
0: 对，
2: 满意，特别满意。
1: 哦，满意就好。要是不满意，明天必须得好好批评批评他。
2: 嗯，可好了。
0: 哎呦，这咱们真实反馈了。嗯。
2: 完了，我家里也困难，都特殊照顾啊。
0: 啊，哎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叔叔。
1: 是，咱们就是这个团结友爱，
0: 对，
1: 是吧？咱们都是老幸福的一家人。
0: 对，是的，叔叔。嗯，那您每您方便的时候这两天，
1: 行。
0: 嗯，好的，叔叔。哎，嗯，好的，和您说再见啊。
2: 我还有话。
0: 嗯
1: 嗯，
2: 那个不是那个，我听见有一个
1: 错吧？
3: 正好。
1: 嗯，那就好，只要是
3: 咱们的中医货真价实。
0: 嗯，哎呦，真的是，就如我们感觉我们说了再多，不仅咱们的
3: 啊，那好了，
0: 哎，好的，
1: 好的，
0: 明天见啊，嗯，好的，这位叔叔再见啊，哎呦，我感觉啊，今天怎么这个幸福来的这么真的像咱节目叫老幸福了，今天我呀，我真的是这节目这名字就像我现在心情，我老幸福了，嗯，
1: 是的，尤其是我们得到了很多长辈的一个认可，
0: 对，
1: 收到了他们的这个一个好的一个评价，哎，就像刚才。贝贝说的，我们觉得这个付出啊，
0: 对，
1: 也觉得值了，
0: 有肯定。
1: 咱俩现在这个肚子饿着也值了，
0: 就是一会儿咱再少介绍两遍，咱这个铁棍山药这个面片儿吧。我这一会儿可能我这回家我就得煮个面片吃了啊。这个一会儿回家我也煮一个，因为这个安心老师啊也是说了，这个咱们自己讲啊，咱们也得去体验一下。我就看了啊，这个真的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到时候我也来尝一尝啊，到时候也跟咱们叔叔阿姨一起分享。一下也欢迎咱们叔叔阿姨，比如说您拿到这个面片回家煮完了，哎，吃完了有什么感觉啊？用完了咱们店有什么感觉？还有最重要的，咱们还有一个大福利呢，就是熊胆骨关节液啊，这个也是咱们
4: 那个熊胆骨关节液，还有那个护眼贴，
0: 嗯，
4: 哎呀，真好使啊！
0: 哦，哎呦，
4: 啊，
0: 嗯。
1: 7号，用了，今天也是第三天。
4: 这个，就像刚才有位听众说，这个熊胆骨关节液还有这个护眼贴啊，真是货真价实啊！
0: 嗯，
4: 用了以后非常舒服。
0: 嗯，
1: 是不是咱们这个？
4: 所以说我祝愿咱们台啊，越办越好。
0: 哎呦，谢谢您，
1: 咱们办点事儿是
4: 也是为百姓着想啊。
1: 哎，
4: 是
1: 的，
4: 是真为我们老年人送上了真实的福利啊，这个。
0: 嗯嗯，谢谢您，
1: 实实在在的福利啊，我们就是想办点好事，
4: 对对对，
1: 办点实事。
4: 金杯银杯不入这个老百姓的
0: 口
4: 碑，
0: 对
4: 吧？
0: 对，是是是。
4: 这个我们这个老年人呐，啊，对你们这个栏目啊，
0: 嗯。
4: 是非常的欢迎啊，
0: 嗯，
4: 也给你们一个那个高度的评价。
0: 哎，的，哦，太好了，
1: 谢谢，
4: 哎哎，
0: 谢谢您。
4: 那个，
0: 嗯，
4: 刚才我打了那个电话，也报了名，要一袋那个铁锅山药那个面液，
0: 嗯，
1: 面液，好
0: 的。
4: 然后明天我准备你们8点以后上班，我去领取一份。
0: 好的，欢迎您啊。
4: 好。
0: 嗯，谢谢您，叔叔。
4: 你们的服务态度太到家了，也太到位了。
0: 谢谢您，嗯，
1: 啊！我再问一下啊，
4: 哎，
1: 咱们那个，这位叔叔贵姓？
4: 啊，免贵姓王，我是7号那天我去领的。
0: 啊

0: 那个熊胆
1: 骨关节液，
0: 骨关节液和那个护眼贴，
1: 啊，
0: 回家就用上了，
1: 嗯，
0: 哎呀，真舒服。
1: 啊，用完了以后，咱们这个感觉这个疼痛是不是有这个缓解？
0: 啊，对，有缓解。
1: 嗯，
0: 然后贴了护眼液以后，眼睛也好。
1: 啊，对，它一个是营养眼睛，
0: 哎，
1: 再一个是改善这个眼部的血液循环。
2: 嗯，
1: 啊，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嗯，
2: 好的。那么叔叔明天咱们可以到店里来啊，然后咱们领取，
0: 哎，
2: 还可以聊聊天。
0: 好好好，
2: 嗯，
0: 哎哎，
2: 好的，
0: 祝你们工作顺利啊，
2: 谢
1: 谢，
2: 嗯，
1: 谢
2: 谢，
0: 哎，好嘞，
2: 嗯，好的，再见啊。哎呦，我就觉得今天，哎呦，我这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形容了，还行，老师有点激动了，现在，
1: 哎，
2: 不知道接下来说什么了，有点词穷了一下子啊，这一下给整的有点紧张了。
1: 嗯，
2: 但是确实，
1: 叔叔阿姨们对我们的这个认可，啊，
2: 嗯，
1: 其实也是对我们前行路上的莫大的鼓励。
2: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要把这个工作做得更细致，做得更好。
2: 嗯，
1: 其实呢，我们有很多长辈可能是不太愿意在我们这个直播就是这个广播当中
2: 节目里面说，
1: 哎，进行表达，
2: 嗯，
1: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最近也收获到了很多的这个感动，
2: 嗯，
1: 包括呢，像有一些长辈自己家种的菜，
2: 嗯，
1: 给我们送到，特意把这个菜送到店里来了，
2: 哦，
1: 就是从这个咱们刚开始营业时间不长，那时候有那个刺老牙，
2: 哦，
1: 有那个叔叔家里面有这个就给送来了，
2: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最近有这个什么这个小生菜呀，
2: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家里种的这个。这个自留地儿这点这个
2: 小
1: 白
2: 菜啊，
1: 对，都给咱们分享过来了。
2: 嗯，
1: 然后也有这个朝鲜族阿姨呢，也是真的是非常用心啊，
2: 嗯，
1: 特意的呢在家里拌了这个咸菜，
2: 嗯，
1: 啊，这里面有这个萝卜丝咸菜，嗯，还有腌的苏子叶咸菜，也丰富了我们的这个午餐。
2: 是的，
1: 在此呢也是。

0: 好吃的，还有一些这个长辈啊，就是从这个北大的大集
1: 啊、买东西
0: 啊，对，就是北大大集赶集的回来的路上，还给我们
1: 烧了点
0: 水果，对，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内心非常感动。
1: 嗯，是的，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向所有的这个叔叔阿姨支持我们节目、支持我们严广优选线下店，还有支持贝贝和安心的叔叔阿姨们啊，真的衷心的说一声谢谢你们了。其实呢，贝贝和安心啊，老师我们两个人真的知道我们这一路走来，我们的栏目包括我们的节目包括我们的线下店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很多
0: 的
1: 阻碍，有这个来自于外界的内界的阻碍是重重的，但是我们一直顶着所有的阻碍和压力，持续的要把咱们的这个线下店呢包括栏目做好。大家心里也知道啊，如果说我们总是提供这种低价的好的产品，肯定会触动一些其他的方面，所以说呢，我们也有一些阻碍，但是呢，我们不怕阻碍，我们会继续的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
0: 是的，
1: 嗯，是的，
0: 会和叔叔阿姨们幸福相伴，
1: 嗯、
0: 一路同行。
1: 是的，这咱们又老幸福了，这敖包厢会大唱不上了，是不是？那唱不唱得上，咱们给叔叔阿姨放一段，咱能跟咱就跟一下啊。
0: 对，
1: 咱们最后的时间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嗯。这前奏要太长，咱还真够呛的啊！不到一分钟了，
0: 咱俩抓紧唱两句啊！
1: 看，哎呀，这怎么还？

0: 就真的是我们等待下周二吧。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了。好的，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再见。
1: 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

0: 8 2 1 3 8 8 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

0: 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延寿方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十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十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延寿方的效果就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延寿方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由文玉堂启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那最终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们重新收获了健康。李老师可以告诉大家，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是，真是我们文玉堂的发酵中医，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皆有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为了给他老伴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那本来就胖，心脏就不好。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呢，就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啊，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喊。

0: 含上几片，但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幸运的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了，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能说罢工就罢工了。所以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当中，通过前来看望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研手方了。啊，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发酵中药吧，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来得可快了。啊，而且呢，还能够治疗各种的疑难杂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服用三代延寿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他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在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4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那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小钱治大病，一定会帮助大家伙改写命运。好了，李老师先说这么多，主持人示意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

0: 百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身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您那个广播我听了有2天时间了，感觉您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我呢也想用，所以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呢让你帮帮我看看这个病呢能不能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要是能用的话呢我就赶紧用上，我现在是真的太难受了。
2: 别着急啊，把您的身体情况呢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我呢就是首先呢是有那个高血压，刚开始呢吃药呢就吃那个硝苯地平的，后来呢换成了地米沙炭，但是呢这个血压呢还是高得很，高压呢150，低压呢有100左右。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我去医院呢检查了，说是慢性的肠梗阻。
2: 有，
3: 平时呢我就是肚子啊疼的呕吐。在一个现在大便呢费劲的，不敢使劲，因为我听说这个高血压要是一使劲啊，容易犯脑梗。
2: 没错。
3: 所以呢，我经常呢到医院里去灌肠，你看我好几天呢都没有排泄了。给肚子痛的像那个皮球一样。医生说我这不是还不算的严重的，要是严重的还得做手术。还有呢，不少的肚子外头呢带了一个漏的。我就有些害怕。现在呢。我这个脸色呢也不好，说话呢也没劲，关键呢也不敢吃饭，所以呢当我听到您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啊，我就感觉呢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用啊。
2: 别着急啊，咱们来看看你这个病情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呢一定是能用，而且能治，而且要治了给你治好，但是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知道病根在哪儿，它治起来它就简单了，你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要用三代延寿方啊，对吧？首先高血压的出现肯定是血液不干净，这个不用想。那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变慢了，然后机体正常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所以说血压就高了。那么它为啥不干净呢？要么是我们吃的一些肥甘油脂这些难以消化的食物没有吸收，然后它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导致我们血脂低密的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升高，然后血液是脏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因为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正常人的肾脏4-5分钟就可以给咱们的血液过滤一遍啊，但是你看人岁数大了之后呢，尤其是有各种慢性病了，这肝肾都不足啊，8分钟、10分钟都过滤不上一遍。你包括老年人脸上长的这个老年斑，女人长的色斑、黄褐斑，这都是肝肾代谢下降的一个主要表现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液里边的垃圾它就会残留，残留了血液就不干净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两个脏腑我们要通，明白吧？病的。要是急性肠梗阻的话呢，要合并肠穿孔那就要命了。因为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
3: 就是这样啊。
2: 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是发酵中药。所以说咱们吃上以后啊，基本上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再有就是像你这个病情，你觉得是挺严重的是吧，但是在老师这儿它不算严重。两副药我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啊。
3: 哎，好，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不然啊，我是真怕做手术啊。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给 一片一块钱了。
2: 对，这个

0: 全国统一的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要是听说哪个地方售价比这个高啊，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监督这个事儿。嗯，
1: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好好。我呢就是给我妈买的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现在吧，他老人家是哪一年得的吧？反正多少年了，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自打扎那个胰岛素开始，反正扎了至少有5年。
0: 嗯，
3: 之前吧也是一直在吃那个降糖药，反正血糖控制的吧一直不太好。平时吧就是我妈吃东西吧也是眼睛模糊呀，反正是一天天的，不是她这个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反正一天呢也见她吃药吃好多了。这些吧咱都是小事儿。
0: 嗯，
3: 主要就是啥，这不2022年那年这我妈就得脑梗了。
0: 啊啊，
3: 这病说起来吧，哎呀怎么说呢，
0: 就来得挺快、
3: 就是、
0: 挺突然。
3: 哎，对、
0: 嗯、
3: 对对对，你看吧他说来他就来。
0: 嗯
3: 那天早上我不是去上班吗，去上班我妈这还好好的呢，哎还做了早饭呢，就没啥事儿。哎可非常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0: 嗯，
3: 他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0: 嗯，
3: 哎呀我看见他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在家抢救及时，真的不敢想象我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过虽然是吧没有生命危险呢，可这不到最后也
0: 咱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这个药效，所以说我相信你母亲呢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3: 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我妈那个吃喝拉撒人家现在自己行了呀。
0: 嗯嗯，
3: 就是说话嘛还是有点慢啊，不过呢你细细的听她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
0: 嗯嗯，
3: 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哎呀慢慢的她能自己说的，她眼睛清亮的，没有那个雾蒙蒙的状况了。
0: 嗯嗯，
3: 而且我领他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他握着我的那个
0: 脾脏功能下降了，因为脾是消化吸收的，负责干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啊为什么胃胀啊，哎全部都是因为堵的造成的。
3: 哦、
0: 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排毒好啊，在治疗各方面慢性病上、嗯、啊咱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康复一个，非常
3: 哎呀太好了。行，我听您的，那就先谢谢您了、嗯、太感谢了。
0: 哎不要再感谢了，
3: 救了我妈，
0: 你就记住了、啊、治病救人是医者的
2: 五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4: 李老师、嗯、我家是沈阳大东的
0: 啊，
4: 文宇堂发酵中药三都10多年了，像那个褪黑素呀安眠药啥的吧，还有老中医

0: 开的药我都吃过，放屁呢。嗯、
1: 啊
0: 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
1: 嗯、
0: 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儿出去，这不遛弯吗？
1: 嗯、
0: 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
1: 嗯，
0: 给我闹得我可不好意思了。
1: 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你通了，咱能吃得下了；你通了，咱吃得下，咱得排得出，蠕动要好。所以说，你看你排气呀、啊，包括排便呢、啊，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先让气通，然后气推动于血液，再血通，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啊，所以呢，咱们恢复的才会越来越好。这个就是一个好事，也是正常恢复的一个现象啊。
0: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真放心了。对了，李老师，之前三代延寿方吧，我就买了一副，
1: 嗯，
0: 我就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
1: 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外呢是8美金。合到50多块钱，近60块钱一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1块钱一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啊，另外还有一点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效，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啊。
2: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让我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你就是真正难得的好大夫啊，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1: 我跟大家伙说过哈，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
2: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1: 嗯嗯，
2: 这后来呀又转成肺系统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

0: 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1: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1: 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下棋，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
0: 嗯，
1: 最关键现在不喘了，心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哎，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你说的，
0: 嗯，
1: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关系。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那就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淤邪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了。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多少患者又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了。
1: 嗯，
0: 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1: 对呗。
0: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两副药啊，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一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1: 是，
0: 嗯，
1: 你说我身体不好，留这些钱干嘛呀？
0: 对，
1: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儿去三亚、丽江、贵州，
0: 嗯，
1: 啥地方转一转，走一走，
0: 嗯，
1: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李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用多少？
0: 挺好的啊，咱们这么多年的疾病的折磨呢，经济条件允许。啊，但是没办法享受生活，这回呢，咱们终于在三代延寿方的治疗下呢，恢复了很多了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希望呢，我们三代延寿方为我们这生命呢去保驾护航。那么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讲，三代延寿方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让四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
2: 370。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一步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上线政务 AI 白晓生，将38个部门、1889项服务、20000多条信息全装进一个 AI 大脑，还把政务窗口。

0: 搬进抖音直播间，打通了政务服务便民的堵点。
1: 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延边博物馆启动。
0: 延吉市公安局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揭牌开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里指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自去年10月开始，珲春市上线了政务 AI 白晓生，将38个部门、1889项服务、20000多条信息全装进一个 AI 大脑。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还把政务窗口搬进了抖音直播间。这套组合拳打得怎么样？我们跟随记者现场探访一下。走进珲春市政务大厅2楼，记者先被一个话痨机器人拦住了去路。
2: 你好，我是珲春市政务 AI 助手，可以为您提供政务服务咨询、办事指南等帮助，请问您需要了解或办理什么事项？
0: 这台机器人的话多，其实是珲春市政数局有意为之，让服务主动开口，而不是等人来问。
3: 我想办理一下的工商执照的
2: 咨询部门，珲春市行政审批局，受理条件无特殊限制，符合市场主体登记条件即可申请。材料名称：一、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0: 市民张先生跟着机器人取了号，排了队，前后不到10分钟。无独有偶，延边乐家商贸有限公司职员白雪这次来大厅，已经不是先跑一趟问问看了。
4: 按照以前的流程呢，我来办事得提前来大厅问一下需要怎么办，工作人员就会给我一张白纸一样的一次性告知单，让我回去准备。
5: 当时再来一次就等于跑两次了，对吧？
4: 对，会反复的来跑几次。这个白晓生吧，他是非常方便，24小时都可以在线的，24小时免费的一个咨询，我也不用来回到大厅来回去跑了。
6: 让数字政务呢，真正的惠及民生，办实事求实效。珲春市呢，立足于群众办事的极难筹判，依托了政务白晓生呢，实现了全天候的答疑、事项的查询，还有办事指南等服务功能，打通了政务服务便民的堵点。
0: 白晓生不光藏在手机里，还活跃在抖音上。记者来到珲春政务中心3楼，一间办公室里，一块绿幕前，女主播正在直播。他面前没有提词器，身后是珲春政务的标识，弹幕一条条滚过，他一条条的答。
7: 咱们有咨询电话，要么就是在线，要不就是突发事件的时候，大量的电话会涌入到这个电话，有时候很容易回答不了很多问题。但是通过启动这个直播间之后，那么就可以，直播间的人数上限是无限的嘛，你就多少同一问题有一个人提了，可能进到直播间里的人也可能是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一下就全都答了。
0: 想法有了，可全省第一个政务抖音直播间这顶帽子戴上去并不轻松，一旦出问题责任不小。
7: 再后来的转变就是
0: 直播间累计直播620余场，观看30万人次，回复问题3万余条，材料准备时间从数天压缩至数小时，降幅超70%，窗口办理效率提升超50%，群众平均跑动次数从2到3次降为。
1: 院社科联2级巡视员全一及各市州社科普及工作负责人、省级社科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我州通过团结带领全州社科组织和广大社科工作者，以社科家、家社科理念推动社科思维，
8: 从骗子诱导话术、虚假平台界面、弹窗提示音效，到转账瞬间的心理紧张感、资金被骗后的懊悔情绪，全流程细节高度还原，让群众在模拟受骗的安全环境中直面骗局套路，深刻感受诈骗。
9: 公众开放是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增强公众参与感的重要途径，我们将依托环保设施公共开放单位常态化开展。
0: 科室为老年病科、眩晕病诊疗中心、肺病科，诊疗时间为6月12日9点至11点半，

0: 预约服务电话0433291113。近日，合龙市头道高速服务区工作人员发现一只野生鸟类幼崽，经专业人员鉴别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经过及时救助，红隼幼崽目前已恢复健康，接下来将在延边州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受系统化、专业化抚育和野外康复训练，争取早日放归蓝天。
1: 今天下午，为期三天的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全州7759名考生走出考场，完成了这场青春大考。
2: 日复一日坚持拼搏，全力以赴就不负时光。初夏收笔，青春向阳，愿所有学子们带着此间热忱奔赴前路繁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那里为你读书》。今天我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有一个很美的书名，叫《文化的江山》。这本书要讨论的是个非常非常大的课题——文化的江山，对殷商之前的上古文化进行复盘，目的是寻找中国文化的源头。先来认识一下两位提出这个大问题的作者，他们是夫妻，丈夫刘刚是一位自由作家、文化学者，妻子李东君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学者夫妻合作搞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默契和稳定性。比如民国时代的学者陆侃如、冯元君夫妇就合写了经典的《中国诗史》。刘刚和李东君的研究计划相当宏大，《文化的江山》是个总标题，全部的写作计划一共12册，本书是第一本，副标题是《文化中国的来源》，后面呢将会一直写到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这套书观察和划分历史的方式、讲述的方法和过去的历史研究完全不同。在人文研究领域呢，好问题、新视角的价值往往超过答案的对与错，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之前没有察觉到的东西。接下来为您解读这本书。首先呢，来探讨一下什么是中国。先来讲一个考古史上的真实故事。有人说啊，陕西是地产商的噩梦，因为随便挖个坑就有可能挖出个古代遗址来。真是这样，有时候甚至连挖都不用挖。话说1963年8月的一天，陕西宝鸡天降大雨，从郊外一个小土山上冲下来一个土块，掉到了一户姓陈的人家。这个土块里呢包着一个青铜器，陈家就用它来装粮食了。2年以后呢，陈家把这件铜器卖给了废品站，卖了30块，这在当时够一家人生活一个月的，这说明这件铜器很重。后来呢，铜器被宝鸡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看到了，认出这是周代的青铜尊，就把它原价收购走了。这在陕西呢也是常事儿。又过了10年，这件尊要被应该是这个人人天下，是这个历史中不变的中国。这个中国就是文化中国，也叫文化的江山。作者认为呢，在自然形态上它就是万里江山，在社会形态上它侧重于民间，在文化形态上它是中华文明，到了国家形态上它才是青铜器合尊上的那两个字中心活动了。另外呢，因为捕猎方便，能获得大量的肉食，他们的人种也发生了改善。考古发现呢，就有73种。人类产生了区别于自然的意识之后呢，就开始了创造。这个时期是新石器时代，但是加工石器和生产陶器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石器呢，是通过敲击和打磨，改变石头的外形，不改变石头的属性。而陶器呢，是人第一次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在制陶中，人们学会了控制和使用火。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陶器

是在江西出土的一只一万年前的陶罐。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个一万年前的人自由地使用火，自如地控制烧窑的温度，最后呢得到一件彩色陶器时，但那种造物者的自豪感简直就和神一样。他当然会觉得自己是万物灵长，体内蕴含着独特的灵性。而这种灵性的觉醒呢，又让人建立了万物有灵的想法。于是人开始在自然界中寻找灵魂的载体和寄托了。石头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物质，上古的中国人也是最早从石头中发现的灵魂载体。古人剖开了一块巨石，看到中间有一块晶莹温润透亮的美玉，这不是自然界的灵性还是什么呢？体验这种心情对我们来说一点障碍都没有。通灵宝物可不是文学创作，而是文化传统。玉的发现对中国文化起源起的是决定性作用。人性的逐渐觉醒产生了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人开始探索世界，形成了最初的世界观。这是创造性的又一次演化。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古代文化是如何分布的？古人编写《山海经》的时候，是把地理、生物的零散认识都集合在了一起，努力为未知世界建立秩序，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这说明呢，当时的人类意识已经从自然状态走向了社会状态，从族群状态走向了国家状态。书里记录的那些怪物也表现了当时的文化思想。当人觉得自己拥有超越自然的灵性以后呢，就会想象超越自然赋予的形象，比如人长出三头六臂、千手千眼，这是人体功能做大做强。比如伏羲女娲的形象是人首蛇身，就是人的灵性进入蛇的躯体。山海经里的龙也和今天的龙是不一样的，很多神灵都是龙头人身，也就是以人的躯体为本，这隐含着人类是万物之灵的世界观。文化中国的来源是什么呢？这个起源和玉有关，这也属于本书一个很引人注意的新观点。本书作者认为，从文化上来讲，玉器时代就是文化中国的起源。这个玉器时代是怎么开始的呢？在大约5000年前，原本生活在温暖的东南地区的河姆渡人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兴起于太湖流域的梁渚人。梁是优良的梁，渚是三点水加一个作者的者。没有证据证明河姆渡人是被梁渚人武力征服的，很可能是遇到了传染病，或者是农业经济转型时犯了什么错误，造成了人口锐减。梁渚文化是同时期的几种古文化中最发达的，它的经济水平最高，宗教色彩也最浓。梁渚文化的标志性成就就是玉器。玉器和石器、陶器的差异不在于材质，而在于功能。玉因为被认为具有灵性，能沟通天地，所以呢被梁渚人制造成了各种神器、法器，应用于祭祀、丧葬、巫术、占卜这些活动里。玉器的形制纹饰高度一致，说明已经有了一致的宗教、统一的精神生活。梁渚人可以说是以玉立国的，他们的迁徙轨迹基本上就是在追寻玉料的产地。这就像殷商时代的城市会选在铜矿和锡矿附近。梁渚人对玉的热情非常高，几乎家家都进行祭祀和巫术活动，人人都会用到玉器。在梁渚墓葬里，死者无论身份高低都有随葬的玉器，身份最低的人也会有一些零碎的边角料玉件。因为经济和文化实力强大，

主人开始辐射和影响周边的族群，他们不但向西向北发展，把玉文化带到了其他文化区域。按照考古学统计，随着良渚文化的扩张，在夏朝之前，中国境内已经有了八种崇拜玉器的古文化，对玉器的使用和崇拜几乎统一了上古时代的中国文化区域。这个过程呢，让玉成了中国文化的标志。不仅国家制度和政治权力由玉器象征，比如说玉玺，而且个人的身份和人格也要向玉的审美特点看齐。后来的儒家思想就一直将君子修养和玉的属性进行对照。礼记说，古之君子必佩玉，一直到清代，有功名的儒生帽子正中都要镶嵌一块玉，这叫帽正。只是呢，古人没有机会认识良渚文化的全貌，无法看清这个文化中国的源头。说良渚王权，这种政权是由武力保障的，青铜器和文字正是服务于人对于人的直接统治，这是王朝中国那种打天下做天下的政治逻辑的开端。所以说呢，玉文化才是文化中国的开端，而青铜文化是王朝中国的开端。从青铜器时代以后，两种文化代表的不同侧面开始互相影响。

0: 那么但是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呢，能让你啊三天就知道吃饭，知道饿了啊，能喘上气来了，也能睡着觉，这就是活药啊。沉香救心去余毒，贪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欢阳救力啊，起死回生，用在你的身上一点不为过啊。
1: 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吃了快三副药了，你听我说话现在说话怎么样？也不水肿了，哎呀，心脏跳得可有劲儿了，睡觉吧也睡得特别好，嘴里边吧也不像以前苦了吧唧的了，也像吃饭了。这三个月呀，我长了快六七斤了。
0: 啊，长肉了，好啊。
1: 长肉了，
0: 嗯，
1: 我现在上下楼啊都不受影响了。这几天大儿媳妇就说呀，妈，你给我们那个分的那个钱啥时候给我们分呢？这儿媳妇惦记着给他分钱呢。我就和儿媳妇说，那是你爸呀给我留的过河钱，我不死我不能分
0: 啊，拿回去。
1: 是啊，我和你说啊，高主任，我这心脏好了，耳朵也不背了，记忆力也好了，你说这神奇不神奇啊，高主任呢？你说
0: 神奇吧啊，你看好不好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分钱这个事啊，你是怎么想就怎么做吧，不用听啊后人的。你能活过来啊，这就是活药，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二修电路，三生心肌的固本培元之力啊。啊，它不光能滋养你的心肌细胞啊，还能调理好全身的机能。你想啊，心脏一旦好过来了，全身的供血不就足了吗？啊，供到耳朵里面，你不就听见声音了吗？记忆力也好了，吃饭香，睡觉沉，这都是啊，全身的机能。
2: 一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疾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6: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阴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
2: 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通水路无余毒，二修电路不失常，三生心机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欢迎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每天的同一时间呀，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行医40余年，可以说我见过的中药材呀数不胜数，当然呢也亲手炮制过很多的药材。我们对中药啊可以说是严格把关，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能毁掉中医的不是大夫，二是中药。那我这么说啊，可能有很多的听众啊

发懵，说高主任啊，啊，你为啥说这个呢？其实就是我最近啊，看到有些关于中药造假的新闻，让我非常的生气啊。比如说啊，有拿腌咸菜的桔梗冒充啊香参来卖的，烘参啊不用人参炮制，用香参冒充，那做的可是逼真啊，有时候连我们内行人都分不清楚。其实啊，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被啊无良商家欺骗吃到这些药的病人，他们的身体状况啊，我是真怕他们吃出好歹来。所以我每一次啊在301给病人，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坚持啊让大家用长效救心丸治心脏病的原因。毕竟它是活药啊，不但能保证安全，还能保证疗效。只有活药才是真正治病的好药，才会让我们的药啊越吃越少，病呢越治越少。但是有一点啊，活药大家都知道，价格方面啊比较昂贵。但是咱们想啊，它贵肯定有贵的原因啊。就像工序啊，大家也都知道吧，我当初啊受普通树木啊受伤只会腐烂掉，唯有沉香树啊遭雷击虫蛀创伤以后，会分泌出树枝凝结成香，百年方成小香，千年才得真品。五克的沉香原材料仅能萃取啊一滴的沉香药油，活性成分啊浓度远超普通药材的上千倍。你看九华山的无暇禅师活到124岁吧，至今呢仍是肉身不腐。还有唐朝人均寿命啊高达65.5岁到65.6岁，远超前朝。要知道啊，其他的朝代啊，像商朝35岁就算高寿了。而其中呢，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禅师遗物和唐代贵族体内啊都检出了沉香倍半铁与色酮。沉香倍半铁与色酮的成分是可以进入血管内层啊溶解软斑块的物质。禅师常年呢是沉香手串，唐人呢进老山坛，是中医啊徽阳救心的传世奇香，更是心脏的天然起搏器，神秘且珍贵。寻常百姓啊可以说是百年难遇。檀香的神秘在于它起死回生，回律防颤，阻断猝死。它药性温和却硬核，能精准钻进啊心肌细胞深处，来修复细胞，修复缺血、心梗、心衰造成的穿导失衡，理顺紊乱的心脏电路，改善心律失常，防颤早搏。电路一修，7天就能阻断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同时呢，檀香能安抚心神，平复情绪，缓解心慌心悸焦虑，让心跳平稳有力，不再乱跳骤停，远离心律失常带来的致命风险，给心脏撞了一道安全防线。那第三大活药紫檀，帝王之木，护心瑰宝，焕活心肌，强泵方衰，生心肌，固心本。最后说的第三香啊，紫檀，它是北纬25度以南印度800年野生紫檀，自古为皇宫专属的帝王之木，寸木寸金，神秘至极，寻常人啊连见一面都难，更是心脏的再生密码。紫檀的神秘啊就在于它千年不腐、护心固脉的神奇特质。
当年慈禧下葬数十年。

0: 尸身完好不腐，全靠头下的紫檀、刀枕、暗火、心经相心互脉，杜绝衰竭。它能直接分裂工作的心肌细胞，唤醒了心脏主细胞，120天可唤活充足的心肌细胞，替代坏死、衰老、病变的心肌细胞，从根源上修复啊受损的心脏，逆转心衰。更重要的是，120天的治疗，三项药油啊，能在心脏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形成一层啊长效的保护膜，像给血管呀、打蜡抛光，让血管壁呀、光滑洁净，血液的垃圾、脂质斑块再也无法。心脏病的朋友正饱受折磨或者治疗无望，那你一定来找找我。你来没呀、我吹牛也好。
1: 恩群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
2: 水嘞，出汗以后浑身就冰凉冰凉的，这个遭罪劲儿啊，不出汗的人谁也想不到的。
3: 除了出汗以外啊，心脏有没有不舒服的情况呢？
2: 有，我总觉得你心慌，没有劲儿啊、心里头哈、觉得就
3: 为什么你腋下出汗多呢？因为心经啊都是经过腋下的，在这个腋下呀由这个肌泉穴就通过它来出汗，泄心脏的余热。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浑身没有劲呢？中医讲啊，津液在气行，气虽津液泄，气是浮着在津液上面，津液通过汗都排出去了，那气啊跟着也出来了。汗为心之液呀、你出汗多了，气泄了也多，力气啊，没有气哪有力啊，是吧？所以人就感觉特别虚，没有劲，也不想动啊，明白了吧？
2: 明白啊，
3: 嗯，
2: 就是那个听高主任你这一说，我大致上明白了。那高主任、那我我是该怎么调理呀、我要是吃那个长效救心丸，能不能用？
3: 不是能不能用的问题啊，是必须得尽早用上。像你这个大问题啊，一定要及时的、尽快的通脉，也就是通心，把挂脉打通，把血脉的循环搞好。一通畅以后啊，那么热不就泄出来了吗？汗也止住了。否则你再这么出汗下去啊，心梗啊会离你越来越近。你想啊，汗流出来多了，血不就粘稠了吗？血一旦粘稠了，就更容易形成大量血栓。那一旦堵住了血管，75%以上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是心肌梗塞了，梗住了？
2: 对，就是我去医院，大夫也这么说。那高主任，我想用这长效救心丸，你看我点儿买多少？听你的，然后我怎么吃这个药，能帮帮我？
3: 根据你情况啊，我就建议你用3副药。但是啊，你第一次买别买太多。你就先买1副药啊！
4: 后半夜呀，这枕头啊都潮乎乎的呢，还就是都夜市了都。
3: 你能有这么好啊，这么快的效果呀？这主要是因为啊，长效救心丸当中啊，这个中药萃取的精华。
4: 是是是，我用了大概也就是10多天那会儿吧，心口压气啊，走路喘的这种情况啊，就改善不少了，已经是。
3: 3副治疗呢，护心17年。其次啊，我讲过淤堵冠脉的斑块啊，分为脂质斑块、纤维斑块和最硬的钙化斑块。这些斑块啊，想溶解啊，一般药物根本做不到，只有沉香药油这个活药能钻到血管壁里面溶解它们。因为沉香药油啊，溶解斑块的能力它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但是钙化啊，硬化的血栓啊，什么药都没办法啊，一旦钙化来反而安全，它掉不下来。那么溶解脂质斑块啊、纤维斑块以后，冠脉啊，那么这个通畅度啊可以大大的提升到80%以上。你包括这阴天下雨啊，中医不憋闷了吧？亚气干点

0: 性了，说明冠脉啊从堵了60%多一下降到了
1: 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湘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力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啊，请讲。
2: 高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是海城的患者，我吃长效救心丸一副药了，用的非常的好。今天呢，我就是想问问高大夫，看看我接下来的用药该怎么吃。
0: 哦，看来是老朋友了啊，那你说一下你的情况好吧。
2: 我今年呢71岁啊，你高血压查出来少说也有15年了。最近一年多吧，最近一年多吧，查出来有冠心病，甚至缺血，说来病就来病，只要一犯病，心脏啊就忽左忽右的疼，发紧发闷，上不来气。这个同时呢，还有就是想上厕所拉大便，每次到了厕所还拉不出来，这边拉出来就像只粑粑那么多。所以从去年开始呢，也不好了，老是做噩梦，吓人的梦，梦见蛇、老虎追，一下子就掉悬崖去了。这要是头天晚上做噩梦，第二天呢，这个心脏啊，他一天，我到处买药，什么中药、汤药、进口药，吃了都不行。
0: 啊，你现在早晚各一次，吃基础治疗量，不用减量啊，继续这么吃。
2: 哎，好的，我听你的。这个药呢，好呢，吃的时候。
1: 您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高明，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呀，是高主任呐。
0: 啊，是我呀，有什么问题能帮你的，请详细讲一讲，好吧？
3: 哎呀，高主任呐，
0: 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哦。
3: 我吃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啊，快3副药了。
0: 哦，
3: 我告诉你啊，我死不了了，让你给我救活了，太谢谢你了。
0: 好，
3: 没有这个药啊，我早就趴大烟囱了。
0: 哦，这么严重啊。
3: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高主任。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我全家人呢都谢谢你，我在这儿给你磕个头，谢谢你了。
0: 哎呀，不用磕头啊，治病救人呐，也是我们当大夫的本分，不用太客气啊。另外，我一直说，长效救心丸呐，是我师父孙龙扎布研究出来的，我只是负责啊，把长效救心丸传递给听众朋友们，去救更多的人。要感谢的话啊，我们一起感谢我的师父孙龙扎布。
3: 好，感谢感谢，我都感谢呀。你们都是大好人呐。你们可是大圣人呐，积德行善。我爸是沈阳的。
0: 哦。
3: 我今年81岁了。
0: 哟，高龄了。
3: 我家老头子死了，有3年的时间了。这3年的时间呢，我就犯了2次心梗啊。
0: 哎呦，危险啊。
3: 下了3个支架，2年前吧，急性心衰，差一点啊没死了。打那以后吧，我这个心脏就一天不如一天，老是心发慌，上不来气儿。喘的呀，歇我呼哧带喘的，上个厕所回来呀，得喘半天。

0: 浑身浮肿，特别我这腿啊肿得厉害。
1: 嗯。
0: 天天吃那个地高辛，瘦必膳。
1: 哎呦。
0: 一天呢还要吸两遍氧气呢。
1: 嗯。
0: 三个月前吧，不想吃东西了。
1: 嗯。
0: 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嗯，一闭上眼睛啊，哎，就出现那个牛头马面的乱七八糟的在眼前晃悠。
1: 哎呦，
0: 我就感觉我活不了了。
1: 嗯，
0: 我就和我老儿子说呀，
1: 嗯，
0: 我活不了几天了，赶紧的给我准备衣服吧。
1: 哎呦，
0: 嗯，我就这一两天的事儿吧，也就是，
1: 嗯，
0: 然后吧，我告诉我儿子，工商银行里还有7万块钱、
1: 哎，
0: 你和你哥一个人分3万，
1: 嗯，
0: 给你姐姐留1万，
1: 哎呦，下一组，
0: 这是你爸给我留的过河钱，
1: 嗯，
0: 孩子一听我说这话，
1: 嗯，
0: 就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大夫说我是全心衰呀，叫做什么低什么症，我也说不好。
1: 是心衰啊造成的低氧血症啊，缺氧了，就是说啊，血氧饱和度不足了，很危险了啊，很严重。嗯，
0: 哎呀，说什么说我随时都会死。
1: 嗯，
0: 所以后来吧，医院也没有啥好办法。
1: 嗯，
0: 哎，就和孩子说呀，不行就回家吧，让人吧老在家里边吧出个激励。
1: 嗯，对对对，是啊。
0: 嗯，我老儿子吧也不放弃啊。
1: 嗯，
0: 就拿着我的这个病历到北京招那个专家去看。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吧就给我带回来了长效救心丸让我吃。
1: 对对，
0: 哎，那个时候吧，哎呀，我肚子胀的都吃不下东西了，
1: 对，
0: 瘦的都皮包骨都脱相了，
1: 嗯，脾胃
0: 每天呢就喝的米汤，
1: 嗯，
0: 那个药拿回来当天晚上吧就让我吃了一顿，哎，吃了这一次以后啊，哎呀，就是吃完那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喘气啊好像都喘到底儿了，不像以前那喘半截那种感觉了，不用像以前那样的呼哧呼哧的倒出来。
1: 对，可难受了。
0: 当天啊，当天晚上吧，我呢半卧的，就是睡了一个多小时。
1: 嗯，
0: 之前吧就是坐着搁那儿倒着气儿，根本就睡不着。
1: 嗯，
0: 我一品那一寻思，这不是一般的药啊，确实是好。

0: 睡得特别好，嘴里边嘛也不像以前苦了吧唧的了，哎，也像吃饭了。这三个月呀，我长了快六七斤了。
1: 啊，长肉了，好啊。
0: 嗯，长肉了，嗯。
1: 嗯。
0: 我现在上下楼啊都不受影响了。这几天大儿媳妇就说呀，妈，你给我们那个分的那个钱啥时候给我们分呢？这儿媳妇惦记着给他分钱呢。
1: 嗯，
0: 我就和儿媳妇说，那是你爸呀给我留的过河钱，我不死我不能分
1: 啊，拿回去。
0: 是啊，我和你说啊，高主任，我这心脏好了，耳朵也不背了，记忆力也好了，你说这神奇不神奇啊，高主任呢？你说，
1: 嗯，神奇吧啊？你看好不好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分钱这个事啊，你是怎么想就怎么做吧，不用听啊后人的，你能活过来啊，这就是活药，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二修电路，三生心机的固本培元之力啊。
0: 太谢谢你了、
1: 啊、
0: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1: 嗯、
0: 再见、
1: 嗯、
0: 高主任。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三至五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七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三副药，三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石富宽曾经呢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台柱子，当年他们俩呀为广大铁路职工奉献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这其中呢，80年代初改编并表演的传统相声《口吐莲花》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这段相声《口吐莲花》。
1: 您是练什么的？
2: 我是练气功的。
1: 气功？
2: 哎，练气功。
1: 这我可知道啊。大街上我经常看到
2: 啊，
1: 吞宝剑
2: 啊，
1: 吞铁球，那家伙有意思。
2: 假的，
1: 真
2: 蒙人，
1: 真的
2: 蒙人蒙人。想学吗？
1: 想学啊。
2: 10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1: 这么快？
2: 那可不就是蒙人吗？
1: 您教教我。
2: 你想学什么？
1: 这你吞宝剑。
2: 吞宝剑吗？不是、啊、好学习了。一开始你先找一白菜帮。
1: 白菜的
2: 帮子，哎，把那白菜帮两边的嫩叶把它拿下去、
1: 哦、
2: 就剩这么长一个帮了、
1: 哦、
2: 找那没人的地方捅去吧。
1: 不是，练这个干什么？
2: 因为嗓子这个地方啊，神经很多、
1: 嗯、
2: 一碰到异物它就要痒痒，就要咳嗽、
1: 哦、
2: 你先拿这个练把它练好了什么时候不咳嗽

0: 够了就可以了，
1: 让他试试。
0: 哎，找一个木头片或者找一个竹子片修成宝剑样子的，然后找没人地方啊，接着捅。什么时候这两样都练好了，你就可以用真的宝剑了。
1: 那真宝剑
0: 不是说是宝剑啊，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个一个匕首，
1: 匕首
0: 哎，也就这么长啊就行了。嗯，真宝剑啊不行，
1: 怎么了？
0: 三尺青铜宝剑
1: 啊，一米多，
0: 你让它吞下去
1: 啊啊，多好啊！
0: 这儿倒是下去了啊，后边就出去了，那个
1: 怎么穿汤门了？这
0: 哪成啊？这
1: 不成，
0: 假的不行。
1: 那铁球，
0: 吞铁球
1: 啊，铁球
0: 看见过吗？
1: 看见过，
0: 有意思啊！两个铁球拿过来，
1: 对，对，俩，
0: 然后跟着一晃悠啊，咣当咣当，对对对，咣当，然后拿气一用，
1: 对，
0: 吐出来了，
1: 真功夫，
0: 假的呀？
1: 怎么会假的？
0: 这有什么呀？这个
1: 怎么了？
0: 就是他比别人嗓子眼粗点儿，这个，
1: 这不好练，
0: 什么不好练？想学吗？那行，今天我在这儿，我给大家吐一回。
1: 好，
0: 各位上海的乡亲父老，哎啊，本人很长时间没吐了。
1: 嗯，
0: 如果在吐的过程当中，万一要有个失手，请大家多多包涵。
1: 我说您过谦了，
0: 过谦了。
1: 啊，
0: 谢谢。在我吐的过程当中呢，我还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
1: 还有咒语？
0: 还有几句咒语要念一下。
1: 哦，
0: 在念我过程当中呢，也需要一件乐器，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
1: 您要什么乐器？
0: 需要一面锣。锣，哪位带着锣来的？
1: 他往里边了，没有带锣看戏，
0: 用完了就还给您。
1: 不不是
0: 啊，
1: 没有带锣来的，
0: 不是，
1: 我们这儿也没准备呀、啊。您看这，
0: 这怎么办？没有锣，这玩意儿不行啊。
1: 您早，
0: 你来这锣行吗？
1: 行啊，
0: 行吗？
1: 行、啊。
0: 那你要说行就行，
1: 嗯，
0: 那你就来这锣。
1: 哎，
0: 下面呢，我念几句咒语，
1: 哦，
0: 好不好？
1: 哎，
0: 下面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1: 好，
0: 请完神以后，帮着我咱们练这个口吐莲花。
1: 您就投，
0: 现在开始吧。
1: 啊
0: 哼，一二三，二二三。哎，
1: 您拿我这脑袋当锣了？啊，
0: 你不是说要学这个吗？想学不想学啊？
1: 吐一回一万块啊？
0: 啊，还是的，吐一回一万块钱呢？你想学不想学？
1: 想学，想学。
0: 还是的吧，你就当那锣就完了吗？
1: 啊啊！
0: 我这一打你那儿，你拿那个嘴晃晃就完了吗？
1: 我还得出声音。
0: 哎，你不出声音，我那打你干什么呀？
1: 这学点能耐可不容易呀、
0: 啊。哎，开始啊！
1: 那咱们再来，
0: 一二三，二三，
1: 晃晃。
0: 没吃饭呢是怎么？
1: 吃饱来的？
0: 什么吃饱来的？我这都打上半天了，你怎么才出声啊？
1: 那么应该
0: 快点啊！
1: 哦，快点，
0: 越快越好。
1: 您教我了，
0: 各位听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二三，哐哐！
1: 吹着什么信？你跑什么呀？
0: 你整个一怪物啊！你这是
1: 怎么了？
0: 我还没打呢，你那就哐哐就响啊！
1: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0: 锤到锣响，
1: 掌握好节奏，
0: 好不好？
1: 您教我了。
0: 现在开始，
1: 开始，
0: 我要请神了啊！
1: 哎，
0: 嗯。一二三，二三，哐哐！跟随着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个毛老道，哐哐！师傅对我把一传，哐哐！传坏了徒弟等八个，哐哐！倒有七个成了仙，哐哐！因为我太笨没得到，哐哐！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哐哐！下山以后无事干，哐哐！变个戏法大家观，哐哐！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哐哐！珍珠倒卷帘
1: 了。好吧，
0: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1: 这莲花喷出来有多高？
0: 这个离头有三尺，没糖是吧？
1: 茶水。
0: 那这人喷出来就你这模样了啊！
1: 哎
0: 啊，黄不呲咧的就这样。
1: 插吧，
0: 好不好？
1: 莲花上，
0: 哎，莲花就这黄颜色了，
1: 插上
0: 好不好？
1: 哎，那少喝吧。
0: 嗯，现在就要开始了。
1: 哎，
0: 我叫正式请神了。
1: 好，那个先生，咱们商量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这个神呢，您接着请。
0: 对。
1: 这锣咱们是不是就免了？一切从简嘛。
0: 完了完了，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去找地方凉快去吧，去吧啊！
1: 你不走，
0: 我不变了，我变不了。
1: 不走，
0: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为什么要这面？

0: 多呢。
1: 是啊，
0: 因为这个神仙住的天南海北哪儿都有，我这当当我一聚人家，人神仙不知道上哪儿去啊。
1: 嗯，
0: 所以一听这个锣的声音，人就奔上海大舞台来了。
1: 哦，
0: 你没这锣，人家知道上哪儿啊？但是奔了海南岛了，变不成了那个
1: 信号。
0: 哎，非有不可。
1: 那就加上吧，
0: 加上这样好不好
1: 啊？
0: 我来请神，
1: 哎，
0: 你自己来打，哎，自个儿打好，
1: 哎。
0: 但是有一要求啊，
1: 嗯，
0: 声音一定要洪亮，打的时候要用一点力气。
1: 我就是使劲打不就
0: 好？哎，他这神仙就喜欢这实在人，
1: 哎
0: 啊，
1: 哎，
0: 下边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1: 好嘞，好嘞，
0: 好不好？
1: 哎哎，
0: 嗯，
1: 您开始吧。
0: 一请天地动，砰砰；二请鬼神经，砰砰；三请毛老道，砰砰；四请姜太公，砰砰；五请猪八戒，砰砰；六请孙悟空，砰砰；七请沙和尚，砰砰；八请是唐僧，砰砰；九请毛阿敏，砰砰；十请刘晓庆，砰砰。
1: 都对不起我这脑袋，你请这什么？这是
0: 怎么了？
1: 怎么这是那个歌星演电影的全有啊？
0: 东湖电道，
1: 砰砰；
0: 快到上海，
1: 砰砰；
0: 大舞台报道，
1: 砰砰；
0: 上海刮风，
1: 砰砰；
0: 注意感冒，
1: 砰砰；
0: 注意学习，
1: 砰砰；
0: 天天看报，
1: 砰砰；
0: 中东战争，
1: 砰砰；
0: 洋枪洋炮，
1: 砰砰；
0: 贪污受贿，
1: 砰砰；
0: 手铐脚镣，
1: 砰砰；
0: 要吃白薯，
1: 砰砰；
0: 注意广告，
1: 砰砰；
0: 要听相声，
1: 砰砰；
0: 我是头号，
1: 砰砰；
0: 天也不早，
1: 砰砰；
0: 人也不少，
1: 砰砰；
0: 抬头观看，
1: 砰砰；
0: 众神来到，
1: 砰砰；
0: 众神来到了。
1: 您倒是喷呐！
0: 我都咽了，
1: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在相声节目里，传统的段子呢有很多很多，口吐莲花呢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郭冬临、黄洋、刘雅金。

0: 您拜年了，祝您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徐学长，给我媳妇儿留着。亲爱的，
1: 回来了。
0: 送给你的小礼物
1: 放那儿吧。啊，
2: 怎么不高兴了？
0: 又发现谁比你好看了？你最好看，你漂亮，你啊，沉鱼落雁，闭蟹修仙。
1: 你说什么？
0: 说你闭蟹修仙，你好看，在水里你最好看，闭蟹修仙。
1: 那叫闭月羞花。啊？
0: 我说了半辈子闭蟹修仙。
1: 坐那儿。
0: 怎么了？
1: 我今天去银行取你的工资，卡上钱不对，怎么回事啊？
0: 钱不对？不可能，我没动过。你还不了解我，亲爱的，我自从跟你结了婚之后，我就没见过钱，全是卡。吃饭有饭卡，坐车有公交卡，看病有医保卡，我是被卡住了。手机上抢的红包我都转给你了。
1: 我没说卡上钱少了，是多了。
0: 多了？
1: 多了五万。
0: 五万？五万？五万？
1: 你要胡啊？
0: 谁给你打麻将？我是说怎么会多了五万呢？
1: 我还问你呢，你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存错了？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
3: 有人来。
1: 你回来，你告诉我五万块钱从哪来的？我，
0: 哎，先开门行不行？以后再说。五万。
4: 您好，请问这是贵科长家吗？
1: 你是？
4: 我是老刘，来给郭科长拜个年，顺便找他汇报一下工作。
1: 啊，汇报工作的事情上班。
0: 老刘，
4: 哎呦，郭科长，
0: 你好，你。

0: 好，你好，
1: 给您拜年了啊！
2: 给他吧。
3: 你等会儿，你看这个数对得上吗？
2: 哦，对，老刘，来坐。哦，
4: 你打算对我表示多少啊？
5: 那就看您要多少了，5000。
0: 5000。
3: 行了行了，
2: 还差3。
5: 55000。
2: 多一个。
5: 5万。
4: 他要胡。
5: 好，行，5万就5万。
0: 老刘，你自投罗网，
2: 给他。
3: 来，5万给你。这次算你过关了啊！
0: 本来就是嘛，
5: 给我5万，过个掌，您没病吧？
0: 你才有病，
4: 老刘啊，老刘，我们科里的情况你是不了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前年我们有一个副科长拿了人家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副科长。去年我们有一个科长拿人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科长。现在我再拿您5万块钱，我们仨人一块进去斗地主啊！
5: 不，科长哦，您说的是钱科长跟金科长啊？我听说这俩人还可以啊，因为什么呀？
4: 一个字儿贪。你就说钱科长吧，摊上了个倒霉媳妇儿。是礼就敢收，是钱就敢要，最后把自己老公给送进去了。你说这种媳妇能要吗？这就是个狐狸精，这就是个丧门星。我没说你，媳妇儿，你是好媳妇儿，你必须修行啊。
6: 我是他的新同事，叫小童。
0: 小童。
6: 郭哥。
0: 小彤彤。
6: 大郭郭。
3: 你俩这是干啥呢？这是。
4: 你不知道。现在这90后的小孩在办公室，你要不跟他玩，他就不听你的。来来来，坐坐坐。
3: 好嘞，坐坐坐坐。
4: 给他冲咖啡，他喝咖啡。
3: 哦，好，
6: 我不喝，喝了晚上睡不着啊。
4: 没你事儿了。
3: 啊？就没我事儿了？
6: 啊不，您别误会，我今天来呀，就是想问问郭哥我转正的事儿。姐姐，
3: 转正？还姐姐？是，是，他转了正，我可不就成姐姐了吗？
6: 啊、哦！我今年刚毕业就来咱们单位，这不试用期半年马上就过去了，所以我想问问郭科长能不能转正。
2: 你看你，
0: 你也是说话说不
4: 小姑娘，
6: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0: 不是，我是说咱们是一伙的。
6: 谁跟你一伙的？
0: 你看，
3: 小童是这么回事，我吧发现你们郭科长工资卡上平白无故多出。
6: 哎呀，那得赶紧给人退回去啊！
0: 我得知道是谁呀。你刚才不还教育我呢吗？
6: 郭科长，我这是给您扯扯袖子摇摇耳朵。那
0: 你打给我钱干嘛呀？
7: 郭哥，是这么回事，当初我对您的求助呢并不是乞讨，您打给我这2万块钱呢，我是从一开始就是按投资算的，现在这5万只是第一笔分红，往后每一年都有。
3: 好，
0: 财迷你，我告诉你，我是因为你有梦想我才支持你，我不图回报的。
7: 不，郭哥，你可真错了，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情，这当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给我的不光是钱，是最大的鼓励，是我人生的合伙人。
0: 听见了吗？都听见了吗？说我存私房钱，说我是苍蝇，我是大英雄。小伙子，再也不要提钱了，我一分都不要。我告诉你，今后有什么事就来找你郭哥，我永远是你人。
6: 简直一模一样。
0: 不一样，我比他亮。明白了吧？哎呀，我可能过一个踏实的年了。不，我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年。哎，小伙子，都留下在我家吃饭。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祝大家工作顺利，
8: 身体健康，
9: 阖家欢乐，
10: 万事如意。
11: 青春的你，爱好都不一样。
12: 那么您爱好什么呢？
11: 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京剧。
12: 哦，喜欢看。
11: 我不但喜欢看，我喜欢唱。
12: 唱？
11: 我唱有特点。
12: 是，
11: 这是说个笑话。我这人呐，太喜爱京剧了。
12: 是啊，啊。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啊？
11: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戏啊？
12: 咱们唱一出啊，是铜锤老生正宫戏《捉放曹》。
11: 捉放曹，
12: 哎，
11: 好戏。

0: 这个戏太长了，
1: 咱是掐去两头，
0: 不唱当件，
1: 那就甭唱了。
0: 那怎么着呢？
1: 唱当件
0: 哪点啊？
1: 公堂一折。
0: 哦，最精彩。
1: 对，
0: 有几个角色呀？
1: 里头一共有三个角色。
0: 都谁呀？
1: 首先捉放曹得有曹操啊。
0: 那当然了。嗯，这曹操是
1: 铜锤花脸。
0: 铜锤花脸，这是我的正宫。
1: 对，
0: 我来
1: 您来。
0: 还谁呀？
1: 还有中毛县县令陈宫。
0: 这陈宫
1: 正宫老生。
0: 归你。
1: 归我。
0: 归你。
1: 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
0: 怎么办呢？
1: 前半部您没有事儿、
0: 啊、
1: 您能不能给带一个呀？
0: 哦，加演一个。
1: 对，
0: 可以吗？
1: 行，那归您。
0: 哎，那咱们得穿着衣服唱吧。
1: 废话，有不穿衣服唱的吗？
0: 你看外行不是，你这个唱戏要穿唱戏的衣服。
1: 对呀、啊、
0: 唱戏有那个红的，
1: 嗯，
0: 花的，什么黄的绿的，乱七八糟，就是那衣服，你有吗？
1: 哎，
0: 场面怎么办呢？
1: 场面没有，咱们用嘴打。
0: 用嘴打，
1: 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0: 那好极了，好极了。
1: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一下。
0: 搭桌子干嘛？
1: 分出前后台来。
0: 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呢？
1: 桌子前的为前台，桌子后的为后台。
0: 哦，
1: 那是上场门，
0: 是
1: 这是下场门。
0: 哦，这样。
1: 云里明。

0: 打了，
1: 别问了。
0: 头戴乌纱双翅飘，
2: 哎呦，就您这脑袋呀、啊！
0: 黎民不信鲁逍遥，
2: 哦，
0: 虽然七品郎官小，
2: 还嫌官小呢。
0: 包定汉室永在压朝，下官
3: 等待
0: 姓陈，
3: 等待
0: 宁公，
3: 等待
0: 子贡台，
3: 等待。
1: 你就会打台呀、啊、
2: 你告诉我的呀、啊、
1: 我一道白你就别打了。
2: 哦，一道白就不打了。
0: 哎，
2: 那你赶紧道白吧。
0: 官居中茅县镇堂，
2: 哦，
0: 昨日东老太师
2: 啊
0: 有诗文到来，
2: 哦，
0: 命我捉拿刺客曹操。
2: 是啊，
0: 使我命王顺登
2: 啊
0: 四门盘查，天到这般时候未见交警。六
2: 六
0: 伺候了，
2: 还摆谱了，
3: 等待。
0: 左右，
2: 右，
0: 伺候了，
3: 等待。
1: 左，
3: 右，
0: 伺候了，
3: 等待。
1: 你还有信心呢没有？
2: 那怎么办呢？
1: 您这小花脸王生该上场了。
2: 哦，小花脸王生该上场
1: 了。对对对对对对。
2: 该我
0: 伺候了。
2: 喷，
1: 回去。
2: 什么意思？
1: 您这是事
2: 儿。对呀、啊，在这里有四句唱词
1: 啊，
2: 这我不能唱。
1: 你为什么不能唱啊？
2: 咱俩得对的词儿啊。
1: 你一个人唱，咱俩对什么呀？
2: 哎，这叫对艺术负责任呐、啊
1: 哎。那倒对，
2: 我们专业的都这样。
1: 你自己挑的角色呀、啊
2: 啊？那咱俩换换。
1: 没听说过。
2: 哎，我来陈工，我坐会儿，你来曹操，你也站会儿。
1: 哎不能换，
2: 不能换。
1: 哎呀，这
2: 坐着
1: 是唱了，我没有花脸嗓子。
2: 那你可以不唱啊？
1: 那不唱那怎么办呢？
2: 由进来开始一样。
1: 那像话吗？那个，
2: 哎，下边站
1: 你
2: 说，是这个曹操。
1: 别忙，等我缝一句腿儿啊！
2: 你缝啊你！
0: 俺陈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2: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既知无名，何必不问？
2: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既知无名，何必不问？
2: 下边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是我，
2: 是你就是你吧？你着什么急呀、啊？你不是欺负小孩吗？干嘛呀？这是，
1: 他哭了
2: 啊！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2: 谁的词儿？
1: 你的。碎嘴子！
2: 你啐我一口，我啐你三口，转着两口，
1: 还转呢？
2: 啊，当然。
0: 降俺曹操，自吃食以来上跪天子。
4: 四大富龙太阿太哦嗦嘞嗦嘞咪哦，四大富龙。

0: 好，
1: 怎么样？
0: 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
1: 行啊，啊，还真能听得出来。
0: 这有什么呀？
1: 那我得问问你，
0: 问什么？
1: 你能说一说这首歌曲的中文的歌词大意是什么吗？
0: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1: 你能说一说吗？
0: 这难不住我。
1: 你说，
0: 翻译过来是这样
1: 啊？啊，那个钢笔
0: 啊，
1: 用英语怎么说？
0: 英语说钢笔叫
1: 什么
0: ？pen。
1: 嗯，那那书本的书呢
0: ？book。
1: 这电话
0: telephone。
1: 这话筒
0: microphone。
1: 嗯，哎，那这姑娘怎么说
0: ？miss。
1: 打扮的漂亮的姑娘。
0: 摩登。
1: 那我要跟打扮的漂亮的姑娘搞对象，这怎么说？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跟打扮的漂亮的姑娘搞对象。
0: 那就是你
1: 啊。嗯，
0: 摩登 miss。
1: 嗯，
0: miss 你你
1: 你这是哪国话？你这
0: 我就知道几个单词，还一知半解，你让我说这个哪行啊？
1: 看起来学外语一知半解可不行。
0: 是吗？
1: 我有一个朋友
0: 啊，
1: 学英语，
0: 哦，
1: 他也是一知半解。
0: 有，
1: 但是他为了学习的方便呢，
0: 啊，
1: 他把英语的常用词编了一个顺口溜。
0: 哦，他这顺口溜是怎么编的？
1: 这么编的
0: 啊，
1: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好的又都问你好，谢谢你是 thank you。
0: 嘿。还合辙押韵。
1: 哎，你要听他要给你唱出来，那就更有意思了。
0: 就这还能唱呢？
1: 他给编了个曲儿给唱出来了。
0: 那你给我们唱唱。
1: 您听着
0: 啊，
1: 爹。

0: you, thank you, 一二三四，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您要听他给您唱《我的太阳》这首歌啊，那可就更热闹了。
3: 哦，他也会唱《我的太阳》？
2: 他也会唱。
3: 唱原文吧。
2: 原文唱不了。
3: 那
2: 唱中文。
3: 翻译的跟我一样吗？
2: 啊，不一样。
3: 哦，
2: 他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自己的心里话全唱出来了。
3: 哦，他怎么唱呢？
2: 他这么唱的。
3: 嗯，
2: 啊，美丽太阳。
3: 哎，这句对呀、啊。
1: 那哪，咱懂外语啊。
3: 哦，接着唱。
2: 啊，美丽太阳。
3: 嗯，
2: 太阳不是月亮。
1: 哎呀，
3: 废话。
2: 啊，美丽太阳，
3: 嗯，
2: 又大又圆又亮，
3: 呵，一顺边啊，
2: 照得我身上痒痒。
1: 嗯，

翻江蜀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四重之中，躲在树木之后仔细观察，再看黑影不见了。蒋平心里纳闷，这是谁？肯定不是自己的人，莫非是莲花观？老少英雄提高了警惕，全看清楚了，往上一闯，可是再找踪迹不见。哟，大伙儿心说这可怎么办？莫非我们暴露了目标，被人家发现了？看来这个人是有意的。蒋平一想，也可能是郭昌达使出来的人，故意把我们拖住。哼，要真这样，你休想！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冲。四爷一想，赶紧吩咐，甭管他这套，继续前进。书说简短，在西山坳20里地的路程中，这种事儿就出现了4次，始终也不知这黑影是谁。那么究竟这人是谁呢？下文书咱还要详细交代。3更天刚过，蒋平他们到了莲花观了，离老远就听见房树安呼救的声音，故此大家抖身上墙，往院里一看，老方要挨刀，因此蒋四爷大吼一声，这才跳进天井当院。这就是蒋平来的前后经过。且说细脖大头鬼一看自己的人来了，把他乐的：子爷爷快救我，我要归位。群贼一看，把眼珠子都气红了：宰他，宰他，不管谁来也先宰了他。郭昌达一摆手：且慢，留着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等一会儿把这帮人抓住，一起开刀，先把他绑到明柱上扎事儿。群贼明不乐意，不敢抗命，把方树安手脚放开，绑到廊檐下一棵明柱上，有几个小贼提着家伙在这看着。单说郭昌达率领群贼站在北面，蒋平领着老少英雄在右面，两军对圆。郭昌达用手一指，对面可是蒋泽昌。蒋平回头冲老少英雄一使眼色：后退，听我的，今天打仗必须得遵从命令，任何人不准贸然行动，你们懂吗？懂。后退。大家倒退了几步，背靠着墙，蒋平双手提着峨眉刺，大步流星来到郭昌达近前。

0: 他一瞅这个老道可够老的了，眉毛胡须刷。张小西还有个好朋友，听说叫什么飞天玄虎耿四，也不是个好东西，求仙长大发慈悲把他也得交出来，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要求老门长不要跟开封府为仇作对，您这么高的身份，百十来岁的年纪，您这又何苦呢？我相信您是个好人，您多年没有出头，是好朋友，您还是我们的老前辈，我们照样尊敬您，咱们化干戈为玉白。第四件，我希望总门长传一道法牒，把你身后这些人遣散，不要在这儿聚众闹事，这是天子脚下呀，如果在这儿拿刀动枪，如此无法无天，势必引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到了那时候，不但众人追悔不及，就连老门长你也得担责任呐、我不怕您笑话啊，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他也吃罪不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无圣人于九连，他也吃不了，得兜着走。能耐再高，身份再高，也大不过王法二字啊！您是个明白人，故此我不多说了。老门长，这四件事您答应不答应啊？蒋平，我要答应了怎么办呢？您要答应了，咱算达成协议，我马上领人退出莲花观，您走您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您看怎么样？那贫道要不答应呢？
1: 不答应。
0: 我相信总门长是个明白人，不会钻死牛犄角的，如果要不答应嘛，讲不了说不起，今天就是一场生死搏斗。瓷器，既然你不听良言相劝，你等着瞧吧。蒋平说吧，把手中的峨眉刺一晃，唰，练了一套36路天罡峨眉刺。郭长达一看呀哈，他还真想伸手啊。老道往下一撤身，甩掉外边长大的道袍，就拽出保兵刃量天尺。可正在这时候，就见蒋平肉跳回本队，闹了半天刚才啊，这是活动活动筋骨吓唬人呢。蒋平心里清楚，我呀在这场合拿不出手，纯属白给呀，我倒不怕死，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帮人怎么办呢？还得把我留下指挥全局呢。因此蒋平回归本队，一点手把年轻的叫过来了，过来，我说你们小哥几个商量商量，这头一阵谁先出战，只准胜不准败，别忘了头一仗胜仗仗胜，头一仗败了仗仗就得败，士气可鼓不可泄呀。
2: 四叔，我去。
0: 蒋平一看说。

0: 话的正是义侠太保刘世杰。你看咱们这个书虽然叫白眉大侠，以徐良为主，但是争就没那么大。刘世杰可是个红脸汉子，听蒋平这一说，他头一个自报奋勇。蒋平点点头，世杰啊，好孩子，我相信你，收拾收拾赶紧出战。
1: 遵命。
0: 再看刘世杰摁了摁头上六愣抽口硬撞筋，勒了勒狮子汗紧大带皮靴子，从背后伸手抓大徒弟宫野山，二徒弟宫野方，三徒弟宫野良，江湖上人称莲花派的三翁。因为宫野山人送绰号叫长寿，宫野山头一个就甭提了，啪嗒啪嗒分为两半，肚子里这点零碎还呼呼直冒热气，刘世杰喷得满脸满身都是血。义侠太保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单说飞云道长郭长达，他没想到宫野山能死了。
1: 哎呦，
0: 孩子，怪就怪我呀，我不应当叫你出战，来呀，把尸体抢回。就这样，过去几个小老道，一个人裂着一条腿，把宫野山拽下来了。这玩意还想法得对在一块儿，地下那点零碎还得拿撮子撮回来，想法给他装到原来的地方，还得找个手艺好的皮匠拿线给缝上，然后准备棺椁把它承殓起来。这些事咱不必详细交代。郭长达刚想过去，没想到身后跳过一个人去，这个人是连哭带喊，谁呀？正是长乐翁宫野良，宫野山的兄弟。第三个出战的非是旁人，正是蒋平的侄儿蒋昭蒋小义。再看蒋昭晃动掌中三环套月碧水圈，肉一声就敌住宫野方，纵蹦起七尺多高来，掌中圈力劈花山，就搂头就劈，跟宫野方站在一块儿。书说简短呢，两个人打的100回合没分输赢。哎呀，蒋昭心里可没底儿了，心里说：“我这两下子真不如人家钟林，更赶不上刘世杰。你看人家俩人都打胜仗了，我呀非打败仗不可。啊，宫野方这小子能耐比他那俩多，我抓他妈个活的，我把你劈了。”再看他双手的刀交的单手，哈，想让你往后躲呀，大概疼糊涂了，越疼他越往前凑合，越凑合抓的越深，最后在后背把尖儿露出来，这家是大口喷血，绝气而亡。蒋昭一咕噜声站起来，抬左腿当一脚把他死尸踹倒，把三环套月碧水圈拽出来，抬鞋底儿，把上头的血擦净，冲着郭长达一乐，嘿嘿嘿，我说总门长，我认为你手下这些人呐，不定多了不起呢，闹了半天一看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一个不如一个，闹了半天你带了一堆饭桶啊，我看你别叫飞云道长，你就叫饭桶道长得了。我梁凤小娃娃，我叫你捡了便宜卖乖拿命来。郭长达叫奔蒋昭，还没等他过去，飞剑仙诸亮过来了。

那个时候朱亮怎么才出头啊？原来呀，他一直拄着五斤拐杖在旁边看哈哈笑。这朱亮跟郭长达之间面和心不和，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郭长达他有点狂傲了，动不动就摆莲花门总门长的身份，别人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表面上他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观也，神明出焉，说的是如果拿一个君主制的朝廷君臣职能做比喻的话，那么心脏就好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七点到九点是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一定要让胃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在七点左右喝一杯温开水，可以湿润口腔、食管、胃黏膜，冲刷附着于黏膜的黏液与胆汁，促进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还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但是不宜过多饮水，约100毫升就可以了，以免冲淡胃酸影响消化。当然也不宜喝凉水，以免对胃部造成刺激。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小燕飞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可以锻炼腰背部肌肉，尤其适合久坐或者腰背部不舒服的人。虽然小燕飞这种锻炼方法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应用，而且流行的时间也不短，但是啊，当腰部疼痛较重，肌肉力量较弱时，却不适合做这个锻炼。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过度的伸展反而可能加重关节的挤压，不利于康复。

你们想一想，过往的客商有打此处经过，他们是不是愿意保着平安过去？我们用不着抢啊，咱们派人在山底下等着，只要来了客商，他们带着货物，我们呢就跟他们要点钱，然后在他们货车上插着咱们一丘山的旗号，喽啰兵保着送他们，保他们在200里地之内平安无事，丢不了东西。我想买卖客商准愿意花这几个钱保个平安呢。那山中没有粮食的时候可以跟他们借，这样缓急相通，就强势把他们这些人逼走吧。朱慧、胡音这八个人一听啊，人家九寨主王伦说的条条是道，说的有理，这几个人虽然不愿意，但是又不敢惹王伦，所以只好按照王伦的话办。时间长了，过往的客商还真是不在乎多花钱，富户人家也愿意在山中断了粮食的时候接济他们粮米，这样一丘山的名誉一天比一天强。过往客商往来行人全都夸山寨上的山大王是公道大王，王伦又出主意了，带着山上的喽啰兵在山底下盖了不少的房子往外租赁，逃难的难民跟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到这租房子开设店房，这样也有做买的也有做卖的，几年的时间没想到山底下竟形成了一大的阵势，王伦就给这镇店起了个名字叫新市。山中的山大王都遵守规矩了，这喽啰兵更不敢胡来了。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矿这八个人是酒色之徒，被王伦管的呀，他们不敢任意放纵，怕王伦他们简直是怕到家了，是敢怒而不敢言。胡音这小子是一肚子坏主意啊，他就告诉王伦，嘿，你不是敢惹恶霸吗？离此不远鬼神庄有个大恶霸尤其欺压一方苦害百姓，王伦是个直肠汉子，他就中了胡音的计策，胯下马掌中枪，找到鬼神庄要替百姓除害，他撑着尤其来了。没想到王伦到了鬼神庄，他先查房，一查才知道姚琦是个大孝子。这王伦呢，他天性是喜欢忠臣孝子，没想到他跟姚琦倒交了朋友。胡音这小子害王伦没害成，人家王伦跟姚琦拜了把兄弟了。王伦对待哥哥姚琦太好了，是年供柴月供米，按时会让喽啰兵给姚家母子前来送钱，要怎么送千送万，说姚老太太有钱，那都是王伦给送来的。姚琦有这么一个护心口的朋友，那算是衣食不愁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有王伦这条好汉压倒了绿林，就没人敢轻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名望在江南江北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没有梧桐树是引不来凤凰啊。不久

败兄摇旗，所以他着急回到新市平林寨一打听，刘秀果然被八个小人困进山里去了，他受得了吗？气得九寨主王伦逢人就打，遇人便揍，急着来到刘秀面前，他张嘴就问：“你可是汉太子殿下？”刘秀一看呢，正是心中所望的打虎壮士，真是惊喜非常。刘秀赶紧答话吧：“啊，我正是刘秀刘文书。”王伦先给刘秀解了绑绳，然后把刘秀搀起来，让刘秀坐在座位之上，跪倒在地时纳头便拜：“千岁受惊，俺王伦一人之罪也。”刘秀赶紧把王伦搀起来了，九寨主请起。王伦站起来了，他一转身冲着朱慧呼应，把两只怪眼一瞪：“平日你们不在山寨之中，你们的朋友来到山中看望你们，我必然是酒肉款待。如今我的朋友跟你们的朋友不是一样吗？何况来的是汉太子殿下啊，你们竟然把千岁绑上。我知道了，你们是想拿千岁换个官做。你们如此做事，俺王伦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说着话，他攥起拳头就要跟这八个人动手啊。刘秀一想：“我干嘛来了？我是听了姚琦的话来到一丘山请九寨主帮忙的，人家山中的寨主要是为了我打起来伤了义气，我算什么人呢？”刘秀想到这儿，就冲王伦一抱拳：“九寨主，请您少发雷霆之怒，容孤一言。”“哎呀，千岁有话请讲。”“九寨主，我刘秀来到一丘山下，本应当到了寨门请喽啰兵往里通禀，见了众位寨主再把孤家的来意说明，他们也就不好意思慢待我了。千错万错，是我刘秀一人之错，我没到寨中找你，进了山后在树下休息。九寨主，你打虎的时候孤家是亲自眼见，等你把老虎扛走之后，众位寨主出山有事，看见我在树后藏着，又不知道我是谁，才把我绑上。九寨主，就是你当时看见孤家在树后藏着，你也得错疑孤家呀。总而言之，是怨我刘秀不应该躲在树后头。你们众位寨主要是为我刘秀伤了不觉的，九寨主王伦是酩酊大醉，往金交椅上一躺，好家伙，呼呼的他睡着了。刘秀着急了：“九寨主，九寨主。”王伦迷了迷糊，听有人叫他九寨主，一睁眼他正好看见王凤，抓住他的腰带使劲力气往外一抡，啪，就给抡到了大厅外头，扑通一声，这个王凤就摔倒在地上了。刘秀不明白怎么回事，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所有的寨主喽啰兵全都明白，因为这八个寨主不干好事，竟干坏事了。每逢他们做了坏事，如果让九寨主王伦知道了，王伦是见头打头，见尾打尾，什么时候把他们打明白过来，在王伦面前告了饶，说明下次再也不干这缺德事了，王伦才停手不打呢。这就叫草怕严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呀。可是这八个人要是做好事，只要做一点好事，王伦也真夸奖他们。王伦呢，是想把这八个人给感化过来，让他们改恶从善。没想到今天这八个人要拿刘秀换官做，这可是一件最坏的坏事了。王伦是气急了，又用原来的办法打他们，所以他一点手叫这王凤乖乖的就脸朝外站他跟前了。这位九寨主两只手一攥，就把这位寨主爷抡出去。

刘秀虽然不明白他们其中的规矩莫名其妙，但是他看这么打人也不太合适啊。刘秀站起来了，交寨主，孤家在此，请你不要如此。王伦就冲这八个人说，看见没有，千岁可给你们讲情了，你们还不当面谢过。这时候王放已然爬进来了，这八个人规规矩矩站在刘秀面前作揖道谢。刘秀打礼相还，众位寨主请坐。大家落座了，这王伦端起酒杯又喝起来了。他心里烦，越喝这酒就越王，饶得了咱们吗？能跟咱们善罢甘休吗？啊，这王旷也说了，我告诉你们，十寨主要是知道了，嘿嘿，他要给九寨主报仇，我们跑也跑不了啊，躲都没处躲，你跑到天边他也得给你滴了回来，你跑到井里头，他拿柳罐滴了也得给他们滴了出来呀。 啊哎呀，这六个人一琢磨，那你说这事应该怎么办呢？王凤说，你们听我的，咱们趁着王伦睡着了，连人带椅子拿绳子一捆，捆好了把他搭到后山啊，把他搁到空房里。刘秀去投影阳王，将来十寨主归山知道这件事儿，他还得感激咱们留下九寨主。十寨主跟刘秀已经办理好了，然后把刘秀装到车上，八个寨主各自上马，带着喽啰兵要下山。胡爷说，慢着，咱们是走前山还是走后山？这哥七个说了，上影阳走前山进呢。胡爷说，不然咱们呢还是绕点远走后山踏实。哎呀，二寨主，放着近道不走，干嘛绕远啊？我说你们怎么一点心眼都没有啊，咱们要是抄近道走前山，要是遇见那位十寨主，不但走不了，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哎呦，对，二寨主，您说的太对了，有理有理，干脆咱们走后山吧。这样二寨主怕碰见十寨主，所以传下命令，所有的喽啰兵从后山走，喽啰给影阳王。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身背后一声喊嚷，大家吓坏了，回头一看，来的是九寨兵，一个叫薛阿，一个叫吴勇，一个叫张谦，跟九寨主王伦甭提多好了。这八个寨主要害王伦，这哥四个心中有气呀，武艺不行，敢怒不敢言，所以趁着八个寨主跟喽啰兵齐队的时候，绑绳啊，九寨主脾气不好，这要把绑绳松了，他指不定打谁呢。得先把九寨主叫醒了，把事情跟他说清楚了，再给他松绑。四个人是连推带晃啊，带叫，九寨主，寨主爷您醒醒啊。呵，这王伦睡得是真香啊，叫了半天，好容易把九寨主叫醒了。王伦睁眼一看，啊，自己被捆绑在椅子上，这王伦能受得了吗？你们为什么将你家寨主爷绑在椅子之上啊？哎呦，寨主爷，您知道我们是好人，伺候您的不是害您的，害您的可是八位寨主爷呀。这八个小人为什么害我王伦？四个人就把事情的经过跟王伦学说了一遍。王伦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浑身这么一较劲，就听嘎巴巴嚓噼里啪啦，好家伙，这椅子呀碎了七八瓣。四个喽啰兵赶紧把绳子给解开了，来来来，备马抬枪。王伦让他们把马匹备好了，陇四将任等班干上马，手持点钢枪催马就要走。四个人一看之嚷，就这种您别走前山，他们走的是后山。王伦这才拨转马匹，顺了后山的山道就往前追下去了。

跑了没有几里地，看见前边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借着火光，王伦可看清楚了，正是朱慧、胡音、何人、何意、陈本、曹轩、王凤、王矿，还有河山的喽啰兵。九寨主王伦抖丹天喊嚷：“带你们八个人为什么把汉太子带走？难道要拿汉太子换官做？我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啊呀！”九寨主王伦这么一喊，喽啰兵跟八位寨主全都吓傻了，动魂不了了。大家伙回头看，胡音就说：“列位寨主，看见没有？王伦这小子可追上来了，他是要跟我们拼命。要是单打独斗，咱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还得把命扔里头。他不叫咱们好死，咱们也别叫他好活着的。来，给他一起下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胡音那是真急了。正在这时候，王伦就到了。王伦抖大枪，炸，就奔着大寨主朱慧来了。朱慧立刻拿刀往出招架，二马一搓蹬，王伦大枪一抖，扑噜噜，好家伙，朱慧呀，抬刀敢招架都招架不住了，一摘尾身，扑通一啪啷啷插就过来了。王伦拿大枪往出一磕，胡音掉过插瓣的枪打这王伦，那哪打得了啊？王伦这条大喽啰兵站住不走了，这位石寨主勒马停蹄，他往前边瞧着，不知道为什么九寨主跟这八个人动起手来了。再一看火光当中有不少车，就奔来押解刘秀的这辆大车了。到了车前，两个人甩正离鞍下了马，上了大车，就给刘秀跪下说：“好的，千岁，就饶了他们吧。”“千岁呀，他们要害你我二人，如今千岁还给他们讲什么情？饶了蝎子他妈，我也饶不了他们这几个坏蛋，我非把他们扎死不可。”九寨主，听我良言相劝，你可千万不要如此，你把心帘放宽了，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刘秀这说好话呀，说了半天，死说活说，总算把九寨主王伦拦住了。“千岁，要完也成，叫他们全部归山，我就饶了他们。”这八个寨主有的让王伦扎伤了，有的被王伦用大枪抽下马来了，疼痛难忍，嗷嗷直叫唤呐。听到王伦叫他们归山就算完了事儿的话，就跟接到圣旨一样，谁敢不听啊？八个人立刻传令，让喽啰兵急速回山。这些喽啰兵全都暗笑这八个头啊，你们刚才折腾什么呢？又让我们回去。王伦就让王凤、王矿把刘秀搀到车上，然后让八个人在前，王伦在后，就督促着喽啰兵回归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三更天进了山口了，喽啰兵又一通忙，把东西放回原处，然后各归原地。王伦又把刘秀请到大厅落座了，跪倒在地给刘秀磕头：“千岁，是您二次受惊，都是因为我王伦贪杯好饮之过，我在千岁面前领罪。”刘秀赶紧用手相搀：“九寨主，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俺王伦从今以后再不饮酒。”您瞧王伦现在说了，他是说话还算话，从今以后他不人这给刘秀磕头啊。刘秀用手一指：“众位请起吧。”这八个人才站起来在旁边伺候着。这时候刘秀跟他们几个人说这几句话呢，刘秀知道他们不会保自己，而且他们也不是真心灭王莽，就劝他们坐观成败，将来我刘秀要真灭了王莽呢，你们找我也有你们的荣华富贵，也给你们个官做。刘秀可没看透这八个人的心呢。

到了后来，刘秀率领28员云台大将忠勇的将士儿郎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朱慧、胡因、何人、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立刻带着刘秀的同族哥哥刘玄进京找刘秀来了。刘秀没有办法，就把天下让给刘玄，刘玄做了更始皇帝。刘玄重用这8个小人，8大朝臣吗？这8个人暗害刘秀，刘秀受多大的难呢？这是后话了，咱们暂且不表。这时候刘秀说出这话，这几个人可记在心中了。王伦这时候就吩咐喽啰兵，来呀，快去预备酒宴给千岁压惊。霎时间酒宴摆上了，杯盘罗列，王伦就给刘秀斟酒。王伦一边吃着饭，王伦心里想，这个时候我可不能离开一丘山呢、啊。我在山寨之中，他们还做这些阴损坏德的事呢，我这时候要走了，说不定他们还会干出什么坏事来，不成，我得等着石寨主回来，叫石寨主看着这8个人，我才能放心离开山寨。王伦拿定了主意，就陪着刘秀把酒饭用足了。喽啰兵撤去了残席，刘秀跟王伦正在漱口呢，腾腾腾腾从外边跑进喽啰兵，救寨主，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救寨主，现在老儿昏君王莽派他的左卫大将军带领50000人马前来攻打咱们一丘山。哎呀，刘秀一听是大惊失色呀。刘秀心说，小小一座一丘山怎么能禁得住50000王莽的官兵啊，看起来这座一丘山眼看要保不住了。我刘秀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要命丧此地，死在王莽官兵之手。哎呀，我这汉兵汉将，刘秀都不敢往下想了。这时候王伦是哇呀一阵怪叫，暴跳如雷。千岁，休得惊慌，别看王莽派来大兵50000，就是发来10万人马，只要有俺王伦，枪马俱在，何足惧哉。来，喽啰兵齐队，抬枪备马。朱慧、胡因、何人、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就跟王伦说，九寨主，不用您亲自出马呀，我们哥几个足可以山前一战，如果我们出能旌旗飘摆，盔甲层层，刀枪滚滚。没想到2000一丘山的喽啰兵看见50000王莽的官军，哎，这2000喽啰兵不害怕，这8位寨主也不害怕。王莽的官兵就在前边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2: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2: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3: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2: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一次用药救心7天。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通水路无淤堵，二修电路不失常，三生心机固心本，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欢迎大家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昨天呢，我看到哈尔滨日报啊一则新闻，说一名啊40多岁的男子打拼了20多年，辛苦攒下了百万身价，可一场重病啊住进了 ICU 病房，几番救治下来啊，最后卡里面仅剩下2毛6分钱了。虽说这样的事情啊不是普遍现象，只是个特例，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老年人因为啊突发心脏

疾病，几天的时间呢，就掏空了一辈子攒下的血汗积蓄啊。也有很多老年人呢，平时是省吃俭用的，为了能买点便宜一两毛钱的菜，宁愿起得早，拉着买菜车啊，走着去二三里地以外的早市，可每个月花在看病吃药上的钱呢，却是大几千元。但就算这样啊，到头来还是被冠心病啊天天折腾啊，害怕心梗啊突然发作，更因心衰啊缠身，日夜睡不好觉啊。很多病人呢可能觉得啊冠心病不好治，甚至也有人觉得啊他是老慢病好不了了。通过我专攻啊40年心脏病的经验告诉大家，心脏病啊并非不治之症，更不应该啊死扛硬熬消极对待。面对心脏疾病啊，很多病人之所以一直在治疗一直在用药，甚至陷入了越治越重的地步，其实呢就是因为大家呀治疗方向错了。就比如说冠心病，中医叫胸痹，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心梗，都属于啊缺血类的心脏疾病啊，都是因为心脏水路，也就是冠脉不通导致的。因为啊心脏冠脉血管啊就像那个输水管道一样啊，这个管道里面一打血流不通畅了，就会出现淤堵，就会导致啊心肌供血供氧不足，时间一久呢就会发生啊冠脉堵塞。当冠脉血管啊堵塞达到 50% 的时候，医生就会给你诊断啊冠心病。这个时候啊就相当于有四排车道的高速公路啊已经堵塞了两条车道，车流啊还是能走，只不过走得还慢还慢了。所以说患者平时的症状啊不是很明显，只是在走路啊爬个楼梯啊干活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有轻微的憋闷感，上不来气。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医生啊会告诉你啊赶紧吃点阿司匹林吧，这类的抗凝药，以及啊可以吃扩张血管的药，龙刷类的西药。可一旦高速公路上四排车道堵了三条了，只剩下一条了，相当于血管内径啊堵塞了 75% 了，那么西医诊断就是心梗。那么这个时候啊冠状动脉啊就不能给心肌很好的供应气血了，心肌缺血缺氧的症状啊就很明显很严重了，患者开始啊频繁的出现胸闷、心绞痛、憋气、前胸后背啊开始痛啊，有时候甚至出现窒息感，稍微干点体力活呢心脏就会感觉啊特别不舒服。当心肌啊长时间的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供应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心肌坏死，甚至发生猝死。所以说医生啊为了给患者保命啊，会第一时间就安排介错的。大家要知道啊，支架是什么原理啊，它是一个金属材料的桶，我们的血管啊就像过去农村房顶的烟囱一样啊，咱说这个烟囱用久了里面就会啊积累了很多的烟灰，在烟囱啊粘着厚厚的一层，对吧？那这样会导致啊烟囱里面的内径啊变得越来越小，导致啊流出的烟呢就不会像刚开始那么通畅了。同样的道理，咱们用了几十年的血管，因为血流啊不通畅，在血管内啊积累了很多的血垃圾，这个时候啊医生给你放入支架，其实啊就是小一号的烟囱啊，你那个血管啊堵得很严重了，大夫啊就找一个比这根血管呀略细一点的支架，把它送到啊堵塞的地方，这样就能把那些血垃圾啊脂质斑块给挤到一边去了，血管内啊就能形成一个新的通道，让血流啊舒畅的流过。大家可要知道啊，

我们的心上的血管呀，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一样啊。冠脉三大主干分别是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右冠状动脉，掌管着整颗心脏的供血供氧。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小的，像对角支、后降支、窦房结支等等，数不清的细小分支。这个血管网呢，啊，盘根错节啊，总不能堵一处，咱就放一个支架吧。所以说，靠支架啊，解决不了全身血管淤堵的大问题。有的病人就说了啊，高主任啊，不能放支架了，做搭桥啊。确实这样，在临床当中啊，当患者因为啊堵住了血管的血栓太硬，堵塞超过 90% 了，支架放不进去了，或者是堵塞这一段太长了，支架不够长，那么医生啊会给你啊立马做搭桥。搭桥啊，从字面上也能看出来呀，就是建立一个新的桥梁，在血管内啊，两个堵塞的两头两边各打一个眼，在身体的其他地方啊，主要是从胳膊上或者腿上不太紧要的啊各一段血管下来，接到堵塞这个位置上，就跟新建立一座桥一样啊，让血流啊从这个小桥流过，绕过了淤堵的地方，这就是心外科的搭桥手术。所以大家看呐，不管是内科的支架撑开局部的血管，还是心外科的搭桥另辟通路，都只是临时啊疏通堵点，没法清理啊全身的血垃圾、坏胆固醇，更做不到啊让全身的血管呀一直顺畅流通。啊，永远是治标不治根本。我之前呢就接诊过一个典型的患者，还是水利局的局长呢，他姓张，年纪也不大呀，还不到60岁呢。去年五一左右啊，突发心梗，第一时间就送到了医院抢救，立马做了支架。住院治疗几天以后啊，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一天啊半夜突然又胸痛了，前胸后背啊呼哧冒汗，嘴唇啊被憋得青紫青紫的，捂着胸口啊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和第一次心梗突发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的。家属呢赶紧又叫了120，到医院一检查呢，结果在心的位置上又发生了严重堵塞，不得不啊又放了个支架。咱说水利局的局长啊，治病能有负担吗？支架肯定啊会选择先进的，用药肯定也是选择贵的好的，对吧？可就算这样，在第二次出院以后，心脏还会经常啊感觉到不舒服啊，三五天心绞痛啊又会发作一次，胸闷心慌啊更是常态。这个期间啊，他是非常害怕呀再次心梗，更非常抵触啊再次做支架，所以说托了很多的关系，最终啊找到我这来了。我一看他的情况啊，建议他立即用上治根本的活药长效救心丸。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啊，用上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感觉啊，哎呀，这个心脏不像过去那么憋闷了。等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心绞痛啊消失了。等三副药全都吃完了，还到医院做了个复查，显示呢冠脉啊已经逆转到轻度狭窄了。主治医生都说啊，就目前你这个情况啊，未来10年内啊肯定不会再出现心梗。现在距离他停药啊已经快10个月了啊，前段时间呢我们还通了个话呢，啊说自己啊心脏一直非常好啊，任何不舒服的症状都没有了。那咱说啊，为什么当初他做了2个支架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可仅仅使用了3副长效救心丸就能让他10年内啊不会再出现心梗这样的并发症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就是因为活药长效救心丸它是一个3项药油入药的方剂。

可做到啊，一通水路无心梗，二修电路不骤停，三生心机没猝死。正所谓千年活要在，百岁心无忧。尤其是房脊当中的沉香药油，能速通冠脉淤毒，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啊，它是能进入到血管壁里面来溶解啊这个软血栓的。哪怕是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尿激酶、链激酶啊，也做不到到血管壁里面溶栓啊，就这个道理。用药一小时就可大大提升 30% 的心肌供氧量，让水路畅通。那咱说水路一通啊，就能让你的心脏冠脉供血啊，满血复原，这样心脏就永远不会出现憋闷了，不缺血了。这个时候谁得心梗啊，你也不会得心梗了。当坚持使用三副药以后，三香药油啊还会在心肌啊血管内壁上形成了持久的防护膜，这就像啊给血管啊做打蜡抛光一样啊，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啊那么修得光亮干净，让血的坏胆固醇垃圾脂质不会啊在血管当中停留，让你的心脏啊比别人多用20年不成问题。而且现在有国补和医疗补贴，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但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包括玲珑急救药和夜市，每天每个地区啊也只能免费发放1020个名额。哪怕是刚刚听到节目的新朋友，只要你手速够快，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就可以免费啊带回家了。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说到心梗啊，很多病人可能觉得高主任啊这个病太可怕了，说发作就发作，几分钟啊就死亡，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啊。其实呢，我告诉大家，不完全是这样的。绝大多数病人啊，在发病前最起码是10几个小时之内啊是有症状有表现的，只是因为大家疏忽了，没能读懂啊这些信号，把自己给耽误了。那接下来啊，我就把自己啊从医这40多年在临床当中遇到的特别容易啊被大家忽视的信号给大家总结出来。接下来的内容啊，大家呢要认真听啊，记住了，一旦出现的时候完全可以啊救自己一命。就比如啊，第一个就是手脚发麻。很多病人啊明明没有颈椎病啊也没有关节类疾病，可却突然出现了手脚发麻的情况，尤其是啊胳膊手上肢发麻，那么就要特别注意了。这就是身体啊给你啊发出了一个求救的信号，再告诉你啊你的心脏很危险了。这个报警信号啊是最容易啊被患者忽视掉的。有人几个月甚至1-2年前就有不明原因的出现了手脚麻木，都没有当回事啊，可忽然有一天就突然心梗了。连自己和家属都说呀，这平时身体很好啊，怎么说梗就梗上了呢？那是因为啊，当我们的心脏供血变差的时候，血液就没法顺畅的到达上肢末梢了，一旦神经缺氧就会出现发麻。所以说啊，这个是血管逐步堵塞，心梗来临前的典型的预警信号。那我们怎么能啊提早预判呢？大家平时啊可以在早上起来以后啊用力握一下拳头，看看能不能啊握得非常紧实，越紧越好。如果出现啊手发胀发麻用不上力气啊握拳也握不紧的情况，那就警惕啊心脏可能出了大问题了。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很容易啊被忽视的，那就是牙疼啊。像很多心脏病患者啊忽然觉得啊牙疼，自己也不明白啊
这是心脏病的表现。

0: 看呢。他先去看牙医，咱说就咱这个岁数的人，有几个人牙齿是完全没有毛病的呀。所以说牙医一看啊，牙还真有问题呢，就给他立马拔了。结果这一拔牙呢，就再也没起来过。大家要知道，拔牙大小也算个小手术吧，本来你心脏就不好啊，堵得厉害，很脆弱了，你再去拔牙做手术，一疼啊，一紧张，那心脏还受得了吗？所以说咱们上了年纪的人牢牢记住，忽然的牙疼啊，尤其是左边的牙疼，一定啊先不要去看牙科，要先去啊到心内科做心电图或者心脏冠脉 CT 造影，确认了心脏啊没有一点问题，再去牙科呀拔牙看牙也不晚呢。那除了这些以外，也有的病人呢在心脏病发作之前胃不舒服，俗话说十人九胃，老年人一般啊肠胃啊都不太好，所以说很容易啊把胃病与心脏病啊引起的胃部不适分不开了，以为是胃病犯了没在意啊，过不了几天啊又心梗了。其实两者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就比如说心脏病引起的胃疼啊，它是一种憋闷胀满的感觉，有时候还伴有钝痛，一般不会啊很尖锐的那种绞痛，有时候啊觉得是火辣辣的很热，好多人恶心想吐，这些情况在大便以后啊一般会有些缓解，但不会完全的消失。那出现这种胃疼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意啊，那以上这些症状啊表面看似和心脏联系不大，其实呢都是心脏发出的求救报警信号，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立马检查，或者使用上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我还是那句话啊，我高明军医专攻心脏病40余年，心脏病并非不治之症，更不是终身的老慢病，没有那金刚钻不拦那瓷器活，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啊、心肌梗死，那么冠脉狭窄还是早搏呀、房颤呀、行动过速啊、行动过缓呀，还有风湿传导组织啊，包括心力衰竭的、心功能衰退的、汤心病、高心病、风心病，都一定要及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而且现在啊它还有国补医疗补贴啊，一定要只有8毛钱，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啊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订购。另外现在不管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还可以免费啊领取一个价值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关于这个玲珑急救药盒，那我告诉大家，单发心脏不好的朋友听我的啊，一定要抢一个，随身携带很方便，必要的时候啊可以防止啊心脏意外发生。那接下来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 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主任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高主任。
4: 哎，
3: 我今天就想借助你的节目哈，告诉所有的心脏病患者，不要做支架，没用。
4: 啊，老人家，这个不可以啊！我是军医，咱不能欺骗老百姓啊！你要说支架没治好你的心脏病，我信；但是说支架没用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在心梗急性发作时候，第一时间支架能保命救命，这是咱不能否定的，明白了吧？啊！
3: 哎呀，高主任，你知道我为啥这么说呢？就是。我亲身体会，我也是不想误导大家。
4: 嗯，
3: 你看，就我自己，我都放了2个支架，这心脏病也没好。
4: 嗯，
3: 啊，真是又遭罪又花钱，还打水漂了。
4: 嗯，
3: 我当时是突发心梗吧。
4: 啊，
3: 现在说起来还有点不好意思哈，就是我家之前开水果店嘛，我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但我家老头子他特别爱打麻将，
4: 哎呦，这个不
3: 就给我上完货啊，就给我撒谎，就偷摸出去就打麻将去。
4: 哎呦，
3: 这不有一次让我知道了，就我们俩就吵起来了，可能就是当时情绪太激动了吧。
4: 嗯，
3: 就感觉我的胸口一紧，就像那个嘴巴被捂住了那种，就喘不过来气了。那会儿我可是真体会到就啥叫窒息，啥叫生不如死了，
4: 濒死感觉非常厉害。
3: 啊，那生来气儿那咋整啊？那我就赶紧打开窗户，就张开大嘴，大口大口的吸气儿。
4: 嗯，
3: 当时就有一种那种喝完酒后想吐那种感觉。
4: 好，
3: 但是吧，就又什么都吐不出来。
4: 嗯，
3: 然后我家老头一看我的情况，就看了不对劲儿。
4: 嗯，
3: 就赶紧带我去县医院了。到县医院检查，说是急性的心肌梗死，然后就是各种签字，就做手术，给我放了2个支架。
4: 大家记住了啊，心梗的发生啊，就是因为水路不通，也就是冠脉不通，影响了血循环，导致了啊冠脉发生了淤堵不通了，最终形成了心肌梗塞。当时放支架啊，第一时间保住你的性命。
3: 对对对，是是，高主任。当时我就以为我放了支架我就没事了哈。
4: 嗯，这是错的。
3: 但是就从这以后，我就是老感觉心脏这块憋闷。
4: 嗯，
3: 时不时就发生心绞痛。
4: 对，别的还得堵着呢啊、嗯、
3: 啊，对呀、啊，就换了各种的药，我这种不行。

0: 换那种药，
1: 嗯，
0: 都是吃上管几天事儿，
1: 嗯
0: 啊，那就一停药就还难受。这不有一天我听那个收音机嘛，
1: 嗯，
0: 听到你在讲那个长效救心丸了，
1: 嗯，
0: 说这是活药，吃到身体里它会动的药，
1: 嗯，
0: 这个我从来我没听说过
1: 啊，
0: 我就想试试，我这一试还真是试对了，
1: 嗯，
0: 活药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啊，
0: 你看。啊，每次吃完药哈，能感觉到鼻子啊、耳朵啊、眼睛啊，能感往外冒热气那种感觉
1: 啊，更好啊。
0: 然后也就吃了五六天吧，我就能感觉到这个心脏不那么憋闷了，就是这个啥感觉吧，在胸口就像夏天刚下完雨哈，在刮的小凉风，就那个透凉劲
1: 儿啊。
0: 哎呀，我可高兴了，我自己去买了点猪头肉，还庆祝了一下。
1: 嗯。
0: 因为医院的大夫你看又是给我下支架，又开那么一堆的药都不行，
1: 嗯，
0: 但是这个长效救心丸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1: 嗯，
0: 你说这种事儿搁到谁身上，你吃了那么好的好药，
1: 嗯，
0: 能不高兴吗？是吗？
1: 对，所以说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碗回天，这句话啊用到你身上太合适不过了。
0: 对，
1: 你之前发生的心梗啊、胸闷啊、心绞痛啊，其实都是因为啊心脏的水路不通了，但用上长效救心丸，水路立马一通，就可以让心脏供血畅通了，让心脏啊再也不憋闷缺血不更死了，所以感觉啊心脏很透亮，明白了吧？
0: 对是是，所以我就说嘛，治病还得用好药，这效果真不一样。
1: 对，
0: 你看我现在已经吃完两副药了，就这服药期间这心绞痛一次都没有发作过。我这个人吧就是急性子，
1: 嗯，
0: 我小孙子还挺淘气嘛，小孩子我就控制不住，我就想给他发火，
1: 嗯，
0: 发完火心脏就难受，所以就以前我都带不了我小孙子，
1: 嗯，
0: 但这回我吃上长效救心丸哈，赶上儿子跟儿媳妇都出差，哎，我带了有半个来月，心脏这没啥问题，也不闷也不慌也不疼了，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就想再买一副，我坚持吃完三副药的。
1: 嗯，你这么做就对了，长效救心丸呀，吃完三副药，你的心脏啊能比别人多用20年呢，好吧？嗯，
0: 哎呦，那这么说太好了
1: 啊！
0: 那心脏也，这块要是能比别人多用20年，那想都想不到的事儿，这是。
1: 嗯，
0: 那现在有啥优惠啊？
1: 啊，有啊，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啊。
0: 那高主任，那行，我现在就去打长外电话报名。
1: 哎，
0: 也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
1: 嗯，
0: 还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好，不客气啊，这是我身为啊军医应该做的，赶紧报名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好好，谢谢您高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高主任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嗯，
3: 我也是那个啥，刚听到您那个节目的一个新朋友。
1: 啊，
3: 我这个心脏那个不太好。
1: 啊，
3: 所以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啊？
1: 啊，当然可以了啊，这个就是给心脏病患者的一个福利啊，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免费啊领取一个价值 一把是八

0: 元的，玲珑几句有何，但每天仅限前20名啊，抓紧时间。嗯，
1: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啊，高主任
0: 啊。
1: 行，我一会儿就抓紧时间去打这个电话，所以我今天主要那个啥，想麻烦你啊，帮我看一下我的心脏。
0: 啊，可以啊，把你的具体情况说一说，好吧？
1: 哎，谢谢。
0: 嗯，
1: 哎，说起我这个病啊，是在单位啊那个体检的时候啊，检查出说我有心肌缺血啊，因为当时啊也没有啥不舒服这个症状嘛啊，只是这个医生啊跟我那个说，让我一定要备着的那个啥速效救心丸嘛
0: 啊。
1: 后来回家以后啊，我把这个事啊给我老伴一说，他当时啊真的就把这个药给我买回来了。
0: 嗯，
1: 我当时还很生气，我说你买这药干啥嘛，没准就是那个体检那个中心那个大夫啊吓唬我哦。有时候你看别说这个话，真的啊确实不能瞎说。没过几天啊，我这个心脏还真的就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
0: 嗯，
1: 有一天我正在睡觉呢，就感觉忽然那个啥，感觉上不来气儿啊。当时啊把我就给憋醒了啊，醒以后吧我就开始啊这个心慌气短，还有点冒汗
0: 啊，
1: 反正啊就感觉这个屋里这个空气也不够用嘛，特别难受
0: 啊。
1: 所以我当时啊拿起这个手机一看，才凌晨2点多啊。后来我就起来以后啊，去这个客厅啊坐了一会儿，透透气嘛，嗯。但是啊也没有减轻。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之前我老伴给我买过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啊，
1: 我特意赶快把这个找出来吃了5粒。
0: 嗯。
1: 当时啊过了一会儿啊，确实感觉这个胸口明显的没有那么闷了。但是高主任，那个我现在那个问题是啥？就是隔2-3天啊就会犯一次病。
0: 哎呦，
1: 而且这个速效救心丸嘛，都得吃这个10多粒的。
0: 嗯，
1: 所以我就感觉吧，老是这样吃这个速效救心丸不行啊。
0: 嗯，
1: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长效救心丸能解决我这个情况不？
0: 嗯，我一直告诉大家啊，所有缺血性心脏疾病，都是因为水路不通了，水路一通啊，就可以让心脏供血啊全部畅通，让心脏啊再也不憋闷。不缺血啊，永远不更塞。像你这种心肌缺血情况啊，对长效救心丸这个活药来说，是无异于啊杀鸡用牛刀了，太容易治好了。因为千年活药啊，长效救心丸还有是沉香药油，能速通冠脉淤堵，淬炼成活性药油以后，它又是能进入到血管壁去溶解血栓的。哪怕是医院临床上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也做不到啊进入血管壁溶栓。所以说沉香药油啊用药1小时就可以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让水路啊立马畅通，不淤堵，见效速度非常快呀。当水路通了啊，血流也就通畅了，心脏想更塞都不可能了，好吧？
1: 啊，哎，那我想问一下，像我得吃多长时间啊？
0: 那像你当下的情况啊，一副药就可以轻松解决了，一通水路让你的心脏供血啊满血复原，到时候啊想得心梗啊都不可能
1: 啊。哎，那我听到说是8毛钱1粒，是不是啊？
0: 哎，对了，现在有国补啊和医疗补贴，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一共花不了几个钱呀，但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你的问题啊一副药就能好了啊。
1: 谢谢你，我听您的话。
0: 嗯，
1: 行，那我就现在去打这个电话买一副药。
0: 好，那咱就说到这啊，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1: 哎，谢谢你啊。好的，告诉我，再见。
0: 好，再见。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相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

0: 金鸡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订。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高哥你好，
2: 你好。
1: 哎呀，你可是我的贵人呐！
2: 哦，
1: 救了我命，我们全家呀、都得非常感谢你啊！
2: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呐，是身为军医啊最应该做的，能帮助到大家，我也是多年行医啊坚守的初心啊！不用客气，好吧？
1: 高主任，我一点都不夸张，
2: 嗯，
1: 我到现在呀都不敢想自己吧曾经离死亡边缘那么近呢！
2: 啊，
1: 有段时间呢。我就啥呢，走几步路啊就感觉眼前一黑，
2: 嗯，
1: 心慌头晕浑身还发软，
2: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啊，
2: 嗯，
1: 刚开始吧还以为是脑供血不足呢，可是有一天吧我发现我这心率吧只有38下，
2: 哟，这么低啊，危险
1: 是呗，完身体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2: 没有，
1: 完我姑娘这一看说这哪能行啊，就带我这么上医院去查了，
2: 对了，
1: 嗯，当时让我们背着一个盒子，
2: 对，动态心电图，
1: 嗯，对，说我是啥呢，心动过缓，每分钟心率吧都不到50下，还有好几次就是也就37-8下那样啊，
2: 嗯，
1: 完了结果诊断的结果是啥呢，说什么房室传导阻滞啊，
2: 啊对对对，
1: 当时吧就建议我安装那个起搏器，要不说那个，要不嘛说心脏不好吧，可能就是随时就停跳了。
2: 啊，确实这样啊。房室传导阻滞这个大病啊，简单直白的说，就是电路坏了啊。因为心脏本身啊有一套导电电路，负责把心跳信号啊、快速的传遍心室的心肌细胞，让心脏整齐有力的收缩扩张。而房室传导阻滞呢，意味着心房啊这个和心室电活动啊完全隔离开了，当心跳多次低于啊每分钟40次并且很不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心脏骤停的风险非常高，所以说俺起搏器啊可以帮你预防心脏骤停导致的猝死。
1: 是，当时我这一听啊，完我姑娘就说，妈呀，咱不管多少钱呢都得安呢，
2: 嗯，
1: 可当时吧因为我血糖太高，完了呢告诉我吧，暂时先把那个血糖得降下来，说调理好稳定了再做，
2: 嗯，
1: 否则他说很容易感染的，
2: 哎对，容易感染，嗯
1: 啊，就这么的我们就先回家了，但回家你说也害怕呀，
2: 那肯定、
1: 这心脏要是不跳了人不就完了吗，
2: 嗯是啊，
1: 哎呀，当时我就把那个工资卡。

0: 存折，还有那金镯子啥的，这都给我姑娘交代呢。
1: 哟，
0: 但我姑娘就安慰我说，那个天无绝人之路，
1: 嗯、
0: 没事儿的、
1: 嗯，
0: 会好起来的。
1: 嗯，
0: 哎呀，完了，他就四处这不打听嘛，等着俺起破气时间，能不能先吃点药啥的哈。
1: 嗯。
0: 完，结果问完了这一圈，还真打听到了他有个同学，
1: 嗯、
0: 就在你们301当护士。
1: 哟，巧了，
0: 是这一聊还认识你呢，
1: 缘分啊！
0: 完就告诉我们说吃点那个长寿救心丸。
1: 嗯，
0: 哎，这一吃，你说还真有好转机了
1: 啊！所以说啊，明天和意外啊，不知哪天先来，但是我从医啊这么多年，经常和患者说，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们要拼尽100%的努力啊。不到最后一刻啊、
0: 嗯、
1: 坚决不能放弃治疗，对吧？
0: 是啊，当时我就合计等着手术呢。
1: 嗯，
0: 你说这期间吧，别出啥事儿就行啊。
1: 嗯
0: 啊，根本没想到啥呢，用上长寿救心丸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1: 嗯，
0: 哎呀，吃上也就4-5天呢，我就感觉从胸口啊到腋窝，再从胳膊就顺着手指啊都发麻呀。
1: 哎呦，
0: 我当时还有点害怕了呢，我说这是不是吃坏了咋的了这是啊。
1: 嗯，
0: 完结果吧，再等2天，我这心脏吧，就感觉不那么发慌了。
1: 嗯，
0: 而且吧，就跳动的，它咚咚的也有劲儿了。
1: 嗯，这是长效救心丸啊，千年活药，在你体内啊，循着经络发挥了药效的作用，把你体内的电路啊给修好了。电路修好了以后呢，心脏传导性啊、兴奋性啊、自律性、收缩能力完全恢复正常，信号就能正常输送了。就能让心脏啊不早搏了，不防颤，不骤停。所以说电路修好了，让你的心脏啊传导啊稳如泰山，让心律失常啊不药而愈。
0: 是，我就觉得这长寿救心丸这药太好了。
1: 是啊，
0: 我现在吧，这不是吃完一副药了哈，我在家就天天测着心率啊，
1: 嗯，
0: 基本上都是60上下了。
1: 哎，好啊。
0: 那你说高主任，这情况是不是不用安这个起搏器也行了？
1: 啊，按照目前的心率情况啊，确实啊不需要考虑再按起搏器的问题。但我建议啊，长效救心丸最好能坚持啊吃完3副药啊，这样方式传导组织啊才能从根上好起来。而且3副药的治疗啊，3项药油能在血管内啊形成长效护心，这就给血管啊打蜡一样，抛光一样啊，把坑坑洼洼的血管壁啊变得光滑干净。血管壁当中不会再形成啊动脉硬化，让血管的管腔啊越来越宽，越来越干净，这样就可以让你的心脏比别人多活10年，没问题啊。嗯，
0: 那我就听你的高人、
1: 啊、
0: 那我就再买2副呗。
1: 啊，对了，
0: 现在吧、嗯、你说还哪有那个8毛钱的一粒药啊。
1: 嗯，
0: 可比我们安的起搏剂省得太多了。
1: 啊，省太多了。嗯
0: 嗯，真是特别感谢高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长效救心丸的好药啊、
1: 嗯！啊，不用客气，长效救心丸呢，凡使用过的患者对效果啊满意的，所以我才总说呀，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不就知道了吗？只有你自己用上了，才会明白呀，什么叫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那你现在用啊这么好了，效不更方，坚持用吧啊！后续有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0: 好嘞，好嘞，高主任，那先再见了啊！
1: 好，再见了啊！好，
0: 嗯，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肯定会享受一粒只需8毛钱的特惠，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
1: 啊，你好，这位朋友啊。

0: 的，我想给我弟呢买点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哦，
0: 现在买的话有啥优惠吗？
1: 啊，有啊，现在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但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得自己打场外电话啊抢着这个名额才行，好吧？
0: 好的好的，那我一会儿就去打电话。
1: 嗯，
0: 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啊真的太牛了，
1: 好吧？
0: 我了70多年了，自从检查出这个心脏问题后
1: 啊
0: 每次去医院给我开那个药、
1: 哦、
0: 都是拿袋子装啊、
1: 哦、
0: 得有个小10年了
1: 啊、
0: 哦、哎呀，要不是遇到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好药啊，
1: 嗯，
0: 哎呦，这般老骨头啊恐怕都熬不到现在，熬不住。
1: 哎呦，看来你是咱们的老朋友啊，是用上了长效救心丸、
0: 嗯、
1: 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我是301医院的军医主任啊、
0: 嗯、
1: 啊，我们301医院的啊院训就是啊，幸军为民，服务于民，所以不能拿任何老百姓的性命啊开玩笑。我就敢有这个底气啊，啊，长效救心丸，心脏病专用药，特效药，救命药。
0: 我现在啊是特别相信你说的这句话，
1: 嗯，
0: 因为不光我自己吃了好啊，我还介绍身边5、6个姐妹呢也吃了、啊、
1: 哎呀，好啊好，
0: 大家伙儿呢都说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呢非常好。
1: 嗯，
0: 其实最开始吧也是我儿子啊看他同事他妈呢吃得好，
1: 嗯，
0: 才给我买回来的。
1: 嗯，
0: 我儿子同事他妈是重度的心衰，吃好了。
1: 嗯，
0: 我儿子呢合计呢我吃上呢肯定也能有效果。
1: 嗯，
0: 其实我这身体吧最开始出现的是高血压和这个心肌缺血
1: 啊、嗯、
0: 但那会儿呢觉得没啥症状嘛，也还年轻，
1: 嗯，
0: 就没怎么关注，直到这7、8年前吧突发了这个急性的心衰，被送进医院呢抢救了啊、
1: 哦、嗯，
0: 然后这个医生给我定的是中度的心衰。
1: 嗯，
0: 当时呢晚上睡觉呢不能平躺，一平躺下去就上不来气。
1: 哎呦，
0: 严重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恶心想吐，可晚上呢不睡觉又非常困，只能靠着枕头半坐，嗯，这么眯着睡嘛。
1: 嗯，
0: 哎，那个时候啊可真是，哎呀，人家到晚上是休息，我到晚上是熬夜，白天呢就算说走路啊走个平路，
1: 嗯，
0: 哎，就是走个4、5米不到就走不动了、哦，上楼呢手里啊什么都不能拿，一点劲没有，走几个台阶啊这心脏还咕嘟嘟的跳呢。
1: 哎呦，心衰患者最怕突然用力啊，像提东西上楼啊，爬楼梯啊，情绪激动啊，这些时候啊就像老车啊爬坡一样啊，得油门踩到底，这时候其实啊很容易抛锚啊，半路趴窝。人也是一样啊，心衰患者的心脏功能本来就已经衰退很厉害了，强行超负荷运转呀、啊，随时都可能啊骤停猝死啊！
0: 啊，可不嘛，那会儿我都感觉自己啊撑不了多久了，所以啊，我儿子给我拿回来这个长效救心丸时啊，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当时呢，只有一个想法，能让我心脏舒坦点，
1: 嗯，
0: 别说那总是那个喘了就行了啊，
1: 嗯，
0: 因为那会儿呢，我最怕的就是一口气儿上不来呀、啊、就过去了，
1: 嗯，
0: 可吃上这个药啊。哎，真就是像您说的这样，他就是这个心脏患者的这个救命药了，真的是。我当天吃上哈，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胸口啊不像以前那么堵得慌了，哎，憋闷了。原来呢，你说吸气啊是啥感觉呢？就是一口气儿吸不到底，但是服用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呢、啊，就感觉啊呼吸顺畅了许多。
1: 嗯，
0: 大概用了有1个来星期那样吧，感觉呢。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哦、
0: 这一吃的多了人呢也就有精神头了，更愿意在家里头走动走动了。
1: 嗯，是啊，人有胃气则生，人无胃气则死，心脏好了脾胃啊第一个受益者，只有胃口好了吃得多营养好啊，咱才有活下去的能量，才能活得更久。那像住进 ICU 病房的 CCU 病房的啊啊，低迷不进了，单靠啊营养瓶来输液，呛成的火有啥意思呢？是吧？
0: 哎呀，这话一点都不假。以前吧，我的这个症状嘛，这个状态就是这样。我总说呢，就像个活死人一样的。
1: 嗯。
0: 哎呀，像棉花一样的稀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0: 现在啊，您听我说话，这底气多足。
1: 哎、
0: 嗯，这要是以前说几句话就气喘吁吁的了，现在呢，我说话呢，叮当叮当的。
1: 啊、
0: 闹一天都没事儿。
1: 哎呀，是啊。
0: 哎，像这个腿浮肿呢。

0: 也都消失了。我现在呢穿38码的鞋嘛，就全都大了、
1: 哦、
0: 以前不行哈，穿不上了。上个月我吃完了有3副的长效救心丸嘛，嗯，我去医院复查了，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呢功能恢复得非常好，射血分数呢完全正常，现在呢都停药也1个月了，也没说有什么复发的这个迹象。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让我意外的是啥呢，不光心脏好了，现在我血压也挺好的。
1: 哎呀多好、啊、
0: 哎，高主任，我是真的一点没想到，我这也是活了一把年纪了嘛，还能把身体啊重新调理好，真的高兴。
1: 嗯，太好了啊，长效救心丸呢不是顶药啊，轻症1副，重症最多3副，就能把你的心脏病啊从根本上解决好。像心衰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心肌细胞啊那么衰退太厉害了，而长效救心丸呢可以焕活心肌细胞啊，强心肌固心本，就相当于给你的心脏啊加了防护墙一样，让你远离猝死，让你的心脏啊永不衰竭啊，相当于让你的心脏啊比别人多用20年以上啊，好吧。
0: 嗯，哎呀高主任真的特别感谢您、嗯、要不是您呢我们哪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因为我弟呢前几天去看中医了、
1: 嗯、
0: 说是冠心病睡不好觉，我合计呢我用这药是挺好的，我也想给我弟他用点吧，麻烦您给他看看他这个怎么吃啊。
1: 啊，不用这么客气啊，守护百姓心脏健康本就是我分内的大事，你弟的情况啊让他自己来和我说，这样更能啊辨证实质正确，好吧。嗯，
0: 哦，好的好的高主任、
1: 嗯、
0: 那我听您的，那我先给他那个打那个场外电话把名额先抢上
1: 啊，
0: 这样呢好能享受呢1.8元的一个优惠嘛。
1: 对对对、
0: 哎、高主任，那我现在呢还能免费领取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吧？
1: 啊，这个可以啊，那得抓紧打电话呀啊，那就先说到这好吧。
0: 嗯，好的好的，行，那高主任谢谢你啊，你也多保重身体啊，那就再见了啊。
1: 好、嗯啊、谢谢啊，再见。
0: 嗯，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3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元，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不让患者因为高

0: 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

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是没完没了的。其实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啊。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三代延寿方的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是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1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

我估计这一点可能是大家喜欢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我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药材呢，它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啊，因为那些干瘪陈旧的它没有活性了，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炼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咱们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这一条流水线呢，我之前提到过啊，三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个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儿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那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那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那老朋友知道哈，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三代延寿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儿，哎，这一下子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啊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延寿方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3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呢。
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啊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两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那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儿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让他给我念的这个检查报告，血肌酐620，尿素氮 12.8， 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 9.5 厘米，右肾大小是 4.5， 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才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的，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他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她就存在了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那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
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

0: 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咱不能拖了。又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他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呦，说他家的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啊，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的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你要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他有多痛苦，这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我也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啊，哪一个都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好
0: 啊。
3: 你看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真像老师你说的，人体三种疾病算无踪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 这个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好
1: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0: 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这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病，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老朋友啊，就是用完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慢慢分析。
1: 我主要就是血压高，
0: 嗯，
1: 有12-13年了
0: 啊。
1: 平时就吃这个甲亚零号、血本地平、贝塔洛克这。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它还是控制的不好，一直呀。降不下来，高压就没低过，甚至这低压都没下过100。这个血压弄的话呀，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到医院拍片，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啥的。平时的时候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跟人说话。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这样中了风。那吃喝拉撒不都得好日子，那时候咋活呀？一点尊严也没有。
0: 对，其实中风的患者90%都有颈椎病，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呀，就发现了这个概率更高。啊，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的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1: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
0: 嗯，
1: 有时候跳跳了吧，就头轻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我就感觉我的身上整天好像背这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十天没命去。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我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
0: 嗯，
1: 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0: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1: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提前预防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1: 这要价格良心，见效还快。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你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1: 我记得就是第三天的上午，
0: 啊，
1: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
0: 嗯，
1: 也舒服了，而且一测这个血压呀，高压145，低压95，这个血压下来啊，身上感到舒服了不少。
0: 嗯，
1: 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啊，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
0: 嗯，
1: 我现在可算找到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以前那些一滴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0: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1: 嗯，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0: 嗯，
1: 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的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转转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种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头轻的这种现象。
0: 嗯，这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心率正常了。
1: 嗯，是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了，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这活几天，国家还给我开一天的工资。要是没病没灾了，你说一个月7000块手续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0: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

0: 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在每个月呀、啊、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老没问题的，对吧？而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有效的武器，硬核的武器。那我们现在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方面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1: 嗯，
0: 啊，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1: 对，
0: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的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它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儿大，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呀？恢复的差不多的。但老师把话说回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哦，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下一副。
0: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0: 嗯。
3: 哎，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0: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3: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3: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
3: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当初就是买了两副，现在吧手里的药也不多了。
0: 嗯，
3: 这不是我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看。
0: 嗯，您跟我说一下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3: 我老伴儿他糖尿病都12年了。
0: 哦，
3: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餐后是10个多点左右吧。
0: 嗯嗯，
3: 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0: 脑血栓几年了？
3: 嗯，都有3-4年了。
0: 现在什么程度？
3: 他就是半个身子不太好使。
0: 嗯，
3: 虽然没有偏瘫，但是他走一步差不多都1分钟多那样。
0: 嗯嗯嗯，
3: 就一点点的挪，身子啊是歪歪的，而且吧。说话也不利索。
0: 哦，
3: 哎呀，真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吧，给我愁坏了。您看他那样吧，怎么说呢，挺心疼的吧。
0: 嗯。
3: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把把的吃药都得记得。
0: 啊。
3: 您说，一会儿都吃降糖药，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

0: 长的神经的。
1: 嗯。
0: 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
1: 嗯。
0: 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
1: 啊哈。
0: 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
1: 啊。
0: 还有抗凝的。
1: 哎呀。
0: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林？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0: 是啊，
1: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上六了。
0: 哎，就是，
1: 嗯、
0: 只不过跟您说，李老师，
1: 嗯，
0: 我都拿着本子盯记的，
1: 嗯，
0: 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
1: 嗯，
0: 这一天吧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1: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啊？
0: 对，
1: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血压高了容易出危险啊，管心脏的药你落一片也容易出危险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他哪样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它堵的、它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0: 是，
1: 嗯，
0: 这个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1: 嗯，
0: 再加上您说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
1: 对。
0: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
1: 嗯，
0: 不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1: 没错啊，其实啊，能够批准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的，它得是延长寿命，它得有这个能力。第二，没一个说这个得病的人能长寿的。
0: 嗯，
1: 嘿，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相关部门的话，他不可能批。
0: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一块钱。
1: 对，
0: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
1: 嗯，
0: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两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
1: 嗯嗯。
0: 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的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
1: 嗯嗯，
0: 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他在使劲儿。
1: 好啊，你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0: 血糖现在完全正常了。
1: 嗯，
0: 血压也挺好的。
1: 嗯，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会对它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它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啊，尤其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已经是第三代了，而且这一次的发酵工艺它是通过文玉堂的发酵工艺发酵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更大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就现代人得病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新生的病种出现。
0: 是。
1: 啊，他新生的病种出现他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0: 对对对。
1: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它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它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它也治不好你的病。
0: 对，
1: 它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
0: 嗯，
1: 哎，这样的话把我们这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0: 嗯，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
1: 嗯，
0: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两副药了吧？
1: 啊，
0: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1: 嗯，
0: 但是吧，还是走得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1: 嗯嗯，
0: 你之前一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1: 嗯嗯，
0: 就说在家里憋的 就跟蹲监狱一样。
1: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0: 对
1: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0: 对对。
1: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0: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1: 嗯。
0: 他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1: 哎。
0: 这胃也好了，他就不胀了。
1: 嗯。
0: 原来吧，他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1: 嗯嗯。
0: 你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1: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对、
1: 啊、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0: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1: 嗯，
0: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1: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乃的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它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0: 嗯，
1: 那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了，脑血管就给它打通了。那然后呢，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它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它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哎，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给他治得妥妥的了。那、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1: 嗯，
0: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1: 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0: 啊，那太好了，李老师。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跟您通了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也行啊。
1: 也是啊，咱们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就是所以人很多，和李老师通话呢就是提前的预约。你说搞得好像我是明星大腕似的，实际上真不是啊，但是只不过人多了吧，他就得排一排嘛。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老患者了。
1: 你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3: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
1: 嗯、
3: 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1: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好的药。
3: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
1: 嗯，
3: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 因为咱们这个延寿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

0: 吗？
1: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0: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
1: 嗯
0: 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的儿媳妇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怕给孩子摔了
1: 啊。
0: 你说起个尿戒子呀，这手也不敢着凉。
1: 这主要是这个病啊给耽误了啊，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的。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儿，就总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
0: 真是呗。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这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直到用上咱那个三代延寿方以后，这三副药下来吃上真就见效了，见好了。你看我吃上也就个3-4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比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了似的。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10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0: 是是是，我现在真的感觉是无病一身轻了，就是治了10多年的这类风湿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解放了。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1: 从理论上讲，咱们三代延寿方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的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要救命呢。你说咱的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0: 明白。那好吧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1: 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

0: 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是李老师吗？
2: 你好，是我。
1: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是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吧，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是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啊还老是不结痂嘛，好长时间都没有好。然后那个医生那个说，再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啊可能要被截肢的。
2: 坏疽了就必然要截肢的，啊，所以说我们治病是要在前，不要在后啊。
1: 哎，对，但是他就是、啊、那个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但这次我见他人家治的好好的啊，现在人家那个说治好以后那个啥药也不用吃了。这个脚也保住了，哎，而且跟我那个说，咱们那个发酵药啊，是专门从那个人体的什么三大生命通道给治病的。
2: 对对对，啊，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只要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打开了，那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都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哎，是不是？但是那个他说那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2: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文玉堂的延寿方呢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到500件的货啊，虽然说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应该有药，我只能说应该啊。你一会儿稍后呢打电话去问一问，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1: 谢谢。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那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2: 那做过支架。
1: 打算那个手术也做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啊。现在那个胸口啊老是啊有憋闷的那个啥感觉。心慌得很。而且这个心绞痛啊也还是经常犯。
2: 其实支架是什么呢？支架呢就是说血管这堵了，堵了之后啊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缩窄的地方它100%堵车啊。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支架关闭了后期的事儿了，咱就说你支架的话，你不解决血液里边的问题，你不通血管的话，不通血脉的话，你支多少个架都没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说我们做支架只是在皮，他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里，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1: 哦，对对对对对，哎，你说，我这个治疗心绞痛啊，这个药啊，像现在吧，我很害怕也担心，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面都那个找那个专门那个地方放着那个啥救心丸，就怕那个啥时候发病，说来不及吃药找不到，另外我还有脂肪肝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走起路来吧那个脚还不敢着地。哎，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事啊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增生，一天那个尿那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尤其这个晚上，你们一晚上来回折腾4-5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吧，说也有一个老头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结果心脏病犯了，当时啊就人啊命啊就那个就死到这个卫生间了嘛。
2: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 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啊，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到6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呢？老年人起夜嘛，如果说晚上突然之间听见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或者到哪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因为心脏骤停就是4到6分钟的事儿。没听见讲不了了，稍微懒一点听到了没起来，那个人真因为这事儿过去了，那一辈子的这个阴影抹不过去，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1: 下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拿下。
2: 嗯，
1: 关键是你吃药不治病啊。
2: 对，
1: 就是那个还有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药这个病啊是越发严重了嘛，我也害怕。
2: 嗯嗯，
1: 那个这不我看这个老脸恢复的那么好，所以我就说特意啊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师我自个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啊？
2: 我首先告诉你，你这个病你必须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能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你要想康复了，好的利利索索的，就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跟你讲，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医通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治疗任何疾病的根儿基础。第二我们要通血脉，血管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脏啊什么指标啊或者肾脏指标异常，它检验不出来，等它检验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已经是大病了。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给我们通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那你吃的好了，能消化吸收了，能利用了，哎，气血的储备强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级于脑上级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行，那我就听您的，给我定三副药吧。
2: 行，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还是那句话，你问问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有的话抓紧用，一片只需1块钱啊，三副药把你这病给你治得妥妥的。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

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0: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25。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政绩观时代说专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政绩观时代说，政绩观时代说，今天为您播出第26集，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遵规守纪是干事创业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要全面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坚守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的同时，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创造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业绩。从严管理监督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从严管理监督要求贯穿干部队伍建设各方面全过程，推动形成崭新的精神面貌，空前的团结统一，高度的政治自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解决好大党独有难题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长期战略、永恒课题，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从严管理监督一刻也不能放松，担当作为是新时代的风貌特征，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能有多大成就。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干出来的。面对15五关键时期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鼓励担当作为永不过时，必须始终抓得紧而又紧。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从严管理监督强调的是管理从严、监督从严，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让党员干部正确行使权力。鼓励担当作为强调通过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着力消除影响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消极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二者内在统一于党的性质宗旨、党章、党规、党纪的高标准严要求和党员权利义务之中，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才能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廉而有为、勤勉敬业，营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良好发展环境。立足于严，设置干事创业安全区。从严管理监督不是站在对立面制造对立面，而是通过纪律的刚性约束，做到未病先防、出病早治。要常态化推进学纪、知纪、明纪、守纪，让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强化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在知止知位中廉而有为，加强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准确运用4种

形态层层设防，对党员干部违纪犯错的不同情形进行科学分类处置，用好第一种形态，注重纪法情理贯通融合，给党员干部说清问题、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既促使从小事上严格自律，又体现组织的信任和关怀。着力于治，树立担当作为风向标，全面从严治党，要害在治，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有机统一起来，关键要综合运用纪法震慑、政策感召、人文关怀等措施，惩前避后，治病救人，增强治理效能。要强化正向激励，健全考核评价机制，鲜明树立凭实际选人用人导向，增强党员干部崇尚实干、敢于担当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既宽容探索知识，又不搞纪律松绑，精准区分故意和过失、因私和因公、规则和试错，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不断激发改进完善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完善澄清证明机制，既坚决向诬告者亮剑，又坚决为清白者撑腰，营造积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奋进十五五，要坚持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把纪法约束的力度与组织关怀的温度结合起来，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广阔的空间里甩开包袱，踏实干事，明确边界，干净干事，没有后顾之忧，大胆干事，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同文共祖，华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基础。周朝建立后，随着疆域的扩展和各族群的大规模迁徙，汉字文化圈也进一步扩展。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对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春秋后期，有一位名叫居之的戎人首领曾明确表示，虽然诸戎与华夏之间多不能进行直接的语言沟通，但他本人深谙华夏文化和诗书典籍，是一位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赋诗言志的博雅君子。战国时期的中山王是白狄的分支，鲜鱼的后裔。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了中山国的都城灵寿故城以及中山王墓。该墓出土了中山三器，三器的铭文集中体现了中山王对华夏文化的高度接受，其铭文书法隽永，文辞典雅，很多诗句与《论语》《诗经》《礼记》《周礼》《古粤语》与现今的壮动语族有密切的关系，但百越是较早学习使用中原雅言的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贵族使用的文字就是汉字，并且对汉字的字形进行了艺术化改造，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鸟虫书。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族群开始酝酿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共性，形成了共同的祖先认同。

祠。殷人祭祀的始祖是高祖挠，有学者认为其就是帝喾。《诗经·大雅·声民》记载，周人的始祖是后稷。《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很多邦族的祖先，譬如韩国的祖先是少昊，人、素、须渠、颛顼等封姓邦族的祖先是太昊，六国和辽国的祖先是高陶，姜姓的祖先是太岳，也称四岳，楚国是祝融的后裔所建，陈国是颛顼的后裔所建，秦国是伯益的后裔所建。到春秋时期，皇帝的传说已经出现，但当时皇帝还不是各族群的共同祖先，而只是姬姓人群的始祖。孔子的老师郯子将皇帝、炎帝、共工、大号、少号并列，说明在当时的观念中，皇帝还只是各族群众多始祖中的一位。进入战国时期，原本纷繁并列的众多祖先传说开始出现融合的迹象，皇帝走向共祖的地位。较早的史料记载，姬姓的始祖是后稷，姜姓的始祖是太岳，彼此并无联系。后来姬姓的始祖上溯到皇帝，姜姓的始祖上溯到炎帝，而皇帝、炎帝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就从血缘上将二者的祖先紧密联系起来了。在世本记载中，原本与皇帝并列的祖先帝喾和颛顼帝之前的一位元祖，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皇帝后裔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本不说汉语的越人和匈奴人被视作禹之苗裔和夏后氏之苗裔，而夏禹是皇帝的后代，皇帝也就被视作越人与匈奴人的始祖。此后的史家也延续了这种叙事体系，譬如《魏书·续记》记载，鲜卑人是皇帝之子昌邑少子的后代，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将西南夷纳入皇帝世系之下，原生于西南山地人群的祖先神的形成，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将皇帝认同为共祖，虽不能反映全部真实的历史，但确实可以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不断凝聚成一个更大共同体的主观意愿。当原本分立的各族群因不断交流融合而形成共同体时，彼此之间的区别就会反过来重构自己的祖先传说，形成世人皆认可的共同祖先。因此

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0度至0上21度；敦化，小雨，0上9度至0上19度；安图，小雨，0上10度至0上20度；汪清，

0: 小雨，零上九度至零上二十度；合龙，小雨，零上九度至零上十九度；龙井，小雨，零上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二度；珲春，小雨，零上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二度；图门，小雨，零上十度至零上二十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零上十度至零上二十一度；敦化，小雨，零上九度至零上十九度；安图，小雨，零上十度至零上二十度；汪清，小雨。
1: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

0: 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
0: 北京时间6:30，
2: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
3: 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

0: 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

0: 岳大良表示，
1: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
3: 作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3: 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珲春市上线政务 AI 百晓生，将38个部门、1889项服务、20000多条信息全装进一个 AI 大脑，还把政务窗口搬进抖音直播间，打通了政务服务便民的堵点。
1: 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延边博物馆启动。
0: 延边州人力资源服务技能大赛及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在延吉举行。
1: 延吉市公安局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揭牌开馆。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里指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自去年10月开始，珲春市上线了政务 AI 百晓生，将38个部门、1889项服务、20000多条信息全装进一个 AI 大脑。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还把政务窗口搬进了抖音直播间。这套组合拳打得怎么样？我们跟随记者现场探访一下。走进珲春市政务大厅2楼，记者先被一个话痨机器人拦住了去路。机器人一边推荐自己，一边跟在过往群众身后。这台机器人的话多，其实是珲春市政数局有意为之，让服务主动开口，而不是等人来问。
3: 您好，我是珲春市政务 AI 助手，可以为您提供政务服务咨询、办事指南等帮助，请问您需要了解或办理什么事项？
4: 我想办理工商执照。
3: 咨询部门：珲春市行政审批局。受理条件：无特殊限制，符合市场主体登记条件即可申请。材料名称：一、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0: 一个政务抖音直播间，这顶帽子戴上去并不轻松，一旦出问题责任不小。珲春市政数局局长王树恒。
5: 再后来的转变就是利一定是大于弊的，因为我们承担了这些东西，同时让老百姓能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政务效果。如果作为一个部门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做的话，我觉得那反倒是小的，所以说最终
0: 开播3-4个月后，窗口工作人员渐渐感受到变化。珲春市公安局政务服务大队教导员华建荣。
6: 借助百晓生呢，辅助核对可以随时动态更新事项信息，确保一次性说准说全，避免呢群众呢来回跑反复问。群众前来咨询办理业务时候呢，他们呢可以呢先通过百晓生了解基本流程，窗口压力也明显减缓了。我们呢始终秉持着要服务更贴心，让科技更有温度的工作态度，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0: 数据也在说话，平台上线后，直播间累计直播620余场，观看30万人次，回复问题3万余条，材料准备时间从数天压缩至数小时，降幅超70%，窗口办理效率提升超50%，群众平均跑动次数从2到3次降为最多跑1次，甚至1次不用跑。珲春市政数局局长王树恒。
5: 把握好国家的大的政策法规的前提下，让老百姓充分的受益，把为人民

0: 服务，这句话不是放在嘴上，而是放在脑子里，放在心里。我们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最终的想法就是，第一，让老百姓受益；第二，能让我们的工作节奏更加清晰一些，更加有条理一些。老百姓的一声啊，谢谢，你说谢谢，我就特别开心。
1: 从一台话痨机器人到一个24小时在线的 AI 平台，再到全省首个政务抖音直播间，珲春市用一年多时间把群众跑腿变成了数据穿行。技术不算最新，但思路很踏实；平台不算大，但群众愿意用。数字政府建设比的不是大屏好不好看，而是老百姓愿不愿意用，用的方不方便。在这座边境小城，我们看到了为民造福四个字正在变成每一次问答、每一场直播、每一张一次性办成的单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赵西强报道。
2: 6月9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来电5件，来信2件，其中延吉市1件、敦化市1件、龙井市2件、合龙市1件、汪清县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28.6%；固废类案件1个，占14.3%；生态类案件4个，占57.1%。
1: 6月9号。由省委宣传部、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州委宣传部、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延边博物馆、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协办的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延边博物馆启动，拓展阵地，创新载体。目前全州已建成6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各类科普活动400余场，汇集群众近100万人次。全一宣读了12家新获批省级社科普及基地认定的决定，我州海蓝明珠塔、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位列其中。刘立新宣布全省社科普及周活动启动，启动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朝鲜族特色歌舞表演、非遗手工作品展示、文创产品、科普图书及图片展等内容共同体意识延边历史文化陈列主题展览。
2: 近日，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延边州人力资源服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1: 为创新反诈宣传模式，提升全民防诈识骗能力，筑牢辖区群众财产安全防线，日前延吉市公安局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揭牌开馆。走进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记者没有看到枯燥的说教与传统的横幅展板，而是一套高度沉浸的 VR 体验系统。体验者佩戴 VR 头显后，即刻置身360度全维度虚拟场景，真实复刻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贷款、杀猪盘等高发诈骗案件。从骗子诱导话术到转账瞬间的心理紧张感、资金被骗后的懊悔情绪，全流程细节高度还原，让群众在模拟受骗的安
3: 全技术直观地还原了诈骗套路，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电信诈骗的危害。今后我也会严守防范底线，做到不轻信、不转账，同时主动向身边人普及防诈知识，筑牢安全防线。
1: 据了解，延吉市公安局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每周一至周三8:30至16:00接受15人及以上团体预约，每周接受3个团次的体验，市民可提前1周通过所属社区或单位统一申请，预约成功后每周四下午入馆体验，单次参观时长1小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6月5号，州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绿色转型、志愿同行、美丽延边共治共享主题活动。40余名来自机关企业的干部职工依次参观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污水。

0: 处理及固体废弃物处置三家环保设施开放单位，从垃圾变废为宝到污水由浊转清，参观者近距离了解城市绿色转型的先进工艺。延边州生态环境局延吉市分局科员张泰维：
1: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是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增强公众参与感的重要途径。我们将依托环保设施公共开放单位，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加强部门联动，实现机关党建与生态环保中心工作的同频共振。
0: 本次活动由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牵头，联合延吉市分局监测中心及多家企业共同参与，旨在推动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常态化，打造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品牌，促进全社会共治共享美丽延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
5: 为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8: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8: 民生无小事，服务你。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9: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直播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直播热线251545、251546、2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啊，近期呢我们收到了众多听众朋友和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的关于社会保险方面的问题，大家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为了给大家答疑解惑，在本周四8:30到9:30，也就是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邀请到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他们将针对近期大家密切关注的社会保险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集中答复。无论是养老保险、工伤保险还是失业保险等方面的困惑，都可以在明天上午的节目中找到答案。如果您想参与明天的节目，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5151545、25151546、251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当然哈，如果您今天想把问题让我们记录下来也是可以的，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场外记者， 嘉宾到直播间的时间段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会给您回播过去，给您回。

0: 电话哈，同样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或者是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哈，是同步直播的。届时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嘉宾会实时在线解答。
1: 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
0: 或者是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昨天上午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咨询户口在延吉之前在外地网上注册过网约车资格证，这种情况下在延吉需要重新考取资格证吗？记者咨询了延吉市交通运输管理所工作人员，答复这种情况需要电脑登录吉林省道路交运输从业资格证的管理平台注册登录之后来进行申请，登录的网址是 http://jlcypt.com/8082/self， 通过网址来进行登录。
2: 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有网友提问说，请问今年涨工资吗？目前涨工资的计划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哈，计划还没有出来，如果涨，计划出来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介绍，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做一则提醒，延吉市消防救援局深花街特勤站今天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方面的消息。本次水域救援训练拟定于6月10号哈，也就是在今天上午的9点到16点在延吉市布尔哈通河橘子桥至沿东桥区段开展。训练内容呢，涵盖水域绳索、潜水救援等科目，届时该流域会有消防员操作救援舟艇、潜水装备作业、水面及岸边可见救生浮标、警示围挡和其他救援装备，请过往市民切勿惊慌和误报警情，不制造和传播谣言，不发布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围观请注意自身安全。汛期将至，降雨增多，河道低洼处暗流淤泥隐患增多，请市民远离危险水域。积水路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

0: 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提问说，驾驶证年检查身体到哪里去呢？来跟您说一下啊，延吉市这一块，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个延吉市的啊，想咨询延吉市的，如果不是的情况下，您在下面再补充一下您的问题。先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延吉市这一块的情况啊，延吉市驾驶证体检到延吉市医院、延吉市中医医院、朝阳川镇中心卫生院、小营镇中心卫生院、依兰镇中心卫生院、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果您方便哈，就近可以选择一下。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七处驾驶证体检的一个就医医院的一个问题，一共是有七处哈，您可以就近选择一下。这个具体的办理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8点到11点30，13点到16点30，节假日是除外的。如果您去进行驾驶证体检身体检查这一块的话，您是需要带着身份证原件的，是需要带着身份证原件的。比如说我们近视的朋友哈，这个近视者还可以戴着眼镜去，近视者可以戴着眼镜去哈，不需要空腹，这个是不需要空腹的哈。这个是给您介绍的相关提示，这个是给您介绍的相关提示哈。如果您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内容。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我们来看一下管制的路段，朝阳街单进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管制的时间是在2026年6月1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7月11号。管制的具体措施：一、单进路东向西直行禁止通行；二、单进路西向北左转禁止通行；三、单进路西向东直行禁止通行。管制的路段是橘子街荣成国际东门至友谊路，管制时间2026年6月10号，也是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7月11号，夜间施工是21点到6点。管制措施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左转驶入友谊路，管制路段。这一处路段呢，也是在长白山西路昌盛街至站前街这个位置。管制时间2026年6月10号，也是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7月25号。管制措施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正常行驶。再来看一下下一个管制路段，长白山西路从柳街至河南街，管制时间2026年6月10号到2026年7月25号。管制措施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车道正常行驶。再来看一下下一处管制的路段，站前街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十字路口，管制的时间2026年6月15号到2026年7月25号。管制措施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十字路口整体封闭，车辆请提前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的路线。下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是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关于朝阳街部分路段交通管制施工调整的一个补充通告的内容。因朝阳街爱丹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路段现场工况变化，为了确保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和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

0: 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决定对该路段的交通管制时间和管制措施进行调整。具体调整的时间段，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郎女士的电话。您好，郎女士。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提供一下这个信息啊，就是开幕式和健康条会往发展走这个路啊，这个三角这个地方，天天早上堵车呀。
0: 嗯。
1: 堵车，我们送孩子都根本就不敢趟，而且交警偶然的发现一次，平时都没有啊，谁也不让谁呀。
0: 早上确实是哈，这个上班的时间和这个上学的时间都赶在一起了。车辆多肯定会堵车的。
1: 指挥哈，你说这边该走了，那边该走也行，根本就谁都不让谁。
0: 好的，清楚了，我们会把您的建议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啊。
1: 啊，堵得太厉害了，这样的送孩子都不敢趟啊。
0: 嗯，是啊。那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先把建议递交上去，然后呢，比如说咱们早上送孩子的时候，提前几分钟出门，情况也能会有一些变化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就赶在那个时间段的话，他肯定是时间会比较拥堵的。对，是啊，就是我们自己也来变换一下这个时间，然后我们也会把相关的建议反映给交警部门啊。但是确实是问题存在的。
1: 你提前送孩子出门，到学校他搁那等着，还进不去。我们还上班，这不是说的提前去不是解决根本问题。
0: 是啊，
1: 不
0: 是解决根本问题，但是那一个时间段上班上学的都堵在一起，肯定是会
1: 有
0: 这个。
1: 比如说这横道应该走一会儿，竖道应该走一会儿，对不对？
0: 嗯，对，就是您说的加强警力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明白您的意思啊。好。记录下来。
1: 好，
0: 嗯，好，
1: 好，再见。
0: 哎，再见，郎女士。
1: 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看到有网友说想要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1到10摄氏度，图门21到10度，敦化19到9度，安图20到10度，合龙19到10度，龙井22到10度，汪清20到9度，珲春22到11度。这个是给您介绍的今天天气情况哈。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杨女士的电话。您好，杨女士。
3: 哎，你好。

0: 喂，你好，请讲。
1: 那我想反映一下，就是我们戏院小区，就北大建材这边有个戏院小区吗？
0: 嗯。
1: 东门外边有三个路灯，就是黑天白天都亮着，都有一段时间了。
0: 啊，有一段时间了啊。
1: 啊，我还以为是小区那个管这个几个灯，我问昨天我在群里问，那个群里的那个人说的，不归我们小区管，是国家电网管。那这天天白天也亮，就从来不关，就是。
0: 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要是比如说就是有一天的这样的情况，应该是设备强势。
1: 不是一天，好长时间了。我天天出去，我往上一瞅，那三个路灯，九点多的，我天，每天都亮着。
0: 好，清楚了，
1: 一天一天这么亮了，
0: 我们会及时的反映给相关的部门的哈，也非常感谢您提供的信息。
1: 好，
0: 谢谢您啊，杨女士。
1: 好，
0: 再见。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朝阳街部分路段交通管制施工调整的补充通告哈。交通管制时间是调整了哈，调整的时间是2026年6月13号到2026年的7月11号。管制的路段是朝阳街、爱丹路与朝阳街交汇路口。管制的措施是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西右转保留辅道通行。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南直行保留一车道通行。朝阳街与爱丹路交汇路口北向东左转保留一车道通行。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朝阳街部分路段交通管制施工调整的一个补充的通告内容的介绍。我们继续来看，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进行了系统升级，系统升级之后全新的具体的缴费流程啊，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这个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燃气缴费系统升级维护工作呢，已经全部顺利完成了。目前各项缴费功能均已恢复稳定运行。最新的缴费流程，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无论您是在这个支付宝进行缴费，还是说在微信来进行缴费的话，具体的流程我们都给来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但是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还是先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位是焦先生的电话。早上好，焦先生。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是在听收音机吗？
2: 对。
0: 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交流的。我们也提示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啊，首先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电话接进来的时候一定要把您身边的收音机或者是其他声音要关掉，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沟通的。焦先生，关好了是吧？哎，好，说一下您的问题吧。
2: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紫花花园，就影响就赶那个天池市场后边。这个天池市场后边吧，完事了，他这个大货车前之后吧，他不是说一天两天搁那停，他常年搁那停。咱那个院里，完事了，三周上学吧，就那一趟道，他都搁在小区院里走。你说送孩子是干啥的？那个太不方便了，早上一堵堵半个小时。
0: 这个不是封闭小区是吧？
2: 不是封闭小区，也没有物业。
0: 也没有物业，然后货车经常会在我们小区里来回途经。焦先生，因为您那信号不是很好啊，有一些重要信息我都没有听到。
2: 他是常年啊，那个消防通道。
0: 您说的这台货车长期的占用这个消防通道是吗？
2: 对呀。
0: 咱们是没有物业的。
2: 交警吧，交警也去了，跟他协商了。
0: 找到司机了。
2: 开走吧，他
0: 焦先生，哎呀，信号确实是不太好，移动一下位置吧。
2: 对。
0: 就是您说了，交警也到现场去找过司机。
2: 对，找过他。
0: 批评教育之后呢，会有改善，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还是长期停在那里，对吗？
2: 人家交警跟他好说好商量，他可能啊，就是挪走一天两天的啊，完事了，接着又现在又跟他停一个星期了。
0: 那您了解这个货车司机是住在咱们小区院里的业主吗？
2: 对，你就得住在咱院里啊，你也不能停在消防正常通行的，对不对？
0: 对呀，即便是您是小区业主，你也不能说把这个货车长期停在消防通道里呀，对吧？停在这儿也会有安全隐患的。
2: 你要说超过4米宽也行，还没有4，就是。就4米宽，就俩车。

0: 车啊，就是对向车跟出去车哈、啊，你就要没有他堵着，就不能堵车。就是你要对向车来往小区一进呢、啊，他咱车就是往外出就出不去，知道吧？
1: 嗯，
0: 一堵堵一溜，一堵堵一溜。
1: 具体的操作，支付宝进入生活缴费，进入新增缴费，燃气费。长春燃气烟机有限公司，输入八位或者是十二位燃气户号进行绑定户号，输入金额立即缴费。在这儿呢，是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八位普表燃气户号与升级前也是一致的，十二位物联网表燃气户号是在系统升级前以短信形式发送的，以1000开头的十二位数字。具体还有一些IC 卡自助缴费的流程，还有就是相关的提醒，以及延吉市具体客服部报警的电话，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一下时间呢，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3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宇奇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